0: 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要为您转播来自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愿主的爱与我们同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准备进入今天的主日崇拜。
1: 我们一起来赞美，来敬拜主。

0: Hallelujah. Hallelujah.
1: Hallelujah.
0: 极大的掌声都归给全能得胜的主，因你的救赎恩典。哈利路亚。

0: 主啊，你的救赎恩典配得所有的赞美跟感谢。
1: 阿门。
0: 怎么来形容？怎么来数算这救赎的恩典？

全人来敬拜，来赞美，来感谢主。主你配得一切的赞美和感谢，救主的恩典配得一切的赞美和感谢。

主啊，谢谢你，福音是你的大能，而基督终是神的智慧跟能力彰显在我们的当中。这是我的信息，是我的诗歌。

0: 我们同声开口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跟主说，主啊，谢谢你是爱我们的主，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同声开口来爱我们的主。主啊，谢谢你的爱已经将我们赎回。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就是我们的主。主啊，你的同在，主啊，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你的爱，主啊，使我们能够，主啊，胜过一切的艰难。主啊，我们要说你的十字架，主啊，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进入那永恒的门。主啊，在今天早上，你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说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因为你配得，你配得。主啊，你就是这位永在的君王，主啊，你是再来的主。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好不好？我们将最大的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一直与我们同在，是吗？阿们吗？
1: 阿们。
0: 家人们，请坐。好，我们在天上有一位阿爸父神，他爱我们，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父神也在地上，在他所设立的家庭当中，为我们预备了肉身的父亲，遮盖我们，保护我们，也爱我们。父亲呢，是天父慈爱在地上的缩影。父亲呢，也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得以真实体验到父神的心。所以父亲节即将到来呢，在欢迎新朋友之前，今天我们要先来尊荣所有的爸爸们。家人们，请问你的父亲是什么样的爸爸呢？在你的小时候，是不是曾经觉得你的爸爸是超人？好，我的女儿就这样子对我说过。好，我们都说妈妈很伟大，对不对？但是爸爸一样很伟大，阿们吗？好，爸爸们无怨无悔的付出常常是我们看不见的，成为孩子的供应跟孩子的帮助，是他们温暖的拥抱使得孩子们可以预尝到天父的慈爱。更重要的是，上帝赐给父亲一个专属的权柄，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透过我们呢，在地上的父亲呢，数不尽的祝福就是天上的阿爸父为你为我所预备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拍手，我们在感恩的掌声当中呢，我们邀请我们现在在场的爸爸们一起从座位上起立，接受我们的尊荣，好不好？爸爸们，请你们起立吧。好，我知道很多爸爸在家里面哦是很低调的，然后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啊，但是我们今天早上用最大的掌声来尊荣他们。所以如果你是爸爸，你是父母带父子的妈妈，还有妻子怀孕中的准爸爸，你都可以起立。教会特别为你们准备了父亲节的礼物，所以我要请招待的同工服侍我们的爸爸们。好，这是一个斜背包，好，斜背包很美丽，好，然后我们今天不带领，好，我们就是现场才可以拿到，我们

0: 请坐，爸爸们拿到就请坐。好，谢谢爸爸们在过去你为家人所做的一切，有很多的牺牲，有很多无怨无悔的付出，更是在家里面呢，特别是在孩子的面前带来许多的爱跟安全感。好，所以我们一起开口说，爸爸有你们真好。好，真的很好哦。好，如果你已经拿到礼物就坐下。好，那我希望大家，请问一下大家刚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爸爸的招待同工们已经背上包包，对不对？所以我给你们爸爸们一个挑战，好，待会出去结束的时候啊，把你的包包背起来，好，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台北林洋堂的爸爸。好，那爸爸们是父神在家里面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个爱爸爸的心，我们一起为爸爸们祷告，我们祝福他们每一位，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感谢主赐下父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祷告求主兼顾每一位父亲的心，因为我知道爸爸们真的不容易，有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容易，我们又要背起很多家里面的担子，然后我们有社会的期待，然后我们有自己爱孩子的心，但是我们从小可能没有这样被爱过，所以我们帮助祷告求主帮助爸爸们能够勇敢的拿起属灵的权柄，然后我们就是家中的头，我们可以按着基督的样式可以爱人，我们可以去带领家人，可以保护家人。我们也祷告爸爸们在辛苦的时候呢，愿他们每日亲近神，然后他们是领受福音的大能，是靠着主把这个家里面这样子服侍出来，好，然后成为家人的遮盖跟祝福，好吧？我们举起圣洁的手，我们一起为我们的爸爸们祷告。天父，在今天早上，主啊我们真的是说我们爱你，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爱你以前你先爱我们，主啊，我们也说爸爸们，主啊，每一天在你的恩典的当中，主啊，我们试图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是神，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软弱，主啊，在今天早上，主，我们再一次的回到自己的身份，我们也是你的儿子，主啊，我们有从你来的权柄，我们有从你来的智慧，主啊，我们有从你来的力量，主啊，以至于在每一天，主啊，当我们在服侍我们的家人的时候，主啊，我们里面是欢喜快乐的，主啊，我们里面是清省的，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能够尊荣我们的父亲，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家里面真的是看见神你所设下的属灵权柄，要成为家中的头，也要成为家中的祝福，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不管是我们是为人父的，主啊，我们是为人子女的，主啊，我们真的是能够在父亲节的时候，主啊，我们是看见神你在真理当中所教导我们的，以至于我们孝敬父母，主啊，以至于我们爱自己的孩子，主啊，让这个家能够透过父亲成为每一位家人的祝福。谢谢天父，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欢迎新朋友啊，我们当中有没有你是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在这个时候与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新朋友？那我待会数一二三的三的时候呢，方便的话我要请你从座位上起立，一二三，有没有？我们今天早上有没有新朋友？
1: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时空转播台北林洋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嘉音广播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来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目前聚会正由牧师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嘉音电台也欢迎在空中第一次收听连线转播的听众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周训真牧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是一的力量，走出同温层的福音。一的力量，走出同温层的福音。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6:13-33。邀请您透过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一起领受今天的主日信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回到主日崇拜的现场。
0: 当中从14:21开始一直过来，然后到这边叫做关键的高峰啊。那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主，不只是说主啊我爱你而已，而是要听主的话，要照主的命令去做。主要我们用这样的行动向他表明自己的心，这样子就是真正爱主的表现。那遵守主的命令呢，就表示与主连结，常常可以在主的里面，而这就

0: 让我们活在主的爱中。主要我们不只是让他的爱停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主要我们里面的爱可以涌流出来，透过彼此相爱，身边的人就可以经历主的爱。那彼此相爱的最高极致呢，就是为朋友舍命，舍去自己的生命。好，那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见耶稣不仅仅是命令门徒要彼此相爱，更清楚地表示爱的极致就是牺牲自己，甚至到了舍命的地步。耶稣正是以这个方式来爱我们，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耶稣甘愿牺牲自己，好担当我们的罪跟过犯，他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家人们，当我们经历了一个主耶稣毫无保留为你为我舍命的爱的时候呢，请问我们应当如何回应主对我们的爱呢？这个世界也有为朋友舍性命的事情，这样的爱往往是出于保护情义或者是爱心，这样的爱固然值得敬佩，但是它的力量其实是有限的，或许可以解决当下的危机，或者是在人的心中带下一个感动，然后可以引出更多的善行，但是却没有办法让人家经历永恒的救恩。耶稣所说的为朋友舍命是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爱，这个从主来的爱不只是人间这些爱，更是超越时间、空间还有死亡的爱。主耶稣的舍命是救赎，是出于神的爱，神的旨意能够让人得到永生。那如何活出这样的爱呢？我们其实可以从生活当中互相关心、彼此扶持开始，更进一步的就是效法基督的爱，愿意付上代价。最高的境界的爱就是为朋友舍命，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所做的。所以家人们，我们都说我们爱主，但是我们是否遵守主道？我们是否效法主的爱？是否愿意放下自己，我们可以真正的彼此相爱呢？其实在刚讲的每一项都很挑战我们的天然人，但是唯有效法基督，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牺牲自己，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基督的爱。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爱主的表现。所以让我们一起在基督里面，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为主而活，这个就是对爱我们的主最好的回应，也是我们将自己的奉献献给神最好也是最美的敬拜。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主，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主啊，我们就要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爱，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天然人是软弱的，但是当我们学习你为我们所做的，学习你教导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彼此相爱。主啊，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我们就可以，他们就可以将荣耀归给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就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操练的当中。主啊，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敬拜，也悦纳你爱我们，让我们回应你所做的一切。谢谢天父，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同工收奉献，而且播放本周的灵粮消息。
1: 亲爱的灵粮家人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灵粮消息。八月份全教会祷告会将于8月4号晚上7点在宣教大楼举行，由周训正主任牧师主领，邀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到神面前，为年轻世代祷告，为个人、家庭与教会同心守望，让我们成为见证福音本是神大能的器皿。每个月在不同城市的祷告会，不只是一场聚会，是预备好自己与神同行的旅程，迎接明年3月27严肃会的到来。8月5号在台南安平灵粮堂举办的联合祷告会，邀请弟兄姐妹线上参与，一起呼求神的圣洁与公义临到我们的国家与城市。爱让两个人走在一起，但进入婚姻后，个性、原生家庭、金钱观以及冲突来临时的回应方式都会逐渐浮现。 婚前辅导，邀请稳定交往满8个月的情

0: 侣，不限基督徒，在八周精心时刻中一起探索关系中的关键议题，初探婚姻生活的样貌，以谈心化解冲突，为婚姻打下稳固的根基。当神把羊群交给你，也会预备你成为一位好牧人。小组长训练领导篇将于8月29号、9月5号连续2个周六在宣教大楼4楼举行，由实务经验丰富的教牧团队授课，透过系统性的课程，帮助小组长认识领袖的角色与职责，学习领导、治理小组、操练团队的服事，并了解自己的属灵恩赐与个性特质，发挥侍卫领导。欢迎现任小组长以上的牧区同工及小组核心同工报名参加，8月25号报名截止。当孩子不愿沟通、情绪起伏大的时候，真的是在故意唱反调吗？放心不放任亲子讲座特别邀请深耕思维发展与亲子教养育30年的许恒嘉博士，于8月15号上午在宣教大楼大堂，透过独创的 VSAI 状态模型与真实案例，带领家长看懂孩子行为背后的真正需求，学会与孩子状态同步，从焦虑管教走向理解陪伴，在放手与界限之间找到平衡。欢迎家中有幼儿、儿童及青少年的父母、祖父母、主要照顾者以及关心亲子教养议题的弟兄姐妹踊跃参加，8月11号报名截止。以上就是本周的灵粮消息，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宝贵的信息。
1: 接下来我们要将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台北灵粮堂主任牧师周训正牧师，让我们一起拍手欢迎他。
2: 弟兄姐妹平安。在分享信息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昨天在灵粮山庄发生了什么。昨天在灵粮山庄呢，我们举办了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动人的一个 Still Yes， 就是重立婚约的仪式哦。所以有21对的夫妻在我们当中。那这一次的 Still Yes 比较特别，不是只是结过婚，然后呢想要重立婚约，而是他们从来没有在教会、在神跟众人面前立下婚姻的盟约。那有很多的原因没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这个活动我真的要感谢神，其实是在一年前，整整一年前，我们不是办了一个妇女的舞会吗？然后在妇女舞会完之后，我们在崇拜里面，然后把那一个精华的影片播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在线上的我们教会的一个老会友，他看见了，然后他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因为我从来没有披过白纱，走过红毯。那所以他就在聊天室里面留了一个留言哦。那其实我们的同工看见了，就开始来跟我分享这样的一个有人这样的一个回应哦，那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非常的感动，然后就尝试要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想有一些的照片，我不知道同工们有没有这样的照片哦。那所以21对，然后呢精心的打扮，你知道他们还有化妆师为他们准备，所以早早就在，然后他们盛装，然后走红毯，然后在整个仪式当中，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看见到有许多，你知道。有刚刚结婚不久的，有还是怀着孕走红毯的，有的是已经结婚50多年的，他们经历婚姻的高山，也经历婚姻的低谷，甚至经历婚姻的破碎。有离婚的，可是再次复合，看见神恩典。但是当我听到有一位他在分享的时候，当他要再次走这个红毯，其实面对婚姻很多的破碎，可是他听见神在邀请他说，那个红毯其实是基督的宝血，婚姻是走在基督的宝血的一个遮盖的里面，怎么样彼此饶恕、彼此赦免，关系可以修复跟

和好，那天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不是可能没有机会可以看见，当然我们之后会把这个影片剪辑出来，但是真的看见听到每一对的那个故事。然后你知道我们的同工真的很棒，不仅是走整个流程，我们走完仪式之后，他们为21对都预备了他们特别的一个空间，所以他还可以在那里就是准备食物，就你就想象他好像是一个婚礼，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空间，然后呢你可以邀请你的宾客在那个地方，然后有点心，有分享，有交通，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那其实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讲到的是这个一的力量，就是我们在推动这一本书讲到传福音，因为今年的主题是福音的大能，那今天的题目是走出同温层的福音啊。那说真的，婚姻其实真的婚姻常常的破碎，就是因为我们来自于完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维，不同的习惯，而婚姻最大的敌人也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自我中心。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喜欢同温层，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想法跟我一样最好，那我的想法一定是最好，我的眼光一定是最好，我的认为是最好的，我的习惯也是最好的。可是当神把两个人放在婚姻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要学习一件事，不是透过我的眼光看世界而已，我必须要学会换位思考，我必须要学会不是我的主观意识就是绝对的。而今天我们要来看福音怎么样帮助我们走出同温层。之前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对撒玛利亚人那个妇人传福音，怎么样对尼哥底母这个法利赛人来传福音。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场景拉到使徒行传，我们要看保罗当他到腓立比这个大城市的时候，在短短的经文的里面他有三个相遇啊。很有趣的是这三个相遇的对象是来自于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种族、阶级、性别，却在这三个相遇当中他们都经历福音的大能。今天要透过保罗的这个三个相遇，怎么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怎么样把福音带进到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一起翻开我们的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要从13节读到33节。使徒行传16章13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女，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拉推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使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得救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抓住保罗和希拉，拉到市面上首领面前，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扒了他们的衣服，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禁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的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聆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敬主。

叫人拿灯来，就冲进去，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在这个主日的早晨，当我们众儿女聚集在这个地方，圣灵保惠师你运行在我们中间，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时我们也拿起你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在我们当中辖制我们、使我们分心、搅扰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一切黑暗权势从我们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这整个故事其实讲到，当保罗去到腓立比这个城市，当保罗把福音带进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看见保罗遇见了三个人，而要从他们三个人生命翻转的历程跟故事里面，对于我们今天有一些学习，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从教会里带进到这个社会，而福音怎么样颠覆这个种族也好，或者是社会阶级的那个藩篱，使这三个完全不搭嘎的人，甚至不会走在一起，在遇见基督之前不可能有任何互动的人，他们可以在同一间教会、同一个家的小组里面一起在那里敬拜。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吕迪亚。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到吕迪亚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因为这边讲到，因为我们知道吕迪亚是一个外邦人，他的成长环境是在一个不，他们是拜所有神明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深深的被这位犹太人的神所吸引，所以他每一个安息日都跟那城里的犹太信徒一起聚会，一起诵读圣经。那个时候的圣经就是所谓的旧约啊。然后经文也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卖紫色布匹的商人。换句话说，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是一个商人。不只是这样，你知道卖紫色布匹当时是所谓的奢侈品。所以可以这样讲，大部分的解经家都会认为他是非常富有的。所以你就想象这个吕迪亚，他不是只是所谓的贵妇，他还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是在他里面有一个渴慕，他知道他拥有非常多这些物质的东西，可是他生命当中有一些不对劲，他觉得他生命当中有一些缺失的东西。这是为什么他在寻求圣经里面的这位神。然后我们被告知，当保罗到他们中间的时候，经文说保罗开始对那些聚在那里的妇女们开始说一些话。那我们就来想象保罗对这一些熟悉旧约圣经的到底在讲什么，以至于吕迪亚遇见了这位复活的耶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哦，可是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其他的部分，或者是我们熟悉保罗他对于因信称义的教导，很有可能你知道这些人聚集在这个地方，或者是对吕迪亚来说，他为什么对这位犹太人所相信的神有兴趣，他渴望得到这位神的祝福，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他可能在思想的是，透过这一些的故事，我应该活出来的生命是什么？透过大卫打败歌利亚，我应该像大卫一样的勇敢，神就会祝福我。透过在旧约里面约瑟的故事，我们看见约瑟被哥哥出卖，到埃及做奴隶，然后后来又被诬告。但是他后来在一夕之间
被变成

宰相就是坐在法老王的右手边，可是然后当他哥哥们来跟他要，在饥荒的时候要买这个所谓的粮食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瑟怎么样在极大的苦难的里面，极大的伤害当中，仍然可以饶恕他的哥哥们。所以可能吕迪亚认为，如果我要跟这位犹太人的神有任何的关系，我如果要得到他给我生命那个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所需要的平安，所需要的祝福，我需要饶恕。又或者是因为这是一个妇女的祷告会哦，所以可能保罗跟他们讲到以斯帖。当我们熟悉的以斯帖的故事是讲到什么？这位原本是王后，为了他的同族百姓，他甘愿冒着失去他王后的头衔、王后的荣华富贵，这个王宫里面的生活与他的百姓怎么样站立。换句话说，以斯帖的那一种牺牲的精神、奉献的精神，他说这可能是这位神所要我活出来的生活模式，就是一个奉献、牺牲、摆上，以至于这位神可以祝福我。而当保罗来到这个查经班，保罗来到这个祷告会，他开始跟他们讲，不不不，你搞错了，你把圣经当作是小故事大启示啊，你把圣经当作是伊索寓言啊，意思是说这个故事里面我回家要做什么，这是为什么你在读这些事的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压力这么大，这变成这个神对我们的要求。不不不，我告诉你，大卫的故事其实在讲的是什么，这个小牧童大卫是指向更终极的大卫，就是那个为我们打败死亡的毒钩跟权势，战胜罪的辖制跟捆绑，那才是我们最终极人类永远没有办法胜过的歌利亚。这个终极的大卫指向的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你要像大卫一样勇敢，你需要先明白谁才是最终极的大卫。你要知道大卫故事所指向的那一位，当你认识他、经历他，你就可以像大卫一样勇敢。以斯帖的故事在讲的不是他怎么样牺牲、冒险、付出，甚至为了认同他的百姓甘愿牺牲可能他的荣华富贵，他在指的是这个故事在指的是那位更伟大终极的以斯帖，主耶稣基督，他真的道成肉身，为了与你和我认同我们的挣扎来到这世上，他失去了天上所有的荣耀，他不是冒着失去这些的危险，他真的失去甚至为我们舍命。当你知道他是何等的为你付上代价、牺牲、摆上奉献，你突然明白一件事，当你认识他之后，你也有能力可以成为一位愿意付出、牺牲、摆上的人。约瑟的饶恕讲的不是约瑟多有能力，他所指的是那位更伟大的约瑟，讲的是主耶稣基督。他面对伤害、诬告，甚至被钉死在十架上，他仍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他被提升坐在父神的右手边，他仍然在为他的儿女、神的百姓昼夜代求。当你明白约瑟的饶恕不是神给你我的要求，而是看见这位最终极的约瑟如何饶恕、赦免我们的过犯，当你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里面，你发现你有能力饶恕、赦免那些伤害你的人。换句话说，原来

所有旧约里面圣经里面所讲的故事，不是对于我的一个要求，怎么样来到这位神的面前，不是我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规范，而是讲述到这位爱我的神为我所做的，不是我要为他做什么，而是他已经为我所做的。所以吕迪亚圣经上怎么说，他听见，他说我要，我渴望。所以你看见他的生命就在那一个当下遇见了这位奇妙的救主。一个奇妙的事就发生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所以这是吕迪亚。那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更精彩。因为后来吕迪亚就接待他，对不对？然后之后呢，他们要 再去那个祷告聚集的地方，碰到一个使女啊。然后这个使女迎面上来，然后圣经上描述她被巫鬼所附，然后呢在她身上他们用法术，她就用法术使她的主人大得财力啊。那这个在讲什么？其实原文讲到说这个巫鬼啊，其实说到的是这个使女她被巨蟒的灵，蟒蛇的灵附身了。那什么叫做巨蟒的灵？因为其实这是来自于希腊的传说，特别他讲到有一个希腊的传说，讲到有一个先知，这个先知他是在一个神庙，他是在那个神庙里，那个神庙是有一个巨蟒在守护的 ，OK， 一个巨蟒在守护的。那这个先知他会怎么样呢？他有预言的能力，因着这个巨蟒。以至于他会有预言的能力，所以当他们看见到任何当时男孩或者是女孩进入到那种，你就想象一下，这跟我们的挡机有点像。当他开始进入到那种 key 挡的那个状态的里面，就是在做法也好 key 挡的当下，他真的有能力。那个能力是什么？可以预言未来的能力。所以换句话说，很多人会付钱啊，你就想象去寻求这个类似是算命的能力，帮助你明白未来的能力。而当在这样的一个辖制的里面，却为他的主人，意思说这个使女还不是自主的，她是一个奴隶，可是这个奴隶有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是在附身当下可以发预言，可以让人知道未来。而这个能力为他的主人赚了很多很多的钱。那这样的一个人怎么遇见福音，怎么样经历福音的？我们刚才说吕迪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可是这个使女，你可以说她是在社会是破碎的，是边缘的，是底层的，甚至她是一个奴隶。而且她所面对到的压制不只是在灵界里面，也包括在经济上面，因为他是一个奴隶，被他的主人用来，被他的主人剥削利用。而保罗当下怎么做？你看哦，当保罗转身对他说，我奉基督的名吩咐你，指着这个巫鬼从他身上出来，他当下就立刻经历到什么？经历到自由，他就获得自由。换句话说，他经历什么？医治释放，经历赶鬼所带来的医治。那可能你说啊，还有赶鬼，有赶鬼这回事，有这么严重被鬼附？那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其实在我们遇见神经历福音的大能之前，我跟你讲，鬼附只是描述到最极端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更好的一个描述其实就是他受压制，在灵界里面受压制到最终的一个地步，就会陷入到鬼附。可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被压制的里面，只是没有像这个使女这么严重，这么极端。那你说我们怎么会在压制的里面，或者是在一个捆绑，或者是圣经上

0: 敬拜，
1: 而我们唯一的选择是你要敬拜什么。而选择真正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最好的一个理由，他说什么？就是你如果不敬拜他，你敬拜任何其他的受造物，结果都是你所敬拜的对象会把你活活的吞灭。他举例说，如果你敬拜的是金钱跟物质，金钱跟物质会成为你获取生命真正意义的来源，而最终你会觉得你永远都不够。如果你敬拜的是你的身体外貌和性吸引力，他说你永远会觉得自己是丑陋，而特别是当时间和年龄开始显现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接受。意思是说那个过程会像死一样痛苦。如果你敬拜的是权力，你会感到软弱跟恐惧。如果你敬拜的是智慧，从人来的聪明，你最终会感觉你自己是最愚蠢，而且很害怕被别人看穿看透。有另外一个作者这样说，他说我们最终都会被我们寻求的给掌控，寻求权力的最后会被权力掌控，寻求接纳的最后会被你想要讨好的对象掌控。简单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制我们自己，我们多多少少都在被我们所敬拜的偶像辖制中，因为我们都在为某一些东西奋斗努力而活，不是吗？而刚才 David Foster Wallace 说，不管你在追求的是什么，如果不是神，最终你将会被他活活的吞灭。除非你说耶稣，你才是我生命的主宰，你才是我生命的唯一的王。当你得着基督的时候，你的人生才会找到真正的意义、价值感跟满足感。所以你看见这个使女在这样的一个被掳跟辖制的状态当中，她怎么遇见基督？是一个全能的侍奉，是一个全能的彰显，神国度临到她的身上。那个被掳的得释放，那个受压制的得自由啊，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power encounter， 一个全能，他遇见这个神国度的全能。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见了，找到了耶稣基督，跟吕底亚不太一样哎。那第三个更有趣了，这边讲到的是什么？因着服侍这个使女，那后来怎么样？因为服侍这个使女之后，她得到医治了，得到释放了，结果呢，就没办法再通灵了，没办法再算命了，失去了那个能力啊，预言未来的能力。那对她的主人来说，这是我赚钱的工具啊，所以她的主人就很生气，后来就造成一个暴动，然后他们就把保罗跟希拉抓起来，然后呢还打他，打到最后把他关到牢里面。所以最后的这个相遇不是保罗主动出击，不是保罗去寻找 power of one 一的力量想要传福音的对象，其实是在一个人生当中的苦难不顺遂的里面所发生的。在保罗的传福音的剧本、建立教会的蓝图当中，大概没有这一个 part， 就是被囚。而且照理说他是罗马人啊，没有一个审判的过程是不能够被打

刑罚的。换句话说，这整个过程是不公不义的。可是也借着这个过程，有一个跟狱卒神圣的相遇。那我们先来花一点时间了解狱卒的背景哦。你知道，因为狱卒绝对不会像吕迪亚是一个高知识分子或者是社会的成功人士，也不像使女一样那么破碎，那么底层。那狱卒啊，你知道当时要做狱卒，通常狱卒的身份是什么？他大概是一个退役的军人，就是退伍的军人。过去他是前罗马兵丁，罗马士兵哦。所以，那你只要在军中服役到最后可以成功的退役，他们就会给你一个铁饭碗，你就会成为一个类似公务员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你就可以，所以这是一个铁饭碗，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可是你就想象一下，如果他的身份背景是前罗马的军队的成员之一，当他走到他的人生的这个阶段成为狱卒，你觉得这样的人怎么样遇见福音啊？他看过的生离死别，他看过，就你可以想象他的心其实是刚硬的，愤世嫉俗的，很实务的，我能够活下来。那这样的人怎么遇见福音？你看接下来就很了不起了，因为他不是需要一个理性的论述，因为他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他看见到什么，以至于他的心被这个福音吸引。我们看见，首先保罗跟希拉在夜间被打了个半死，对不对？那然后呢，不公不义的对待后，半夜在夜间，圣经上说什么？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那一般在不公不义的对待当中，我们会有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也会祷告、大声咒骂、埋怨神，对不对？神你在哪里？你怎么会这样对我？我来腓立比就是要传你的福音，怎么会允许？可是保罗不一样，保罗是什么？祷告、唱诗、赞美神。哎，你要注意听哦。昨天我的儿子问我一个问题，因为在网络上面有一个人问他这个问题，他说那个网络的问法是这样子，他说我觉得基督教都很假，因为当你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他们就搪塞你很多很多的理由，叫你继续相信。然后他说爸爸我怎么回答他，我说在这个周末的信息我会来回答。因为照理说保罗跟希拉没有理由唱诗赞美神，同意吗？而且我们看见到的是2000年前的牢啊，不是现在21世纪先进的有人性的。你可以想象当时被囚，而且是被打了半死，锁链关在牢里面，在夜间我们要听见的是哀嚎的声音吧，怨天尤人的声音吧。可是保罗跟希拉在这边祷告唱诗赞美神。我要说的是，你会发现在最黑暗的地方，在最黑暗的牢笼里面，当你所有的东西都被夺走，如果你的偶像是事业，牢里面是最没有生产力的地方。如果你的偶像是感情跟关系，牢里面夺走你所有的关系，所有的连结。如果你在乎的是人对你的评价，当你陷在牢里面的时候，那是人生最痛苦崩溃的地方。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跟希拉仍然可以唱诗赞美神？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说主我为你活，

可是一面对到人生的苦难，当你真正渴望的，你的梦想被夺走，你的健康面对到挑战，人生当中的不顺遂发生，你就说神你在哪里？那其实你是在为那些东西而活，明白我在说什么？你在为你追求的梦想而活，而当那些东西没有的时候，你就活不下去，你就活不下去啊！我们的世界什么时候会崩盘，就告诉你，你的生命的根基真的是什么？对保罗跟希拉来讲，在牢里面最黑暗，被鞭打，被诬告，不公平的对待，不是他人生的低谷。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你人生的低谷，你的定义通常是你真正侍奉的那一位被夺走，叫做人生的低谷。可是保罗跟希拉可以赞美神，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的为他活，你发现原来在黑暗的牢里面，在夜间你还有他。如果你真的为他的爱而活，你发现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叫你与他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换句话说，牢里面对保罗跟希拉来说是最自由的地方，自由到一个地步。接下来发生一个很怪的事，很诡异的事。为什么？就在他们唱诗赞美神中，突然地大震动，监牢的地基都摇动，监门立刻全开。重点是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然后这时候狱卒看到，看见监门全开，当下的反应是什么？是啊，为什么？因为监门全开，锁链松开，狱卒一定会怎么样？跑走啊！那跑走之后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为什么他要拿起刀来自杀？你看喽，保罗跟希拉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你知道我们在被黑暗，我们在最黑暗的低谷里面，你通常的祷告是什么？出黑暗，对不对？你在旷野里面祷告通常是什么？离开旷野嘛。所以当祷告完之后，门开了，手链脚铐断开了，你会说什么？哈利路亚，神垂听我的祷告，是不是？你一定会说赶快希拉丁酸，我们赶快走，神为我们打开何等大的门，是不是？问题来了，我告诉你，他们为什么可以在最黑暗的地方仍然唱诗赞美神。这个之后我会更多的来分享，因为我告诉你，有神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有神在的地方就是最自由的地方，有神在的地方就是最喜乐跟最平安的地方。所以神在哪里？在牢里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做了一个，我告诉你，因为这一件事是狱卒颠覆他的逻辑，在战场上他懂什么叫做人性，他看见在保罗希拉身上有一个他没有看过的。所以当他要自杀的时候，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我们都在。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人生为什么会有苦难。我要跟你分享，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传福音做见证是讲到耶稣怎么帮助我，耶稣给了我什么，耶稣怎么反转。我告诉你，你吸引到的是不是耶稣，而是东西。他要的不是，他要的是祝福。可是我告诉你，有一个东西是世界永远没有办法提供的，在黑暗中的喜乐，在患难中的盼望。保罗希拉说：“嘿嘿，

0: 告诉你，我们都在。狱卒说，为什么？为什么？其实保罗希拉说，为了你啊。怎么会有人甘愿去到牢里，走进到最黑暗的地方？保罗说，不是我们，是因为主耶稣也为我这样做。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其实是我们在最黑暗当中，如果你的生命真正明白福音的大能，你的黑暗成为明亮的光，照耀世界啊。很多的时候不是你的成功，是在人生的磨练中，基督成为你的喜乐，成为你的平安，成为你的力量，翻转了狱卒还有他的全家。保罗有三个相遇在腓立比，三种不同相遇的方式彻底的翻转这三个人。这是我们接下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传福音。那在要结束之前，我今天特别邀请师母也来分享她的三个传福音的经历，其实跟这段经文还蛮吻合的。我们拍掌邀请师母。
1: 刚刚那三段经历，我相信大家在这三个分开的故事，其实它是三个故事，但是它串在一起的故事，你一定经历到自己生命里面神怎么样子的透过不同的人向你传讲福音。你可能在里面有看到一些跟你自己生命历程相似之处。那当我们在看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一的力量，每一个人去传福音，把神的福音在你生命当中带来的经历和改变，你和神之间的那个故事去分享给一个人，不用是一个讲台，就是你遇到了，你就慷慨的跟他分享这个福音在你生命里发生的事。当我回顾的时候，我想到三个特别，就是我就从最早这三个里面最久的，然后再讲到最现在的。在回顾的过程里面，其实 我发现就是神不断的在这个一对一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面常常的鼓励我。我记得第一个我想到的是在二十几年前，可是这个二十几年前有一个机会我向一个人传福音，但我已经忘记了，那个是在遥远的北欧的瑞典。那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但是呢，神却在去年的五月份，就是透过一个很特别的下午茶的时间，让我发现了这件事。去年五月的时候，我跟训练牧师回到我们这个圣经学院的瑞典，那其实我们已经是二十多年前在那里读书，然后我们是第一次回去，中间从来没有回去过。回去的时候我们参加聚会，然后去见以前的一些老师，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动。那有一天下午呢，就有一个当地教会的会友邀我们去他家下午茶。这个会友呢，其实他是一个伊朗移民到瑞典的商人，他后来在瑞典娶了一个瑞典的太太。那其实这位弟兄我们跟他并没有非常的熟，因为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十几岁。

0: 但他邀我们，但我们之前在瑞典的时候是已经认识了他，当时他就三十几岁，我们就二十几岁。然后我记得那天下午他就跟我们说，哦，他刚从杜拜回来。然后他就说，我在杜拜的时候是去一个朋友家分享，因为他聚集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然后
1: 商人啊，
0: 商人，对，有两三百个人，然后他特地去他们家分享神的话，然后他就转过来跟我说，就是你带他信主的。然后我心里想说，啊，这什么，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带一个杜拜的人信主呢？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就是你们以前在瑞典读书的时候，我也是邀请你们来我们家下午茶，那时候我那个朋友也是一对夫妻，他来瑞典然后看我们，可是这个朋友呢，我曾经尝试想跟他传福音，他一点兴趣都没有。那天下午我下楼，就是他那天下午他的朋友也在，我们也在，一些 Bible School 的同学都在，然后他说我下楼买个东西，然后当我上楼回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你已经带他决志信主了。然后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圣灵的光照中开始想到，我就说我好像有感觉想起来有某样的一个夫妇，我就问他说，哎，你家那时候是不是地毯都是红色的？因为我的记忆其实很多时候是颜色。然后哦，对，我们那时候住的那个房子就是整个公寓的地铺的地毯整片红色。然后我觉得神真的让我就是好像拍拍我的肩膀说，这是要给你，让你知道其实当你在分享福音的时候，当你在做你的见证的时候，当你觉得不知道，你也没有想过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的时候，其实神都纪念。而且神不只是要让这个杜拜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带领那么多人来认识神，他还在意他要让我知道。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以那一天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因为神好像特地告诉我说，这件事情你都忘了，可是我不但没有忘，而且后面故事的发展我也要你知道。好，这是我的第一个故事。然后我就再要分享另外两个故事，都是最近的。其实就在一个多礼拜前呢，我们家有个孩子生日，然后那天其实上班很累了，然后下班回家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孩子他很需要一些精心时刻，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时候牧师在马来西亚服事，然后我就想，好，我一定要带他出去。那我开始想到底要去哪里，我完全不知道，也没有脑容量，所以我就开始在手机上面然后搜寻到了一间很远的一间烧肉店。为什么要搜寻远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喜欢坐车，然后我们可以在车子里面聊天，然后我想说那我就选一个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开车去，结果呢到了那个烧肉店，我们两个人坐下来吃饭，那个烧肉店人非常少，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的开始点餐，然后开始讲话。然后这时候呢，突然就我们聊得很开心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影从我们的角落出现，然后就在我们的旁边突然说，哎，不好意思。然后我们两个都吓一跳，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我现在呢在做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是想要帮忙家里。然后我就觉得他讲得很不清楚，然后我就看他手上拿了什么，他手上就拿了一些他画的画，然后原来他想要问我们说，可不可以让他画我们的画像，然后呢就是他赚钱的方式。然后结果那时候就觉得他看起来很就是突兀，然后我们也有点觉得没有很方便，那加上你知道青少年很容易尴尬，对不对？他就觉得，然后所以那时候呢他就在旁边然后这样子讲话，然后我儿子就看着我，然后眼神这样

告诉我说不要，然后但是我的心里面就想说，他就说没有关系，我就坐在旁边，你们不用理我。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让他画一个画好了。然后呢他就拉了一个椅子在大概就是我们的1公尺半以外的地方坐下来，然后我们就继续吃。然后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的孩子有点不自在，然后呢他在旁边很安静，然后我就小声跟他说，我们等一下来帮他祷告好不好。然后我儿子说反将他一军，然后我们就等他画。然后他画好以后呢，我就问他说，哎，你刚刚说家里有一些状况，然后我说那我可以问问看是什么样的事情吗？后来他告诉我说，跟他相依为命的妈妈现在住院了，然后他状况起起伏伏，然后他很心急。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是基督徒，我可以为你家祷告吗？然后我就邀请他坐在我们的旁边，然后我就开始为他祷告，然后祷告为他的家，为他的妈妈祷告。然后祷告完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有自己祷告过吗？然后他好像想起什么一样，他说其实我以前有读过圣经。他说他想到那时候，他说我觉得上帝其实有在我生命当中祝福过我。他想起曾经他读过，就是路过教会读过圣经，他读到过耶稣是羊的门。然后所以他说有一次他跟他妈妈非常辛苦很需要一笔钱的时候，他们就去买了一个某一个抽奖的那种刮刮乐的店家举办的一些活动。然后结果他说他刮开的时候就看到，因为那个活动刚好就是刮看刮到几只羊，然后说他说他刮开的时候就里面很多只羊，他刮到6只羊，所以他得到了好几千块的奖金。然后他说当时他就想起那个经文，他就觉得是不是这位耶稣在帮他。然后当我为他祷告完，他想起这件事情，他就说其实好像这个神有祝福我。我说那你有没有自己跟他祷告，你想不想自己跟他祷告？接着我就带他决志祷告，然后我告诉他说，他说我其实没有自己祷告，因为我常常可能被那些很困难的很压力的事情所充满。我说那我祷告，你现在你已经接受耶稣，你会有一个空间，因为神他自己会给你空间，当你觉得排山倒海的压力的时候，他可以在你里面创造一个向他呼求的空间。所以那一天就在我儿子生日的当天，我们就带了这一位小弟兄决志了。然后呢再跟大家分享第三个故事。第三个故事是在比这个还要靠近现在，就有一天我等于是差不多一个礼拜，我就是莫名其妙把我们家车撞坏了。那为什么我说莫名其妙，是因为我到现在还搞得不是很清楚怎么发生的。因为我就你知道，就是因为太不确定到底是怎么撞的，所以我是后来自己去交通大队调那个监视器。然后那时候呢就是一个女警，她开始帮我一起去看，然后我们一起在找，结果其实从监视器上也都没有办法找到，就是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点上面撞坏的。然后只看得到就是前面的监视器还是好的，然后但是到后面的监视器就已经坏了，然后中间其实角度什么都看不清楚。然后结果我们就做了笔录，但我记得当天晚上其实是很晚的，我心情是非常不好的，因为牧师还在马来西亚，哎，真是去了很久。然后所以我就自己说，哦，我要去交通大队，我很烦，而且我又怕我是不是撞到谁，然后他们会不会要去，就是又变成又去报案，所以我其实是蛮有压力的。但是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心里觉得这个女生
这个警员，我觉得他好细心。

然后我觉得他很有耐心。然后后来呢，就回家以后，我们就开始想说，是不是要先去估个价，怎么修这个车？然后本来心里想说，不要随便启动保险嘛，因为怕保费会很高。结果估价下来实在是太贵了，然后我就跟这个警员约了一天，又回去要做这个要保险的程序。然后你知道那天回去的时候，他依然非常的专业的，然后做这个过程，然后我有什么问题他就告诉我。然后最后的时候，其实做这个过程时间很快的，就是因为之前已经做过笔录了，然后所以当他在走这个文书过程的时候，做完了我就告诉他说，我真的觉得你做得非常非常的仔细，然后我觉得你好 organize， 然后好细心，而且好会沟通。我说你是不是那种小时候在学校就功课很好，然后老师都很喜欢的那种学生？然后他非常惊讶地看着我，我跟他说，你有这个特质，这个特质，这个特质。我说我觉得你真的做得很好。后来他就开始拼命地问我，他很惊讶，因为没有人这样跟他说过。他告诉我说，每一个人他遇到的人的几乎都很多交通事故的，有大有小，很多的人都是充满了抱怨，充满了生气，然后就会跟他们在互动中，有时候警察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流程是我们不知道的，或者是他们要怎么样建档，所以他说很多时候他们非常的没有耐心，然后如果我很用心的做，他们会觉得这是你们应该做的，然后如果我跟他们问答他们听不懂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生气。然后他说，那你可以再告诉我，我还有什么别的特质吗？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说，我觉得他的特质是很多很多的组织都会很想要，很多的老板都会很喜欢的。然后他就开始告诉我说，他在这个岗位上面做得非常的痛苦，然后他觉得他在这个岗位上面已经做到好像失去了热情，然后每天都很累。然后他就开始问我说怎么办，他现在因为三十，然后他就觉得，我说三十岁不是很年轻吗？可是他就说，我的年纪已经不上不下了，我已经觉得我不知道我现在到底是该怎么样。我就开始跟他谈可能他需要有更多的机会去认识他自己，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介绍一些教会的课程，然后一些教会的频道是他可以去看的。然后你知道有多少次我们本来已经要走了，他又赶快又问我问题，然后他们整个交通大队的同事都在看我们。然后他，我觉得那个我们后来弄了快两个小时，然后我的心情就是，这个虽然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我们的保险公司会不会理赔，可是呢，我好像知道，你知道吗？神都会，当你预备的时候，神会带你，神会锁定。就像那天我跟那个年轻人说，其实你知道我们家住得很远，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来这家烧肉店了。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以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可是神知道，神知道，当你愿意，当你说神，我要成为承载你的医治和福音的器皿，神就随时带你到那一些已经在等待，他们等着这样的一个听见福音的机会。你知道当我们在推这本书，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已经买了这个一的什么一的力量，有人已经买这本书了跟我挥挥手，都只有前排。就是这个一的力量，你知道其实这本书让我想起了一个我曾经做的一个梦。这个梦呢，其实是在我们整个教会还没有听过梦串流的时候的一个梦。在这个梦里面，我跟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我们一起去一个很像是短宣队的一个旅行，然后到了一个很大的会堂，这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一个

0: 个好像在现场有一个 QA， 然后我在台上的时候我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问在台下所有人说，请问你们有没有过一对一传福音带人信主的经验？有的请举手。然后你知道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举手，然后我记得在梦里面我很震撼，我就想说啊，怎么这么少，然后我就说那请这一些没有这种经验的人到台前来，我们要一起祷告。最后我们就是一起在这个梦里面牵着手一起祷告。然后我记得在那个梦里面什么人都没有，连很多同工都没有。可是我不知道就是在这个几年后的今天，整个教会我觉得是神的一个 timing， 神的一个时刻，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点燃，每一个人都不只是自己经历了福音的好处，不只自己经历了福音的释放和拯救和医治，而是今天我说我想要成为那个亲身经历一对一传福音带人信主的那个器皿，我想要成为那个。你知道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神的大能要充满你，神要让你自己的心里面就先更大的得着信心跟盼望。你知道当我一对一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一个最大经历生命改变的先是我自己。
1: 谢谢师母的分享。我想今天不管是透过圣经或者是他刚才分享的三个实际的经历，因为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因为第一个也是在独拜的商人，最后一个也是警察，跟狱卒有一点类似，也是在一个很不顺遂的环境当中，因为没有人要交通事故啊。但是你会留意其实神都在我们中间工作，重点是你要先被福音得着，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因为你的眼光不再看自己，你是经历到神的救赎的大能在你生命的里面。因此今天最后信息我们还是要回到十字架前。吕迪亚遇见了十字架的耶稣，破碎的使女经历十字架医治释放的大能，狱卒看见原来在人生的黑暗低谷里，十字架的平安，神的同在超过世界所有的东西。但是你我也需要持续地活在这个福音的大能里。因此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饼跟杯面前，若是你已经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没有拿到饼跟杯的弟兄姐妹可以把手举起，让我们的招待同工可以来服侍你。今天时间有一点点晚，不好意思，但是我相信今天神透过他的灵在我们当中其实做一个极深的工作。传福音不是一个责任我们要去做，也不是一个基督徒的义务所以我们要去做，而是一个不断被福音更新的生命最自然而然活出来的见证。不是方法，不是技巧，你的生命成为那明光，照亮在这黑暗世界里。所以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饼跟杯的面前，在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起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主耶稣的爱、牺牲、救赎、得胜的里，好不好？我们启用感恩的心来领受。

0: 主你的救恩何等的珍贵，
1: 何等珍贵。
0: 主我们。

吧，家人们，最后我们就一起，我们来祷告。在下半年，在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季节的里面，家人们，让我们为自己祷告，让福音在我们的里面带来一个更新，带来一个改变，以至于我们看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就是我们看见他们需要耶稣，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还不认识主的那些朋友们、家人们，让我们用一个新的眼光看见他们真需要耶稣，他们的生命需要耶稣来改变，他们的生命需要耶稣来更新，他们的生命需要耶稣来翻转，好不好？我们就一起，家人们，我们一起在最后，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保罗可以传福音，亚文师母可以传福音，家人们，你要相信，你我们也都可以来传福音。我们一起开声为自己来祷告。耶稣，我们再次的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要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主，谢谢你拯救我们，谢谢你救赎我们，谢谢你将我们的生命赎回。但是主，我们知道福音在我们的里面，不只是福音在我们的里面，主，你来更新我们，就在今天早晨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看见，让我们明白，主啊，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托布，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托布，你要我们传福音，你要我们跟一个人来传福音，主啊，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让我们看见旁边的人他们需要耶稣，让我们看见旁边的人他们的生命，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需要主来帮助他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主你手中被你使用的器皿，耶稣神恩待祝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不只是传道人传福音，不只是小组长驱逐驱牧传福音，是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家人们，我们都可以成为保罗，我们都可以像亚文师母一样出去传福音，一对一的传福音，主，谢谢你把这样的恩膏赐给我们，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主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那个传福音的热切也在我们的里面激动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拍手归荣耀给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我们。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时空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周训正牧师，他所传讲的主日信息是一的力量，走出同温层的福音。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6:13

到三十三节，这边讲到保罗从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遇到了这个卖紫布的妇人，还有这个遇到一个占卜的妇人，还有一个是在狱警，他都跟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向他们来传福音。我们今天也听到亚文师母向大家分享他的传福音的这些故事，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在听到这些故事中，我们也可以尝试去走出同温层，去向不同的人来传福音，跟也许是跟我们身边的人，或是我们有机会跟不同的遇到的不同的人都可以来跟他分享福音。今天的连线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拥有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的生命，并经历上帝同在的每一天，也邀请您继续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心灵深呼吸节目，我们下周再会。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还是很久忍耐。
5: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一份拥有。
6: 礼拜天的早晨，教堂传来诗歌队的歌咏，思想上帝的奇异恩典，歌唱赞美他的慈爱与大能。
7: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6: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全国严肃会明年登场，周神柱牧师说，从老者到吃奶婴孩都要与神对齐，为国守望。明年3月27号在高雄国家体育场将举行一场号称单场聚会参与人数最多的全国严肃会，在7月31号进行了筹备会，于台北灵粮堂宣教大楼进行北区牧者分享会。筹备会召集人灵粮全球使徒信网络主席周神柱牧师就说，台湾教会界缺的从来不是聚会，无论是大型或是小型聚会，神所看重的是来聚会的人有无转向神、愿意与神对齐的心。周牧师提到，在预备这场会议的过程当中，神一再地提醒他，我不缺少聚会，我更不缺少大的聚会，我所要的是每一颗回转向我的心。这场聚会不只是一场台湾教会史上最多代祷者聚集的大型聚会，也是一段对齐神的旅程。这场台湾跨城市、跨宗派以及跨族群教会的集体苏醒以及对齐，也是台湾众教会展现合一、连于一个基督身体、回应大使命的关键聚会。与其说是在筹备一场聚会，不如说是神在预备一群人的心。什么是严肃会呢？台湾很多教会和信徒或许会感觉比较陌生，或是感到不了解。周牧师说，严肃会可以源自于约珥书二章，神吹响了两个号角，一个是灾难降临的号角，一个是召聚严肃会的号角。在两个号角之间，神吹响严肃会的号角，而台湾严肃会的召开是因为神爱台湾，神要为台湾预备命定，要倾倒祝福。而这场严肃会的召聚者不是某位牧师、教会或是机构，而是神他自己。约珥书二章十六节也提到，严肃会所召聚的是所有属他的百姓，连老者、孩童和吃奶的都要来到其中。这也是教会和信徒回转合一对齐神的时刻。周牧师也提到，最近许多年台湾社会及教会面临许多挑战，包括了两岸局势紧张、家庭结构瓦解以及道德价值观的沦丧以及败坏。另外，台湾教会也面临到稳定参加实体主日崇拜的人数减少，不但年轻人减少，连过去被视为是教会信徒的主力族群老年人也都减少了。而自认勤劳、朴实、认真服侍的教会，也在不知不觉当中，以服侍代替了爱人，以事工取代了跟神的亲密关系，失去了对灵魂的怜悯和爱而不自知，也停住在舒适圈当中却没有感觉。而严肃会就是要从每个传道人和信徒开始，再到教会和城市及国家的全面性集体悔改。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到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你也可以透过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官方网站，都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7月5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刘慧慈牧师，主题是但以理在世界中的选择。今天的经文会看了一些但以理书的片段，大家知道但以理书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被人陷害，然后被丢到狮子坑里，但是就被救起来。还有一个故事是但以理呢，他跟他的朋友然后一起被丢到火坑里面，然后他们又在火坑里面没有被烧到，然后又出来。所以我们一般会听到是像这样子的，好像神话故事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要从一个选择的角度来看看但以理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做了什么样的选择，让他在面对职场上的挑战试炼的时候，他仍然可以靠主站立得住哦。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来自于火把音乐的《唯独倚靠你》，之后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啊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想要透过先知书啊，但以理书，我想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美好的生命的分享，也是我自己深深的在但以理书当中被提醒的。那么但以理书呢，在之前哈，大概前一阵子，就是我们教会每日亲近神的进度，我相信啊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但以理书的经文，所以今天呢，我不会读很多的经文，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是呢，很渴望我们从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得着生命的亮光，我们可以更多的与主更靠近。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透过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我们就一起要来看神透过和他们之间的互动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生命的建造。今天我会从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那就是选择。我们会看到三个朋友还有但以理，他们在面对他们的试炼，面对很多生活上面职场上面的挑战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选择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们的每一天都会是许许多多的大的小的选择所构成。比方说我们可能今天一早起来，我们面临的选择，我们就是我今天要不要去教会主日哈？我举这个例子其实不太好，这不应该是一个选择题对吗？没有什么选择要不要去，我们就是要把时间分别出来，我们就是主日要来敬拜神。但的的确确，我们会因为我们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家里有一些突然的事情，或是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可能就会面临我们要来选择我到底是要来或者是不来。那我们在这一些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都期待每一个决定都是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这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所需要更深的警醒，以及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都需要面对的挑战。比方说像我自己，我在礼拜五的晚上，因为这几天很热嘛，我就打了一杯西瓜汁。我们家先生就已经告诉我说，你不要加太多冰块啊。但是我就是觉得没关系，很热，我就是很想要喝冰的，所以我就喝了一大杯冰的西瓜汁。喝下去之后呢，觉得哇，通

体舒畅。待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我就觉得我的胃超痛的，就是胃好痛。但是呢，当我胃痛的时候，我第一个当然是求医师，求主耶稣祷告我，祷告说求主来医治我。但第二个念头马上出来的就是说，哎呀，明天礼拜六的晨祷，那我就不要来教会了。我就想这个是我的选择。你看到我们其实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在做选择。我就选择说，哎，那我明天我就不要来教会。但呢，早上大概五点多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胃已经不痛了，所以就没有选择，我们就来到教会，我们参加周六的晨祷。但是很喜乐啊，就是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神，觉得非常的喜乐合一。所以我要讲这个小小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我们都在做许许多多的决定，我们都在做很多的选择。但是我们的决定，我们的选择，会不会有的时候是体贴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又或者我们是在体贴我们自以为的各式各样的想法，而事实上我们却忽略了上帝对这件事情的他的心意。很多的小事我们可能就是一下子做过决定我们就过去了，但是我求神在今天特别的要赐给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敏锐的灵，我们需要更深的警醒，我们需要更深的敏锐，我们要需要知道我们其实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其实都是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但以理书，我们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每一个选择都是敬拜，每一个选择都是敬拜。我相信大家很熟悉但以理书有两个很重要的神迹，一个是狮子坑，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但是神保护他，他没有被狮子撕碎。那另外一个神迹就是火窑，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进到火窑里面，而神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他们身上完全没有火燎的气味，完全没有被火烧到。我想大家在读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会想，哎呀，他们就是神人嘛，就是特别的人，就是上帝特别拣选，所以他们会经历这么奇妙的神迹。我们怎么可能会丢到狮子坑，我们怎么会去经历到这一些的神迹呢？但是今天我们需要穿透这一些的事件的本身，穿透丢到狮子坑，穿透丢到火窑里面，而是我们在这两个事件两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这两个神迹的背后其实就是敬拜的征战。为什么但以理会被丢到狮子坑？因为大流士下了一个禁令，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不可以向其他的神来祷告，来祈求。而我们的三个朋友，为什么他们会丢到火窑里面？因为尼布甲尼撒王立了一个金像，他要所有的人都要去拜那个金像。因此我们会看见，不管是火窑的神迹，或者是狮子坑的神迹，其实它背后所彰显出来的就是我们到底选择敬拜谁？我们到底选择敬拜谁？当我们面对到试探，当我们面对到很多我们信仰上面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敬拜谁？三个朋友面对的是他要听从尼布甲尼撒王，他要来敬拜尼布甲尼撒王。而但以理他所面对的是他要来顺服大流士王，然后他要来敬拜大流士王那个禁令吗？他要完全的来遵守吗？这个还不仅仅只是遵守什么禁令的问题，而是在你的心中到底谁是你的主，到底谁是你的王。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信仰的挑战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敬拜的征战。而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都需要很警醒，那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在顺服神，我们到底有没有尊荣神，我们到底有没有在敬拜他。他是我们敬拜唯一的对象。我记得我女儿在读国中的时候，他们要开始考高中，所以老师就会把他们的准考证收起来，然后说要拿到行天宫去拜拜。那我女儿她就
没有把他的这个不是就是他的证件啦，

就是没有交出去啊。哎，我那个时候他回家以后，他就告诉我说：“哎，老师今天有说这个，但是他没有交。”我就想说：“哎，这么小的小孩子啊，他就懂得他不要把他这个代表他身份的这个证件交给老师，然后他不要去敬拜，不要透过这种拜拜，然后来达到一个利己的目的。”我就深深的发现，其实像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的试探，或者说像这类似的这一种的魔鬼撒旦的引诱，它其实都在挑战我们的理念，到底我是要敬拜谁。今天早晨我要讲到嘛，所以我需要早一点到教会，所以我昨天晚上就跟我先生讲好，我们今天要早一点出门，我们讲了时间。结果呢，到早上呢，我就反正我的时间都会一直拖到最后，然后我就开始又变得很紧张，然后我想说不行了，来不及了，我要赶快出门了。结果这时候呢，我家的先生呢就拿了一块贴布，就告诉我说：“哎，你帮我贴一块贴布哈。”他腰痛嘛，睡醒了，我就心里一股怒火，我就想说：“你早不贴晚不贴，我们现在要出门，你干嘛说你要贴？然后你不会自己贴吗？”然后我想：“你昨天不贴，前天不贴，你为什么今天偏偏要今天贴呢？”我就一股怒火，就想要出来的时候，我就赫然想到我今天要讲的道，每一个选择都要来敬拜神。我想说，如果我对他发火，我就没有在敬拜神了，我就是在敬拜自己，对吗？我就是自己心里不高兴，我就要发作，我就是要满足我自己里面那个发脾气，我就是在敬拜自己，我就没有在敬拜神。所以我后来就被自己的道责备了，我就好乖乖的就去帮他贴个贴布。那我有没有迟到呢？我没有迟到，我还是一样在一样的时间到，那个时间其实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行程，我只要高速公路稍微开快一点就没问题了，当然没有了。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每一天我们觉得是小事情，但是也许在它的背后隐藏着是我们到底在敬拜谁。对于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来讲，对他们来讲，他们完全清楚的分辨，如果从眼前的现实来看，他们去敬拜尼布甲尼撒王，他们去敬拜大流士王，他们会获得既得的利益。如果他们选择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么他们的生命甚至他们的工作，他们都是在这个宫里面，王宫里面工作，甚至他们的家庭可能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他们的性命都会全然的失去。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呢？对于一般人来讲，我们考虑一定是趋吉避凶，我们一定是选择对我们最有利的一个条件，我们去做一个我们觉得我们很聪明，觉得非常符合我们利益的条件。但是我们却看见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的选择，他们毫不犹豫，他们选择敬拜独一的真神。而当他们选择敬拜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火窑当中与他们同在，我们看见在那狮子坑里面，我们经历那出人意外的保护。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火窑，我们每个人有我们的狮子坑，也许不是那么的恐怖，或者是那么的好像真的火，或是真的狮子，但的的确确我们在职场不是也是有好多好多想要来吞吃我们，又或者我们在家里面好像那种家人的关系，彼此烧着烧着，彼此的怒火好像也是在一个关系里面让我们如坐针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火窑，我们有狮子坑，这个是我们不能够逃避的。但是面对每一个火窑，面对每一个狮子坑，我们怎么去做选择？我们怎么样的知道这是上帝所量给我们的一个处境，而我们总是要选择敬拜神。家人的关系快要吵架了，已经不行了，我们愿不愿意为着神的缘故，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口，也许我们可以到明天到后天我们再来讨论。在职场上面对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不公平的对待，但是我们怎么样的可以每一天在我们的职场筑起祷告的祭坛，我们宣告神的国，神的公义要降临在这地。让我们总是选择用神的方式，让我们总是

是选择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一定都要敬拜神，我就是要选择用神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无奈啊，我没办法，我碰到这个状况，这个也不是我没办法，这个是我们在神里面有一个绝对的信心，那就是我知道当我选择上帝的道路，我必定经历上帝那奇妙的赐福。神会赐福给我们，神会赐给我们平安，家人关系的平安，家人关系的改变，神会带来一个职场氛围的转变，但是先决的条件是我们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当中，我们第一个，我们唯一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要敬拜神，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你看到魔鬼撒旦，他其实无所不用其极，他就是要夺走我们的敬拜。好，狮子坑、火坑都是一样的，他就是要夺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那个对神的忠心的敬拜。而同样的，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不是也是一样吗？魔鬼要来诱惑他们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它就是一个敬拜。你到底是要敬拜独一的真神，还是你是要敬拜魔鬼撒旦，或者你是要敬拜你自己内心的私欲？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他们选择了，他们敬拜他们自己内心的渴望，他们希望自己眼目明亮，他们选择听从了魔鬼撒旦的声音，他们选择离弃神，而这样的选择带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极深极深的恶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个选择当中，我们都要敬拜神，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我们所看见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来谈到数算，好，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呢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那么在这个神迹发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看见这个伯沙沙王，就是这个巴比伦王，他是巴比伦的最后的一个王，而在发生事件的当下他在做什么呢？他在举办千人的宴会，他在举办这个妃嫔啦，他的大臣啦，全部都集中在一起，大家在那边欢庆喝酒。他把从圣殿耶路撒冷圣殿拿出来的器皿，他把它分给大家，来，我们喝酒饮酒作乐。他在展示他的战利品，他在展示他的骄傲，他的霸权。而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上帝的手指显现，神在墙上写字。而当神的字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解这个字，所以但以理在这个时刻他出现了。但以理是怎么样的对他来说呢？但以理书我们来读第五章，我们来读第五章的第22节，我们来读到第30节，五章22读到30节，来，预备，请。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好，这是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好，尼布甲尼撒王已经被上帝就是这个吃草如牛，他本来是个君王，但是他吃草如牛变成野兽，他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你知道上帝对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一切，但是你仍然不自卑。好，所以呢，你竟向天上的主自高骄傲，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的面前，你和你的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用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给那手中有你的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好，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其实我们会看见一个什么呢？看见伯沙撒的选择。其实上帝已经很清楚地把道路摆在他的面前，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解。但是伯沙撒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没有去看见他父亲所受到的神的刑罚，而他所看见的是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荣华富贵。
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选择享受在他自己现在的骄傲和荣华富贵当中。所以但以理他怎么说呢？但以理开始解字，就是解神所写的字。我们来读25节，读到第30节，25到30节。

三十节，来，预备，请。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尔法辛，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庭里显出你的亏欠。毕勒斯与乌法尔辛同意，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波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戴以里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我觉得这个神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叹，或者是说令人完全没有办法去忽视这个世间的权位的这种脆弱的一个神迹。而在这个神迹当中呢，我们看见这个伯沙撒王他选择了他要享受他现在国家所有的一切权位、骄傲跟他所有的一切的王位，这个是他自己所决定选择的道路。但是呢，这个但以理他是怎么样的传递上帝的信息呢？但以理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庭里显出你的亏欠。对于伯沙撒来讲，他所数算的是什么？哇，他有好多的妃嫔，他有好多的大臣，他有好多好多这种战利品、荣耀的器皿，他有非常多的这种人的眼睛看起来非常荣华富贵的资源，这是他的数算。但是神怎么数算他呢？神看见的是他的自大骄傲，神看见的是他完全不肯回转的这种的恶心。神说，我已经数算你的国度已经到此为止，你被称在天庭里显出你的亏欠。所以当我们在看数算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深的警醒。伯沙撒在宴乐的时候，他一定以为他拥有一切，他在数算，哇，太多了，太棒了，太美好了。但他却不知道，他在神的眼中，他其实已经一无所有。当我自己在 QT， 当我自己在灵修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感受到上帝也是在问我，上帝在问我说，孩子，你在数算什么？你在数算什么？弟兄姐妹，今天是神也在问我们每一位，我们到底在数算什么？我们今天的数算代表着我们的眼光，代表着我们的优先顺序，代表着我们心头的看重。我们到底在看重什么？我们到底在数算什么？我们到底在计较什么？我们到底在跟别人比较什么？这个是我们里面的选择。我是选择看我地上的资源，看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还是我真实的会看见天上的神，他才是我唯一的祝福的源头，他才是我唯一丰盛的供应。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数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可能不数算，每天糊涂过日子。但是当我们在数算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让我们所数算的，我们所计较的变成我们的主。我们永远都要记着，即便我现在数算可能我会有一点的缺乏，即便我现在数算我会觉得达不到我的标准，但是在我的数算当中，我一定要记得所有的一切的源头都是从神而来。所以到底我在数算什么呢？我在数算退休的生活，每一天我要花多少钱吗？我在数算什么呢？我在数算，哎呀，这个现在股票市场这么好，我是不是应该要投入一些呢？到底我们在数算什么？我们有没有每一天，尤其现在的国际局势千变万化这个每一天的变化都很大。那如果我们有在一些的投资理财当中，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会跟着这些的数字，跟着这些的曲线上上下下，我们的心情都一直受影响，甚至影响我们不能够专注的来亲近神？我们到底在数算什么？在我们家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很数算他们的成绩，我很看重成绩，
因为我觉得没有好的成绩，你考不上好的学校。

讲，没有好的学校，你就没有办法有好的工作，没有好的工作，你怎么可能有好的生活？这个是人的这种的数算。而当我去数算孩子的成绩的时候，发现我们的那个氛围其实大家都会很紧张。但是有一天当我在看孩子功课，我又开始有那种焦躁感，怎么会写成这样，怎么会写成那样，那种焦躁感出来的时候，上帝就提醒我一句话。上帝说，孩子，你看重你的儿女的分数远远超过你看重他们的灵命，他们和神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算是爱主的姐妹，我觉得我很爱主。但是当那个当下，当我被上帝提醒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怎么会把孩子的分数看得比孩子的灵命更重要呢？我绝对在神的面前我没有这样的心意。我渴望的是我的孩子要健康，要活泼，要平安，他们要长成神所要他们的样式，这个是我里面内心在神里面的想法。但是我却在实际执行的时候，我却去数算他们的分数，数算他们的成就。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如此？我们以为我们是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但是我们却默默地发现，有一天不知不觉当中的发现，我们却落在很多的从人而来的算计当中。而这些算计给我们带来好像薄纱纱一样，它真的就是最后带来了灭亡，而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受到一个极大的亏损。当我们越算我们越紧张，当我们越算我们觉得哇越来越不够，当我们越去在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为什么别人要来跟我争这个，为什么别人要来跟我争那个，我们会处在更深的一种算计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懂得什么是数算的意义。我们会看到但以理，其实伯沙沙就是用他自己的数算，他就是告诉但以理，他说你把这些字都解出来，你告诉我上帝讲什么，你如果解得出来，我就给你金项链，我就给你紫袍，我就让你位居这个第三，给你高位。你知道这都是世界上吸引人眼目的这些的报酬，有金项链，有紫袍，有这个高位，这不是我们大家都想要的吗？但但以理是怎么对他说呢？但以理说，你的赠品归你自己吧，你的赏赐你可以归给别人。但以理完全他不受到这一些的吸引。为什么但以理他可以有这么明确的理性的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美好的选择？因为他选择不是看地上的荣华富贵，他的选择是他在看天上那位厚赐百物，那位恩典满意的上帝。当他看见的是上帝而不是看见地上的时候，他可以对这一切他都无所感。更何况他早就知道在当天晚上巴比伦就要灭亡了，你的国家都要灭亡了，你给我这一些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个世上的国度，我们看教会的历史，我们看这个整个世界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个国度，一个国王兴起，一个权柄下去，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一个永远的权柄。我们看见教会，是的，我们有时候看到教会的兴衰，但是耶稣基督他永远坐着为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历史当中学见解，也要在我们的每一天当中，我们去学习真实的有智慧的数算。那么我们要来数算什么呢？我想到神他数算什么，因为当神问我说，你在数算什么的时候，我就去问神，那上帝你在数算什么？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会知道，上帝会数算我们的爱，上帝会数算我们的良善，这些他都算数。但神也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提醒，神说你的每根头发我都数过了。神说每一根头发，神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心思，神知道我们的每一句话，神知道我们每一个回应，而神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败坏，他仍然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数算什么？我们需要去数算神的恩典，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如果我们一直在数算世界所有的，我们会越算越不够，越算越缺乏，越算越生气。
但是当我们去数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越

算越喜乐，我们会越算越觉得心中充满了感谢。我们不是缺乏的，我们是充满感恩的。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数算？在教会里面一样会有数算，我们会算人数，我们会算奉献，我们会算这个，我们会算那个。特别是小组聚会，我们做信，我们会不会数算今天来多少新朋友？我们会不会数算啊？今天我们的小组聚会怎么人来的这么少？当人少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忧愁，我们已经落在那个人的眼光当中。我自己在以前担任区牧的时候，我得有一位小组长啊，他做这个小组长刚接任的时候，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挫折哈，因为他的小组，我婉转的说哈，就他的小组呢不兴旺哈，不兴旺，不够兴旺，所以呢，他每次在那个小组里面呢，他就觉得超级挫折，这弟兄姐妹也不听话，叫读经也不读经啊，来的话也不想来，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他就说要跟我辞职，他要辞掉小组长。我想这不行哈，我们应该要开始祷告，所以每一次小组开始，我就跟他一起祷告，然后我告诉他说，我们那时候要写小组聚会单嘛，所以不是只写今天谁有来谁没来，好，我们当然要关心啊这个小组出席的状况，但是呢，我就是告诉他，你要写一件感恩的事，今天的小组你有什么感恩的事？他第一个回应就说不可能啊，没有什么感恩的事情，怎么写得出来？那我就逼迫他嘛，逼迫他写。但当他开始好像挤牙膏一样，这样子慢慢的挤一点感恩的事情出来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他看小组的眼光就改变了。他不再去数算他小组的不好，但是他是充满感恩的去数算上帝的恩典。求神改变我们，叫我们不要常常去数算别人的恶，那是数算不完的，让我们常常去数算神的恩典。求神给我们智慧，有但以理的智慧，知道怎么样的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好，这个是摩西给我们的教导。好，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所看见的。第一个，我们看见每一个选择都是敬拜；第二个，我们看见我们的数算，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要去信靠我们的神。好，我们不要像伯沙撒一样一直在数自己现在有的，然后好高兴，殊不知一下子他就灭亡了。好，我们需要有一个从天上来的眼光。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但以理在老年的时候他和上帝之间的一个互动。但以理我们知道他很特别，他是一个很能够领受异象的先知，而且他的异象都非常的宏大。那我知道大家读但以理书可能都会有一点混乱，但其实呢，大家不要混乱。但以理里面呢，他所领受的异象其实很清楚，就是四个帝国，巴比伦，好，这个波斯，然后希腊、罗马，他所领受的就是关乎这四个帝国的这个兴衰，所以我们知道他就是领受这一段，我们就很清楚。那当然，罗马帝国也预表着后面的世界的发展啊，所以我们会知道他就是围绕在这四个帝国当中。那么但以理在他80几岁的时候，他可能已经退下来了，他已经不再在朝廷里面做那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他在神国里面，他没有退下来。在他老年的时候，他依然在那里进食祷告，然后他依然在那里非常渴望能够知道到底末世会怎么样，到底上帝的救恩计划，到底神的国度会怎么样的发展。世界的国度他看遍了这个兴衰，而他关心的是天上的国度。上帝差派了使者告诉他末后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读但以理书12章第7节，我们来读到第9节，7到9节，来预备，请。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
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第十三节，我们来读，预备，请十三。

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好，当但以理进食祷告，当他八十几岁，他好渴望看见神国的荣耀，神国的发展。当他求问的时候，神的确差派天使来告诉他，但是但以理却听不懂，听不懂，所以但以理又做了一个祷告，他又很渴望说，那这些事的结局到底是如何？大家应该可以体会但以理的心，他是那么的爱主，他是那么的渴慕上帝的国度，神已经告诉了他大概上帝的心意的十分之九，但是剩下的十分之一他听不清楚，他听不明白，他好渴望上帝在对他说话。但上帝的答复是什么呢？你去吧，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你且去等候结局。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当我们心中的渴望，当我们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而神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选择？当我们祷告多时，当我们迫切的渴望，当我们进食，当我们奋力的抓住神，但是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没有应允我们，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要怎么选择？我们会生气，我们会愤怒，我们会觉得上帝，你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但求主帮助我们，这的的确确就是神的主权。我们需要有一个在但以理书里面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极或不然的信心。极或不然不是只有三个朋友进到火窑里面他说极或不然，神一定会救我，但极或不然，神即使不救我，让我烧死在里面，我仍然选择敬拜神。不是只用在这里，它是用在我们的每一个火窑当中。我们都不想要进火窑，我们都不想要，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祷告，我们一直祷告，但是神还是让我们进了火窑，神甚至让我们落在一些我们非常没有办法接受的状况当中，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即使上帝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我依然选择顺服神？即或不然就是神没有按照我的意思，神没有听我的祷告，但是极或不然，我是不是能够依然的选择顺服神？这个不是我没办法，反正那是上帝的主权，他不说就是不说，他不做就是不做，我有什么办法呢？不是的，而是我们相信上帝万事都会有一个最好的安排。神没有告诉但以理，但神的的确确把更多的启示写明给约翰。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透过但以理，而是上帝有他的进程，上帝有他的启示，有他的安排。我们能不能够安然等候？在不合我意的时候，我能不能够顺服神，安然等候那美好的结局？奉主的名宣告，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程如何，有高有低，有黑有灰，有各式各样的拦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最好的。我们在那个结局当中，我们与我们的主面对面，我们会起来，我们会复活，我们会享受我们的福分。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去真理堂上课，台北真理堂。那么在那个时刻呢，他们的教会有一位年轻的执事罹患了癌症，所以他们在全教会发起了禁食祷告，他们就是迫切的为这位执事，他非常的爱主，他的服事也充满果效，也充满美好的见证，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弟兄，他们迫切的全教会一起禁食为他祷告。但是禁食祷告了，但是最后神还是把他接走了。他的太太还很年轻，他有两个很年幼的孩子，但神就是把他接走了。他们的牧者怎么样的教导他们的会众呢？怎么样的教导这些祷告的勇士呢？牧者说，人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奋力祷告，但是神把他

接去了，我们就是顺服神。人活着为的就是顺服神。感谢上帝，上帝有的时候容许我们的一些祷告没有蒙垂听，容许我们心中的渴望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但是我们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实的从心里宣告，主啊，是的，我相信你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愿意顺服去等候那美好的结局。愿神赐福他的话，也让我们每一位，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每一天的选择当中，我们都选择敬拜神，我们都选择仰望上帝的供应，我们信靠神，我们都选择我们永远都要来顺服神。愿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去经历他美好的荣耀的同在，带领我们的每一天都活出陶足喜悦的生活。

欢迎回到 JN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7月5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刘慧慈牧师，主题是但以理在世界中的选择。从今天的正道我们可以听到，但以理在生命中面对到的是敬拜的征战，当他要决定说他要敬拜的是神还是这个世上的王，这个时候就决定说到底谁才是你的主。我们的敬拜会决定关键时刻的选择，这个选择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可能会想很多，我们的金钱要怎么分配，我们的时间要怎么安排，我们跟别人的人际关系要跟谁亲近跟谁疏远，这都是我们的选择。但是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会反映我们跟神的关系，再来是我们的数算会影响人生道路的方向。我们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数算的重心会显明我们内心真正看重的价格还是价值。我们会数算我们的孩子的成绩，可能会数算我们的成就，会数算跟别人比较说到底谁比较好还是哪里比较差。我们有很多的比较，我们有很多的算计，但是神要我们看重的是我们怎么依靠神，我们怎么样看重神，数算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一直抱怨，然后想说哇这个也太烂了吧，这个东西怎么会做成这样。当我们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越算越喜乐，我们可以越算越知道哦，神在这个生命当中是有行很多美好的事的。再来，我们急或不然的信心会带来真正的安息。在但以理的晚年，他有收到了很多的预言，神透过他传递了很多在当时好几个国家的未来的发展，所以神让但以理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但以理还是也有不知道的事情。所以首先是我们要跟神的心意对齐，然后相信神的旨意，但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我们有时候有些的祷告，有些的祈求，也许是不合神心意的，也许是我们还需要在等待，那上帝有他的进程，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安然的等候。然后即使会成就或是不会成就，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希望都还是可以保有那样子真正相信神，相信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成就那样的信心。我们在世的时候可能也会面对许多的狮子坑、火窑或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处境，但是愿我们可以认真的面对每一个选择。

够敬拜真神，数算主恩，那站稳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叫做《我的生命献给你》来回应今天的信息，那我们的生命都可以献给神，然后我们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就像但以理与他的朋友们在生命中的选择一样，我们可以选择来跟随主。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卫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梦想人人都应当有，因为有梦才有目标，有目标才有动力。那什么是梦想呢？梦想就是一个人在心灵深处的看见。美国迪斯奈乐园的创办人华德·迪斯奈先生，在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奈世界未完工前就去世了。落成典礼那天，有一位新闻记者对迪斯奈夫人说：“真可惜，迪斯奈先生不能在这里看见今天的景象。”迪斯奈夫人听了就回答说：“哦，不，他看见了，在这个乐园还没有动工以前，他就已经看见了一切。”可见，梦想必须是一种看见。要看见什么呢？首先，你要看见自己所处的环境。梦想一定与环境有关。只有当你看见所处的环境有缺乏的时候，你才会思想，到底我能做些什么？美国南加州玻璃大教堂的牧师罗伯·舒勒，在年轻的时候牧养了两间教会，一间是有四面墙壁的教会，一间是在汽车戏院里聚会的教会。他看见一个需要，就是要建立一间人车两融的教堂。虽然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想法，但至终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其次，你要看见将来可能成就的事。有时候若我们只看见环境，只会觉得一切都不可能。我们需要突破自己里面的那种不可能的思想，举起眼目向前看，学习用新的眼光来看见将可能成就的事。一旦你能看见，你就可以从小事开始，凭着信心勇往直前，你的梦想就会有实现的一天。

0: 长寿多年前曾经在美国运通负责总务工作，当时的总经理是一位英国人，公司特别为他在阳明山的养德大道上租了一栋别墅。这位来自于英国的总经理和他太太为了安全，希望能养一只狗。很自然的，这件事情就落在身为总务的严长寿身上。严长寿陪着总经理夫人到信义路的宠物店挑选，相中了一只杜宾狗。严长寿问狗店的老板那只狗要多少钱，想不到老板竟然压低了声音说：
1: 严先生，这样子啦，如果我卖给你头家4000块，我可以给你1000块意思意思啦。
0: 当时严长寿月薪不过2000元，买一只狗的回扣就等于半个月的薪水，诱惑虽然很大，但严长寿宁可老板用老实的价钱卖，因为他不希望外国老板因为言语不通、行情不熟而花了冤枉钱。总经理夫人高高兴兴地拥有一只小狗，谁知道没多久就生病了，送去兽医院检查，才发现那只小狗原本就有病，2个星期之后就死了。严长寿听到这个消息，心头暗自庆幸，幸好当时拒绝狗店老板的酬庸。后来他还回到狗店要求老板退钱，店家自知理亏，把钱如数退还了。严长寿回忆，这是他在工作经验中第一次感受到操守的重要性。亲爱的朋友，诱惑是一条不归路，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不只是送餐，更是传递盼望。双福礼拜堂用陪伴成为独居长者的祝福。面对超高龄社会带来的挑战，双福礼拜堂多年来深耕社区关怀，透过供餐、送餐、陪诊、居家探访以及急难协助，陪伴长者

双福礼拜堂，是见证教会在第一线陪伴长者的重要角色。杨志杰长老表示，教会和地方社会局合作成立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已经八年了，而部分经费来自于卫福部的相关专案，也结合教会资源共同推动社区服务。而教会服务的对象主要是65岁以上的长者，也希望鼓励长辈朋友不要长时间独自在家，而是可以走进社区的据点，透过共餐、课程和互动建立人际关系，也可以延缓身心退化，降低独居者带来的风险。杨志杰长老同时表示，政府投入更多经费，对第一线服务单位是一大助力。而他也指出，教会本身除了关怀长者，也投入儿少、妇女以及家庭工作。如果能够结合政府资源以及教会自有的经费，便能够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人。另外，目前双福礼拜堂提供电话问安、送餐服务、居家访视、健康促进课程以及共餐活动，也依照了个案的需要，提供了物资、急难救助以及资源转介。透过长期陪伴，其实可以掌握长者的生活状况，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及时的伸出援手。杨长老同时说，教会所做的不只是社会服务，更希望把基督的爱带进每一位长者的生命。他提到，许多接受服务的长辈朋友都感受到教会带来的安心以及支持，也在晚年生活当中可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支援系统，知道遇到困难时有人愿意倾听陪伴，也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我们知道，我们传扬耶稣不只是透过言语，更是透过服务以及陪伴。当长者感受到这份爱，他们也能够看见主一直没有离开他们。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只白盖 anchor 就是爱将了彻底记录哪个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狗只白电窗，在狗只白本音按哦。你准备好吗？今天你盖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c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第大家上礼拜和记得尹真姐姐来到节目做分享吗？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尹真姐姐上礼拜来到节目做分享。嘉恩确实在跟他访谈完之后，那天刚好又是收获满满的实习日常，所以都安用应该 bonus 加成之下，让我发现

其实人生不过也是这样而已嘛，就是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每天都过得好开心，然后再加上我们两个都很乐观，所以就觉得日子过得很飞快。所以娱乐的斗压力摆个档次，就来到了这礼拜的单集。想要台尬堂中陪娱乐顺顺的聊一下这个主题好了，因为前面也跟大家聊到，你动快乐该款台动豆该事情，不过呢，有时候聊到了现在台语不是叫现主持，那时候就会讲到说，那我们这么开心的做自己喜欢的事，还有我们的投入做这么开心，不过你哈卡会紧紧紧紧会消失的黑魔啊，哈卡客家话真的要消失了吗？唔地台噶你高安用安用门下来字黑用你，是不是心里面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其实高安没黑安用，因为论进讲起来应该是就达礼拜拜六礼拜转去加工加破解沃卡，将会讲下平常时的沃卡。确实是比较少讲，可能妈妈骂我的时节会动恶动我的时节用客家话来骂我，平常时都不看到阿爸韩国阿哥打嘴鼓，我们是几乎用不到客语的，所以呢就算呢，就像前几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印象啊，前几集也聊到，就即便你是住在客家庄所谓的客语环境还有客家重点发展区客家重点发展区的时节，每栋都虚接很摸拱哈，其实也很多时候是不讲客语的，所以基本一栋想到台下唱头来，行业的主持人都在春菜的必要性，客语主持人到底有没有必要性，加这个位置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就真的很好奇，很特别想跟大家聊这个东西。其实我要台下讲啊，语言的消失啊，其实不是仅仅少了一个说话的方式，还有互相交流的管道而已。韩国包含到几个文化、几个生活方式，韩国几对大家提供个记忆，非是韩国一个民族的流失，都是整个会让人感慨的。因为高安琼斯都太讲哈，十八国都日来日台，韩国将我出下夫也这一条路上，发现这个客语真的是越讲越少。所以我觉得，就像前几集也跟大家聊到啊，我们政府推动了许多。2023双语台湾也聊到了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政策的变革，但是客家电视台啊、讲客广播电台，甚至我们的爸爸讲客广播电台，真的很感谢他们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还有这个 podcast 的词媒体，其实今天动三棒都该推广你个客家话，韩国客家个媒体，所以讲到动到个媒体，韩国语言个方式，他还问题系了下个后生因真正接触到安用个平台之后，其实早就改变了啦。Instagram 啊、翠啊，还有 YouTube 啊、TikTok 这些，如果客语没有走进这些地方，很系后生因。接触行业的部分是越来越少，越来越难的。所以呢，今天是动心的，再过绕墙的那个应征姐姐，来到节目面当老台家讲，打嘴鼓和个分享一下啦，就是究竟的客语主持它的必要性是什么，还有它真的有需要存在吗？所以他每天都在思考说，怎么样让更多的人愿意听客语，还有怎么样让行业的节目不能像是他刚刚都在看。基本也是动心的老台家来讲一下韩国悠悠家去探讨客语的节目这件事情，它的受众到底在哪里？韩国几组起来，因为摩尔琼人个部分么，在不同的电台，摩尔琼人个填台，韩国春哈嘎个填台，春哈嘎个填时台做节目，韩国一般的电台、电视台做节目。有没有完全不一样的发展空间呢？今天所有老台家见家的进一步探讨别在二天，不过呢到二天开始之前呢，高安时段是我先问唐中平日分享是首歌，人家首歌是五月天的第二人生，人家首歌讲到啊，是感应感应是无论是用半心冲短多精彩，然后动无聊啦，不论是如何精彩或是如何无聊的人生，都非常的值得呢按下重新启动键，开启另外的人生跟身份，拒绝被单一定义的精神。那首歌呢是松本堂中平日五月天的第二人生，唐三聊后记得转了你该 on hack anchor 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转来 on Hac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的安克 Anchor。 这种时候就突然就到大家分享说，诶你 Hack你认真都来又买个变革，韩国课语认证到底是怎么样做发展，还有他一路以来进行的方式究竟是什么，跟大家科普一下。也动鼓励台词让您听错，那还你读言你哈干你温柔天气可以去报名我们的韩语认证哦。那撒哈喽呢，我就想要认真的去跟大家探讨是松日系啦 Andy 绕墙改尹真姐姐呢，她有很多内容没有分享完，其实我就是很想亲自再去邀请她来敲

0: 到这一集聊的是关于我们客家媒体真的很好当吗？认为嘉安本身就是有收过一些想法，就是觉得说提出了质疑吗？算是小小的疑虑，觉得你哈干音暗勺躺诶薛感音没动勺，那所以是不是很好经营啊？到底好不好当啊？废话不多说，绕墙你金门眼捞一遍再给我捞捞一份熊。
1: 大家好，我是尹真。大家好，我是尹真。
0: 你可以稍微讲一下你大概目前手上有几个节目，然后要做什么事情吗？
1: 我不能说我手上有几个节目，因为我手上到底有几个节目
0: 你也不知道。
1: 也没有啦，一个就会讲懂很远没懂什么胎气嘎都应该按熊想啦，所以有一些是跟长辈类型的节目，在客家电视台有一个叫溜面先擦佛点，对，那在客家电视台有另外一个是跟青少年一起合作的节目叫练习生冲一波，我们会深入高中的社团跟大家来分享各式各样的高中社团，那我应该没有周亚给共播节目，那主要就会是跟大家分享各类型的客家相关的或者是非客家相关，但我们用客家话来分享，就各类型都有这样。
0: 嗯，好啦，这回一开始没有讲到安多入关行业嘅线线穿缝线个媒体，还有刚尹真姐姐也非常多说，其实她每天都是在做客语传播，客语传播这条路。那我就很好奇说，你其实前一集有讲到你是怎么进到主持行业，然后是被当时候的台长发现说，你其实有点会说客语，慢慢到很溜达来讲哈嘎喂。那我想要问你，从业这么多年来看，那你觉得客语节目真的是只有给客家族群做使用吗？
1: 其实我一次走来过后啊，就发现都不坚定嘞。助佑就会跟我一回事，你第一次听要在节目给时间，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并非所有的客语节目它都要大量的使用客语，而是说它什么时候使用。简单来讲，大家其实可以去思考是英文的节目，比如说 ICRT， 你打开来它全程跟你说英文，可是它有一些单元甚至还会说客语，它甚至会用英文来去介绍客家的歌曲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我们在做客家传播媒体的时候，你一开始要先设定跟思考的是你什么时候要说客语，你什么时候要说中文。我会认为不是任何一个会说客语的人他都可以来做，因为会说客语这是最基本的。那慢慢，其实你要去思考是你要先说什么语言。我举个例子来讲，南亚他有地类助词法同有主持活动，那我其实最受不了就是大家希望很有那个客家感嘛，所以就会要求我们要百分之百讲客家话。我就会同他讲，做对啊，讲他完全没问题啊，不讲吼，你会
0: 想他跟你谈，
1: 对，他跟你谈诶什么，给做对讲书嘛，他可以接受吗？好，那后来其实慢慢我就会开始发现到有一些技巧了，因为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去练习讲 stand up， 讲站立喜剧，我想要知道到底我们这个同温层有多厚。后来我就发现说，哇，其实很厚耶。我其实现在自己会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是在台北主持活动，我要 announce 的话，我会先把华语放前面，然后整大段讲完华语，接着呢我会在整大段讲客语。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我整大段讲完华语之后，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活动，大家先理解了，观众会先心安。再来我会整大段讲客语，当成是一种表演，然后我会把那个客语讲得尽量好听，就是语调啊声音啊都超好听的那一种，就把它当成录那个专辑 CD 一样这样。然后有一半啊就在台北主持一个法通，我就先讲法语，因为做嘛给某个先讲客语，因为你上课那你第一个上分给素材，你谈到一个台语你谈不是给你念，大家会先走掉，就觉得我不会，就跟一个外国人见到你劈头就啪啪啪一段英文，如果你不是一个英文母语使用者，你会先呆住，就sorry。就有一次我其实自己就有发现，为什么不要先说客语啊，先说华语？因为你试想看看哦，你今天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如果大家就是说了一堆你听不懂的语言，你会想要离开嘛？一个乖乖你坤动你劈头就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全部都是英文。你不是一个母语使用者的时候，你会先呆住，接着你会想要离开。
0: 对，然后你会很惊讶自己怎么听不懂。
1: 对，就是对，就算你今天你可能小有能力，但是你还是会觉得无法接受。那这样子对于宣传上面来说就不是一个好的效果。我说后来我发现都要跟事情够好，我就会第一个非客家的素材我会先讲完中文，之后就用极好听的口气口吻讲完客语。然后有一次我讲完之后

0: 竟然台下有人鼓掌、欸、他以为刚刚那是一个什么演讲比赛的表演，我觉得很荒唐。就那个就是很简单的说，先从 So you get 台朋友台朋友台家好，每样台家来到天腿地杯来欣赏给朋友的表演，
1: 啊你啊我
0: 今天会体向台家，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前面讲什么、嗯、然后你就接下来就是讲个极好听的这个口气、嗯、然后讲完之后底下人竟然就在鹅浪的时候给你拍手，就好好笑。可是这也让我开始意识到是在客家传播媒体这一块，你的客语到底要怎么去展现它，到底要怎么去使用它。所以你在一开始的设定你就要很鲜明，你的客群是给谁，听得懂客语的还是听不懂客语的，还是给小朋友还是给大人的，其实你就要先理清楚了。
1: 嗯， 嗯，那应该到时候我们尹真姐姐就为你走了暗斗烟，走了暗斗来节目和个主持暗斗来发通，这么多活动节目主持需要靠嘴巴来去跟大家互动，那我真的很好奇你是怎么样去说服老一辈的你演绎一接受你的用心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老一辈的这样讲不太好，但是就是
0: 他们会很难接受，
1: 对，然后他们也会希望说可以尽量尽可能都说可以用半心一线穿和个厌弃啊，用应该想法。
0: 因为俺七家有经历过几只时代，就会讲，和电子希望按你讲客家话几只时代，伊就甚至会拿出按你个节目表，看到后生人个名，就同伊牵起了，就讲要在节目个讲客家两唔啦。然后我就会觉得，蛮委屈的。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应该要化这个委屈为进步的动力。
1: 嗯嗯。
0: 所以我当时的做法是跟他们用全客语沟通，我同佮条来解释一下，祖妈跟外地亚岛边会现车讲方言，祖妈跟外地亚片某现车讲客家话，因为我相信，唔论你系哪一种，最主要嘅目标，就会希望客家话做得传承下去，做得发扬光大，做得本台七家全世界全亿超全部就晓得讲客家话，也系你共同嘅目标。唔过另外就会同佮条解释。祖妈给外地亚岛边唔好讲客家，并唔系外亚啥主持人唔要讲，系因为麦嘅年龄，我全程讲客语，而且是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不是那种华语式客语，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客语式客语。跟他们讲了之后，他们就可以理解了。比方说，我会告诉他们，拜托一下，呀哈吼，哎你吼，把你就冇讲把你留，一句发底波吼，甲英文甲好罗发甲红贵发甲日本发。全部就反正会跟客家话慢点谈的声音就摸赢了，我就说好、啊、我就讲一个阿公我想会告 switch， 大家你告诉我 switch 客家话用版够对啊，你同我讲啊，我说而且你知道我们中文也很常讲说不好意思哦，我先看一下我这个 schedule 啊，不行我明天要跟欧巴约会，我们的华语里面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多语性存在了。我说所以第一步这个节目如果它是一个生活型节目的话，为什么不要营造这个生活感呢？我们应该要发扬这种所谓的精轻客语体，让大家可以自在的讲。我说其实我们苗栗人都是这样你知道吗，那个在菜市场里面就写吊菜，我觉得超可爱的，
1: 吊脆
0: 啊，你那个油纸袋给我啊，你那个吸管帮我动下去啊。我说我们苗栗人都是这样啊，我就希望大家可以生活到我们不要有所谓的客语跟华语那条界限，那这边我就可以跟你解释为什么我会讲中文，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讲客语，我是可以很清楚的把我的脉络告诉你，他们其实就可以接受了。
1: 哦，所以讲系用外音去说服白山人，喺个中辈、老一辈人已经讲到，我用先讲下个年龄，喺个讲方言年龄到底是怎么样调配，还有希望跟更多的人去清楚了解。
0: 那我也可以给那个年轻人一个鼓励啊，其实长辈也不是全部都很会讲客语，好吗？其中咩有懂得嘅词，非系哈发讲唔出来嘅，只不过咧吼，其中讲方言。就会用客家腔在表达，所以你不会发现他其实讲华语。有一摆啊，我要去 sell 给一个玩具店，他有摆那有卖给玩具的概念，你就问他说：“玩具哈嘎发用版讲，阿婆就会你讲哦告给啊，就是玩的。”
1: 对，
0: 我说没有，我说我们现在那个更不太一样了，你们以前就是随便玩玩，
1: 现在不是玩起硬要翻你的
0: 东西。我跟你讲，那个西门町很多那个玩具店，什么抽盲盒的啦，卖模型的啦，我就说它就是一个名词叫做玩具店。然后我就问阿婆讲：“阿婆，给哈发用版讲嘛？”哥，哟，这就玩具店咩？我说。玩具店哦，嘿呀，OK， 我跟你讲，我超配合他，我就说好，现在的尹真就来到这个玩具店，安妮亚他就来都要给玩具店了哟。

0: 你留中的家族不是因为他们习惯的语言，所以他们就 OK 了。嗯，这一句算客语吧？
1: 可以，可以，
0: 五十趴，五十趴，
1: 可以，可以。所以每鼓励唐总配入每鼓励尬案本身就是放胆讲，
0: 对啊，
1: 大胆的分享。
0: 哎呀，他有的会唔晓得讲，给客家话给，就会用客家腔来讲。我就想说，那反正他们能够接受就好了。哎、欸，跟有的会讲出来，要吃我讲拜拜呢。像一个最近店给啊，就茱莉亚罗伯兹啊，那个茱莉亚罗佩西，我就说这真的说出来，我不会觉得很漂亮，我只会觉得很可口。
1: 很奇怪，
0: 对啊。
1: 所以讲的每天提倡抬高，就是你的表扬功，放胆说，就是不要担心。那我接着想要问，就是尹真姐姐，因为你其实坚持就是客语传播这条路动久，那你每日讲到你其实有时候这个节目很多类型，可能要跟客家人的老人一起分享事情，没有通后上你小朋友来讲哈，或是来分享你的经验。那我好奇说，你在接触我们的后上音的时间，因为其实说因为这么多年下来一流利都安狂哈咯，你觉得后生人真的如同大家说的这么的不会说客语吗？
0: 其实哪知道冰猛呢，像有动都给总比就会讲，跟你父母给妹妹上音做妈妈会讲哈咯，他就讲，其实你就要去想，香港人本来就较无经验，其中人身体一摆来都接不当中，莫讲瞎话的啦，你反而就讲唔好，跟你用会我要求叫我全省讲瞎咧，做在全省讲瞎，佮总言就会念到。不过假使你一下无慢慢地通去培养，未来安尼就完全无来变了。你一下吼啲佮天师台当空啦，第六音色底部啊，我讲嘅就会佮有皮涌出来，佮细色色就开始舒放，佮当然讲到一流，讲到一好啊。不过佮张音色空色，你用叫他用华语去报告，他就讲不好了，你还要叫他讲客语。所以我其实会鼓励大家，你就上节目没有关系，来一次、来两次、来三次，会越讲越好。所以我并不认为年轻人都不会讲，其实并没有。只是说啊，他想不想跟你讲而已。是啊，因为像我自己好了，我自己也会觉得，有上司的 old boy 会讲哈发给时间，对俺来讲，嘿给家庭给你念，你会将你给衰散拿出来做给时间，没会做有一些的乖乖。可是我们要怎么去营造那个环境，让大家可以慢慢的越来越习惯？像我很多朋友，他可能在国外生活久了，他讲英文他讲得很自在。可是你知道他回来台湾，你叫他用英文去讲，他突然会觉得这就没有这个环境，你要我一个人讲英文不是很奇怪？很像是动物园里面表演的那个猴子啊。所以我会认为说，大家并不用这么焦虑说啊，为什么我都听不到年轻人讲客语？其实应该是要去大量营造那个环境，让大家可以讲得很自在。创业他就有懂得可以嘎鼻点啦，含共沙群敌度啊，大家会互相分享自己的客家生活跟客家经验。而且我必须要为年轻人说一句话，年轻人虽然不常讲，可是我觉得年轻人在腔调的适应度比长辈快。我们并不会说，哎呦，给你回奉给
1: 他
0: 们写，
1: 因为他大量的去搜寻。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反而其实年轻一辈的，我们可以很自在的，你讲你的什么海路，我讲我的四线，他讲他的大埔，然后大家可以这样子讲来讲去，
1: 都通得了，
0: 都通得了，就是完全没有太大的隔阂。所以我不认为年轻人不会讲客语，而是有没有那个环境而已。
1: 其实应该动音通尹真姐姐来分享，幸福应该在下都学习来淡薄一工作走 tail 路的世界。我跟你讲，应该给 partner 他就是杨梅的客家人，而且让他讲讲好流畅。唔讲呢，因为讨论东西，韩国基本都晓讲，会给木腻嘛。你动小拱，我们两个都是非常流利，算是真的年轻人来讲，就是真的还蛮会讲。但是我们在讨论工作绝对不会用客语，我甚至真的是他两个礼拜来，应该从来不是谈过几拱哈，我也完全没跟他讲过客语。为什么？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在找那些题材、找 KOL 合作的时候，我们会用客语去讨论吗？没有那个空间，要主管他们也都听不懂，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干嘛。
0: 但是呢，如果你们今天很生气要讲别人八卦的时候，可能就会讲客语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在英国工作，然后我们就约好说，我们下半年的时候要一起出国去玩，就殊不知他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两个人就是有一点熬啊斗啊，就是小小的就是吵架，于是他就打电话过来，就是大大的跟我抱怨这件事情。他跟我一样就是同乡苗栗人，我其实跟他聊天从来都不会用客语聊天，就那一天他竟然脱口就开始跟我说，不是啊，你不觉得他就是小小屁屁吗？他这个就是尿尿尿尿很多啊，莫名其妙要嗓音哦，来同工就会给嘴嘛给啦。然后我就说不是吧，我刚刚听到了什么？
1: 好可怕！
0: 就是、他就突然要，你知道，就像阿婆在骂隔壁邻居那种感觉。

0: 就突然切换客语模式。我就说等一下你刚才那一大段是客语吗？他就说对啊。我说你没有跟我说你现在在英国这么多年客语还这么好。他就说你知道吗，很奇怪，我就是骂人的时候特别想用这些词汇。他是要骂人的时候那个语言切换能力就变超好。所以你们只是不够生气啦，你们下次要骂主管的时候一定要
1: 想看试试看哦，
0: 就会用大卡发来骂嘞。没有啦，我觉得大家还是会用客语口说好话好不好。只是真的就是那个环境的营造啦。
1: 所以呢家讲到不是后生音讲客家话是没这些环境到这片。所以呢你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银珍姐姐想要分享什么样的歌给大家听？
0: 所以从大家来分享一条歌曲，也是三 B 三摩一腔下来合唱的温度 T100， 就是第一次啊，其实在讲说大家第一次相遇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也很适合在客语这个 题材里面，第一次讲客语其实大家都不用担心，也都不用太紧张。它是何韵娜、黄雨涵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一起来演唱的歌曲
1: 哦。很等一下来过你先听你要收 T100
0: T100第一次
1: T100 Anderson 唐家属 T100 改过三下的仔哥的探讨技术的议题和过用半天做客家的媒体记得困难到那片

0: 大家好，我是应真佛音杨祖堂 Anchor。
1: 好，你看这个又是可爱的这个姐姐。不过呢，因为我刚上一段有跟大家分享过说，其实你认为后生人不是不说客语，后生人不是不说客语，
0: 扣一
1: 要被带走。后生音是不说客家话，不说的撒哈罗斯，通常会探讨的议题会说，那你取得客家的节目去追台的困难点是哪里？
0: 还是我追台的困难，其实就会说，你会做本马上你困，我们要就是做给谁看。其实我觉得这不只是客家的问题，也是绝大多数所有媒体人的问题，不管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他跟共同面临到的就会压坑事情。不过要今年来啊，没有发现到，因为你有客家也两杂事，按有文化带给也两杂事。我所以你做得做懂到某汹涌的事情，你会想到懂到对亚在文化有兴趣给你。所以我认为，其实最大的困难是我们能不能够接受自己的优势以及接受自己的劣势。因为我们好像总是会认为说，啊，应该要把它做得很流行啊，才会有很多人看啊。可是那真的是我们的客群吗？我们真的有需要去迎合吗？那什么时候该迎合？我们什么时候又该做自己？我觉得这是在客家媒体里面最需要被大家去包容的。我们做得很客家，做得很属于客家人可以看的内容，结果就被大众说啊不够流行，蒙人宽呐，就你留下港人七港吼，弄起来走听听呐，
1: 走了流行如
0: 变，做了流行，哎呦唔拉下噶啦，你呛了一丢你呐吼，蒙共下发，到底要怎样？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去接受我们的优势跟劣势，然后拥抱它。
1: 所以你刚才认真姐姐没有讲到，多到去做样板新嘅节目，香港做起家嘅系个皮配合，你个剪车啊、文化用品。那我就想要问一个比较敏感一点，因为最近呢，就是自媒体就非常之流行。那我就会想问姐姐说，难道你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说，你想要也经营自媒体啊，或是去斜杠一个什么 Reels 创作者之类的那一种形态啊？
0: 有，我在很早期的时候还有做。
1: 你不要一直讲很早期的时候，这样讲得像我们年纪差很多，但其实我没有。
0: 没有，大概可能也许个六七年前
1: 吧。那你算很前卫的短影音的。
0: 因为我在上一集呢，有同大家来分享到齁，就是我当做我的脱太好的时间，我就有讲你给 YouTuber 的团催的
1: boy。
0: 所以我在新媒体的这个概念呢，算是蛮早就开始的。我可能大概在十几年前，我就会自己用手机帮别的单位拍旅游的影片。那为什么现在没有拍呢？啊，简单来说啊，就是没有钱呐。你给我钱，我也是会拍的。
1: 我以为你要说，简单来说，是因为现在被拍的人是你。
0: 没有。但就是你，如果就是有一个固定的业配的话，我觉得我是可以接，我也是可以做的。我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其实帮很多单位拍影片，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说，应着那某年底在做亚坑事情啊，看到你有滴在做，给你做得天数嘛，他就讲哦没问题啊，有七家给团催，然后有七家给能量做得来办事，亚给应付。不过因为这几年确实刚好比较多是在主持节目当中，所以就比较少在做自媒体。以前也是做了蛮多，然后给两次助优粉用豆给还爱七家后哈嘎发给粉丝，就是我自己学客语的方式。因为我不是一个很正统学客语的人，我也不会所谓的什么音标，我就是靠很多的谐音，然后大量的使用去帮助我记忆而已，所以我就把我这些方法就是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就后来真的越来越忙，所以就没有再做了。那为什么不做呢？就是因为我现在做节目做的比这个还多，所以我就是把它内容都放在节目里面了。
1: 那你要动手问尹真姐姐的部分，就是你刚刚提到说你现在做了很多的节目，那我就很想知道说，因为我觉得独眼里公布主持人啊，侯来公就是所谓的主持人

0: 定会觉得某一个 moment 某一个节目真的让你觉得你感动到了你的来宾听众。就像我前阵子真的有人私讯我，然后同来就是老爱讲，去唐辽爱的节目都讲，地讲诶，铁树田村永伴走，韩国基隆永伴兴，先车膝盖来回来，我就是有被感动到。然后还是妈妈就是传讯息给我说什么，她女儿很就是全家都有在听，哇，或是甚至还有人就是可能老伯伯老奶奶会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很好奇，隐身姐姐是不是真的也有曾经有某个节目或是某个东西，然后让你觉得你真的影响到了这个人这一件事情。
1: 也许我觉得可能不是，我觉得他们是互相的。听众可能会影响我，我也会影响听众，那来宾其实也会被影响。我觉得做客家媒体这件事情最有趣的事情是你的来宾就会是你的第一批听众，然后也是因为有客家媒体的存在，让很多客家的故事跟声音可以被传下去，或者是被大家听见。我自己其实经历过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来宾，他们为了想要上节目，然后回去跟家人学客语，然后家人听了他的节目之后，知道这个年轻人在做什么。比方说知道，哦，原来我的孙女她除了教英文，她喜欢玩 cosplay， 原来我的儿子他现在正在面临这个想要离职的这个困扰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语言它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桥梁，特别是一个家庭的语言。所以也是因为做了这个媒体之后，我才了解，诶，原来我们的力量这么大。我曾经邀请过一个奶奶来上节目，然后后来就鼓励了她的孙女去帮她的奶奶拍了更多的纪录片，然后我有去看她的纪录片，我觉得非常的棒。然后我有在做一个节目，现在有在播，叫客制孙女派遣中，我们会接受邀请，然后去各个长辈的家里面，皮给丢用哈嘎发大嘴骨，某汉字素体就会懂青菜给供给丢给省吧，供给丢英语给稳吧。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活到七八十岁，本身就是一件很精彩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去他家里面听他讲这些故事。那刚好这个是确实也没有在别的节目上面分享过，是前阵子才发生的。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一定会收到那个讯息告诉我某某长辈他离开了。可是我没有想过是这么节目这么前期的时候做的。我记得很深刻，那个长辈是在新竹做柿饼的一个爷爷，给你嘞，我就会去到给他副卡，边打蚊子，然后边跟他聊天，然后聊一聊的那个车子还会来说要拿他的柿饼，然后又聊起来，然后什么的。然后后来节目播出过了一阵子之后，他们就跟我说爷爷离开了。哇，我也觉得哇，
0: 还好后菜有留下来一个经验，很多故事。
1: 我觉得是欸，就吃到讲哇，其实伊唔判得，不过亚克斯就会隐身。第二，你有喊个时间直播，你就得做喊卡多个事情嘛。所以我会认为有时候你在做客家媒体的时候，我们不像一般的媒体，我们追求新，我们追求快，我们追求更多人看，反而其实我们追求的是很深刻，可以很永远。我觉得这个爷爷那一集的音档我不知道会被多少人听到，但我想会变成是他太太近期很重要的一个声音吧。
0: Sorry 呢，容你中文讲一下，因为刚刚那段有点感动的东西是用客语讲，我觉得中文其实简言之就是把握当下，珍惜眼前正在进行还有正在采访的人事物。然后顺便可以的话，更进一步的帮这个信任你的来宾留下他美好的回忆。
1: 而且我其实也要讲一下，我觉得有一次我在主持一个活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会一丢给总比，给丢做了一个宽一类懂普通的事情，就是你知道那种婆婆妈妈练舞蹈班、歌谣班诸如此类这种，可能你放在整个台湾的社会来讲，你不会觉得他们做一件很特别或多厉害的事情。可是呢，那个奶奶就很傻皮给同来讲，我跟你讲哦，还同讲哦，还是跳到动力会哦，给哈嘎天使队还有了菜凤呢，哎，不能像我们会走嘞呢，啊，结果我了菜凤哦，好爱哈、哦，行个技术组，我冇哈，都是叫同来讲叫我菜凤，跟我用个啥，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好笑，我从来没有想过客家电视台有这么大力量。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就是对，我其实觉得客台很棒，可是我没有想过
0: 它的影响力，
1: 它的影响力原来是这个样子。

0: 子啊。那个奶奶多骄傲的跟我讲说，她本来真的不想做了，她觉得做这个很累，可是那个客台说要来采访，害她就是头都就是不能不做，她就只好继续做下去。我觉得哇，好可爱哦。
1: 所以讲啊，论证讲起来是，那是你做的让熊都拍杀，那个拍杀没做的让熊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主持人，也是主持人应该要达成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最后的加码互动环节，就是我想要请尹真姐姐对唐中朋友非常共七嘎，很或是加你都可以随便，anyway， 你可以分享一两句话你想要讲的或是勉励的话。
0: 哇，一两句话、哦、
1: 都可以，反正。对，反正来得及。
0: 我觉得可能就会是，就是要相信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你不知道哪一天它会开出什么样子的花朵，因为你人底不会发生太多的事情了，它会发生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就是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尽力的去完成每一件事情。你也不要觉得这个来宾很无聊，也许他现在他的人生的乱流里面。然后感谢你这一次的访问，让他可以整理重新梳理他经历过的这一切，也许是很无聊的一集，可是会是对他影响很大的一集。这也是我认为客家媒体最甜蜜的地方，他也许不被这么多人听到，但是他可以影响到一个人，影响的非常多。
1: 其实尹真姐姐在讲说，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就是前阵子我采访一个来宾，他从小就受到很严重的家庭暴力，然后跟心里面的创伤，可是我就很感谢他，为什么？因为他愿意来节目分享，代表他信任我这个人。所以就像刚刚尹真姐姐分享的，她说啊，就是你主持人走在人行道来宾，来宾没走在人行道主持人，其实就是这样的对等关系。还有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说媒体人就应该要有什么样子，或是媒体人就应该营造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但是他们却忽略掉说，其实我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所以我们会在每一次的采访里去感同身受。其实就像老师跟我说，叶佳你不适合当记者，你不适合播新闻，因为你还没采访完就已经先哭了。
0: 但我觉得你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啊，你可以去理解对方的故事，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节目它都很重要，然后它的责任跟它的意义都不太一样，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客家媒体它是一个很小众，也许它小众可是它很深刻。
1: 给你动感情，你尹真姐姐来到节目，让大家按精彩的分享几个故事，和我分享几对了客家传播媒体的看法，按用应该就是收获，还有结尾真的让家人意想不到。今天真的很感谢尹真姐姐来到节目做分享。如果大家对阿姐有更加多的兴趣，和我几个故事内容，想要知道更多的东西，记得私讯家人，再继续敲姐姐上来。给你动感谢尹真姐姐，
0: 真棒太港，
1: 很厉害，就是长聊聊咯，拜拜。唔知大家如在嗰日拜堂刷了尹真姐姐嘅分享之后，又买个摩球龙嘅使用方法，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再一次听到尹真姐姐的分享之后，有没有更多截然不同的想法呢？其实刚刚提你白老尹真姐姐爱用心打追鼓分享之后，我真的就是心里面那颗大石头放下的感觉，因为我应该起头讲，人爱穷人都该做客家媒体经验假感应，其实也是慢慢的在每一场的工作，还有每一段的旅程当中，寻找一个立基点，还有寻找他继续走下去的行动力、行动力啊。所以唐总朋友，高安多利亚岛每紧紧动感情，伊都大家礼拜破年啊嘞。顺顺的讲出其他的故事，韩国我平常上下班的时候还有机会时间哦，坐在电台里面用麦鼓啦、抬咖类打嘴鼓分享音声故事，这些都是我觉得是让自己放松心灵、陶冶身心灵最直接、最直观的方式。今晚伊冒抬咖讲了动作入关于哈咖个媒体韩国行业推广，其实应该实际去都该想讲啊，你讲的保存，你个哈咖位啊，都打算用百姓来保存，很黑大白大声音什么讲了动流量，是不是很多人都一定要说得很流利，这才是客语，才是传承呢？当然不是啊，你只要愿意接触、愿意听，我就觉得是一个 帮我们的这个课余打开新生活圈，还有新的同温层，很棒的一种方式啊。

东东后生因俩下没讲多啊，前几期到李改伦太行老谢采访也是啊，其实像很多年轻人会接触客语，已经不再是家里面长辈说客语这件事情，韩国尬听嘿哈尬音俩肯死心，其实进入空内黑都谬误免当台尬音讲了短影音啊 ，Instagram 这些东西，慢慢去接触，慢慢去知道客语，其实每天一家动好搞改一年嘛，一首歌。一个 podcast， 一个广播电台节目，都可以塑造一个语言传递的模式。你阿美很爱唠，尹真姐姐就截然不同。还有除了做的事情有一点不同，但是心理层面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讲啊，真紧爱改变的，是客家音爱本消杀了件事情，其实很用半心来想。大家语言、大家文化、大家族群、韩国、大家生活的方式、生活情境、环境，要怎么样慢慢的在，就是尹真姐姐在节目里讲到的嘛，客语精精体嘛，要怎么样这个精精体让更多的人可以广为人知？还有你一句话穿插好几个不同的语言，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你躺转片就躺聊，尬按工。on her anchor 来家节目差不多半年以上的时间，有没有稍微习惯一下客语华语这样的切换模式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慢慢可以感受到，就是我讲的这句话里面，然后你可以稍微猜到左边右边中间讲客语，左边右边讲中文，或是左边右边讲中文中间讲客语，昨天吞出莫穷容改哦，你阿吉波会改意思啊？韩国教我讲解很蛮改，家讲的是什么？还有猜出我这句话讲的意思，我知道有点困难，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每一次我都邀请非客籍，不是客家人，也不会讲客语的同学来到节目做分享，超喜欢他们在最一开始到台尬公，国语堂中配入台尬和放羊秀堂 on hug anchor， 真的好可爱呀、啊！非常的可爱，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也愿意跟着我们的来宾朋友们一起听客语、说客语，还有感受家一直不断在做的传承文化这件事情。希望呢，唐总平日每都得，就是在每一段旅程当中，还有在每一次听新的语言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找出很多的共鸣点，还有会愿意继续听下去我们来宾精彩的故事。就像尹真姐姐在节目也分享到，她认为每一个来宾都是独特特别的群体，所以我们应该更认真、更细心、更呵护的对待他们的故事。金米洞刚才汤中陪入个秀堂都给说之前的高安洞，希望来到台下推起来秀狗儿和高安洞好来日本狗。就是 The Vapes 的 Wake Up， 这首歌是在告诉大家沉睡的心灵，我知道你有点害怕，但是不要再继续隐藏自己了，亲爱的，我在这里，振作起来。就像我们的节目 Anchor 一样，大周礼拜四会到 Enliga 线上 Point and 台尬，每个礼拜都会在线上跟大家相见欢，所以呢，欢迎大家，你想上节目分享，或是想给家人很多的回馈，也可以私讯我的脸书，找到我就来聊聊天吧。金米洞刚才汤中陪肉个秀汤 Enliga 礼拜，再来聊喽，拜拜。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以赛亚书49:11，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神常常利用障碍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个人在生活上都会遇到高山，恫吓我们、阻碍我们属灵生活前进的人们，苛刻的要求、性情不相投的职业、肉体上的刺、每天的十字架。我们常常想，只要这些东西除去了，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更纯粹、更温柔、更圣洁，所以我们常常求神将他们除去。路加福音24:25。

也说，无知的人呐，你们的心太迟钝了。这些其实正是成功的条件，这些正是神放在我们生活中叫我们得到恩惠和德行的方法。也许你现在有一件不能忍受的试炼，你一看见就逃避，就闪躲，当作你成功的障碍。你以为它一除去，你就能立刻得到释放和胜利。亲爱的朋友，事实并不是这样。当试炼一停止，我们所能得到的却是急躁，而不是忍耐。忍耐只有在似乎不堪忍受的试炼中求得。回去容忍吧，做一个有份于主的忍耐的人，战胜在他里面的一切试炼。要记得，我们生活中的困扰和烦扰没有一点是突然的，他们都是神的山，是神将他们放在那里。我们知道神明白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当我们走到山脚下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智慧的道路了。试炼的意义不单是试验一件东西的价值，并且是增加这个东西的价值。正如同风雨不单是击打橡树，并且增加橡树的坚韧。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忍受试炼与挑战，用信心战胜一切的困难。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雅各书三章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我在十几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常常注意在教会里人们的言行，他们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很实在，是未信主家庭中年轻人的好榜样。我对他们的付出也常常十分感动，但是其中有一位弟兄并没有建立良好的基督徒典范，他的行为使我深感困惑。他大概是最爱表现自己是爱上帝的人，不但常常做精彩的见证，也常常叫人要更属灵，然而他却言行不一。记得当时他是青少年组的辅导，他有时候会说黄色笑话。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也好几次听到他在批评教会的牧师和其他人。有一次我还听到他用主的名字来咒诅。使徒雅各曾经这样教导，基督徒生活中不应该说咒诅的话，否则就像是泉水中的咸水，或无花果树上的橄榄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控制自己的舌头，如此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才能表里一致，并且祝福他人。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没有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会做错事的，每一个人都会。即便是一些我们很敬重的属灵的长辈，每一个人我们都只是一个被恩待、被怜悯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恩典，昨天和你分享，神说只要即便做错事了，有一个关键点，那个关键点做了，你就会有一个转机。那个关键点是什么呢？是承认我的罪孽，承认我做错事了。当然那个承认不是虚应事故的承认，说啊，是啦是啦是啦，我做错，是真的真心的。我还是说我非常非常得到那节经文的帮助，就是畏罪忧伤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到安慰。什么是安慰？赦罪是最大的安慰。我很伤心，我一直活在情欲的罪里面，我出不来。什么是最大的安慰？有一天我可以靠着主走出情欲的罪，这是安慰啊。我一直在钱财的事上不清不楚，我就觉得很糟糕，我怎么老是这样，我很忧伤。而什么是安慰？安慰是有一天我可以看到那笔钱不该拿，而我靠着神的恩典可以真的不拿，这是多大的安慰啊。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他能，但是我肯不肯？这一位全能的神，他能，但是我愿不愿意？我想不想要？我有没有一个心说，我就是打定主意，我真的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我不想再陷在这样的一些黑暗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悔改的时候，接下来就是盼望。有一首歌叫《恩典之路》，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不只是因为它的名叫恩典之路，而是它里面后面有一段说，这不但是恩典之路，这也是盼望之路。我觉得生命里面有一个最美的东西叫做盼望。有的时候很失望，对环境、对人、对教会，甚至对自己。可是盼望是什么？是我本

0: 本来都已经很绝望了，我对我自己很绝望，我这辈子改不了了，我没办法了，我就是烂到底了。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有一线曙光，发现说不会的，在我不能，但是在我的神，他真的可以改变我。那是多美的一个盼望，从绝望恢复开始有盼望，从极端的失望重新恢复，说是有希望的。觉得求神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走在神荣耀的恩典当中，恢复那个生命里面。而在耶利米书里面是这样，他讲到说，当人真的愿意从心里面认罪悔改，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犹大家和以色列家要同行，他说到那日，有一天有盼望的，会同行，而且会一同回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你知道那个时候北国其实已经灭亡了耶，但是神却说即使灭亡了没有关系，有盼望，将来你们会一起回到应许之地。回到应许之地是多美的应许，对犹大国那个时候还在挣扎可能会灭亡，他们说哦，不会灭亡的，我们会到应许之地。对北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盼望耶，都已经绝望到我们国家都亡了，神说不会，只要你愿意回到神的恩典里面，我求主今天也对你说，不要绝望，不会的，在他里面，他岂有难成的事呢？他会带你重新回到他荣耀的恩典里面，回到神的面前来。
1: Coffee time，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日本熊本 7.1 强震重创九州，芥菜总会启动第一阶段赈灾救援，将台湾的爱送达日本。日本熊本地区日前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是近年来当地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之一。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基督教芥菜总会第一时间携手长期合作伙伴 AAR Japan 启动了第一阶段赈灾救援活动，并且率先提供$10,000紧急救援经费，投入灾区最迫切的需要，也启动了日本熊本 7.1 强震救援专案，邀请社会大众共同支持。地震造成熊本地区多处重大灾情以及交通中断，熊本城部分石墙崩塌，阿苏熊本机场跑道一度关闭，而熊本县内的新干线及再来线全面停驶。这灾情也波及到了产业以及民生，许多企业紧急停工，物流配送、通讯及零售营运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相关单位基于安全考虑，已经关闭了超过150处的公共设施，包括了学校、观光景点、田径场等场所。基督教芥菜总会执行长李兆嘉表示，这灾难带来的

也立刻连结 AAR Japan 共同启动了第一阶段赈灾救援行动。接待总会全球救助处处长吴炳汉也提到，第一阶段救援会依灾区的需求，优先投入灾后紧急民生物资、行动热食餐车、受灾民众心理支持，以及长者、儿童、身心障碍者等弱势及特殊族群的关怀，同时也支援避难安置所生活的服务。灾难发生之后，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更重要的就是协助受灾民众恢复生活秩序，重建面对未来的信心。除了第一阶段紧急救援之外，芥菜总会也会持续的和 AAR Japan 密切合作，依灾情发展评估调整救助内容。而为了扩大民众参与救援的便利性，基督教芥菜总会也同步携手便利商店企业伙伴开放多元捐款的管道，请参阅基督教芥菜总会的官方网站。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开卡后，乃黑做子女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斯间威皮唔用强送嘅心情，用哈尼斯下发了解下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嘅泰西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高彩来去好合法，同我分享学习合法嘅优良，天数唔用感慨再讲下，每位带唔总压下总嘅太细事情，无论系文化发通、提防故事，还系自信嘅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嘅方式同我分享。爱的每位有请类似唔同两位嘅来宾分享自己嘅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个时间爱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不念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下个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下个时间搞马街，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云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下个时间，来到下个时间又代表一个礼拜又过去耶。唔知各位听众朋友，一个礼拜又在那头动神奇的事情，冒出动特别的事情，想爱同寻意来分享给侬。侬分享的阿个Google Radio 的调本带下，同寻意留言来互动哦。好，给人一下呢，就要来进行第一单元，送可了，见本页搞马鸡。你送礼拜呀、啊，是搞到一个小组讨论，唔知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冇？你还记得吗？上礼拜我们讨论到了小组讨论，黑曼人莫认真，第一个上课的课堂报告地度呢？是正案，因为正案呢莫喊地的打工啦，因为正案呢没空，忙着打工，忙着赚钱，没时间，也没有用心来准备这个课堂报告的部分，让这个他的同学们呢，跟他的小组的组。

组员都觉得说，诶，郑安你这样不行，很不用心哦，总不得按呢，哦，某处呢走私情总不得，某海雕匠请某头套，意思呢就是毫无头绪，所以平常呢就要做好准备，才不会呢临时或是说哦等事情真的来了，哇没有头绪该怎么办，那就掰台了哦，那就完蛋了，那就糟了。好，给提单言呢，松口流根本念高马给穷用求穷行业时间给其中一个意思，课余时间要给单言为用合法来收集斩掉给行业教材来以后合法速地度丰富给教材内容批定法语解说，这个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希望呢全方位来提升唐中朋友给行业唐生能力，同时每位行业行业真给相关自信，为了想要参加日本竞赛，无求行业认证的强少年同民众提供支持和鼓励。听说呢，想要学合法的人，很好了解合法的魅力，鼓励大家勇敢用合法龙头表达公言，传承一份珍贵的语言资产。好，给人送礼拜呢，是来到一个小组讨论的部分。给今本日的案例爱来讲比赛，好，案例今本日就来到一提白课，唔想参加嘛嘅比赛，诶，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有参加过比赛么？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有参加过比赛吗？不管是小时候的音乐演讲比赛，或是画画比赛，还是说跟客语本土语言有相关的演说朗读比赛，非常共呢这个写字比赛哦，下胎丝下某笔丝就是写毛笔字比赛，或是呢硬体书法比赛，诶，我的各位听众朋友嗯有参加过比赛的经验吗呢？好，给今天呢就带大家来到提拔科嗯想参加嘛给比赛，作者呢是张淑琴，也是我的学妹，她写的。好，给亚空呢，祖国有真恩，玉同韩国文艺同一胎。哦呀，西藏人都有出现。大家准备好的，安利就爱进入到一个课文的度了。嗯，想参加嘛给比赛。拜五变好的时间。曾安、文熙、老两个好朋友，在教室里头打水鼓。曾安讲：“天公爷就爱变了诶，唔得有安排物嘅发通么？”玉童讲：“俺爱去加工，加婆婆卡了。”文熙讲：“俺拜六爱听木卡人去公爷变职业诶。”孙三的去请高中同学看天阳，姨太讲，唔得我都唔记得下个礼拜就系运动会耶，今日在两日我爱上网练习，怎唔会输人？曾文讲，哦，我真嘅唔记得咧，唔讲嘅我真想到，玉同讲，唔去参加物嘅比赛呀，姨太讲。爱参加球赛比赛，虽然含系青梅球，唔过敢去就一胆臭，唔敢去就无卡手，此款啊争第结果。玉同讲，哇，唔按什么，亚比赛停出位大头名啦。姨太讲，今次亚嘅懊恼哦。给唔到要参加物嘅比赛么？文熙讲，爱同玉同要报名就上玉。玉同讲，系呀，古所一博嘅圆通课，爱到都啲圆通平认识。曾文讲，嗯，爱对圆通冇暗强，就同大家协商好诶。文熙讲。哥爱考试咧，唔单止爱上台报告，还有当多功课爱写，当日都知道冬天。

一胎供。艾松拜堂内好高的员工，堂供运通做得更强压力，艾吃到动油耗。玉同讲，是啊，运通身体好，难时催人咯。运通每做得保持身体空间。文熙讲，安内下个礼拜的运通费。And they'll 穷下加油哦！好，也就是鬼片的课文。我哋各位听众朋友，唔同嘅是，也到啲嘅讨论物嘅么？好，一下呢，转移咩用法语来带大家来通一拜哦。好，第八课，唔想参加乜嘅比赛？第八课，你想参加什么比赛？首先是旁白。礼拜五放学的时候，正安、文熙和两个好朋友在教室里面聊天，话家常。正安说，明天就要放假了耶，你们有安排什么活动吗？肉童说，我要去外公外婆家玩。文熙说，我礼拜六要跟家人去公园放风筝，顺便去找高中同学看电影。宇泰说，哦，你们都不记得下礼拜就是运动会了哦，要趁着这个假日，我们要赶快认真来练习呀，才不会输给别人。正安说，哇，我真的不记得了，你讲了我才想到。肉桶说，嗯，你是参加什么比赛呀？宇泰说，我参加游泳比赛，虽然还不是很会游，不过呀，敢去的话说不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不敢去的话就只能在家里烦恼，要试试看才知道结果啊。肉桶说，哇，你这么认真，这次的比赛一定会第一名啦。宇泰说，感谢你的称赞，那你们有参加什么比赛吗？文熙说，哦，我和肉童有报名赛跑啦，嘿嘿。肉童说，对呀，所以这阵子体育课的时候我们都在操场练习。正安说，我不怎么会运动，也对运动没有什么兴趣，就帮大家照相好了。文熙说，不过要考试了，不止要上台报告，还有好多功课要写，每天都觉得好累哦。宇泰说，我上次听了学校的演讲，听说运动可以减轻压力，我觉得很有效耶。若彤说，没错没错，运动身体好，懒惰催人老，运动也可以保持身体健康。文熙说，那这样下礼拜的运动会我们要一起加油哦。好，也就是第八课，唔想参加乜嘅比赛，这个华语版也教给大家，也跟大家来分享，不知道你对这个课文里面有更认识了吗？不过呢，等一下安利和爱带泰加来小结第一度有哪条词汇哦？哎呀哈呢，先来讨论一下，哎，课文第一度是万人爱参加比赛呀？课文里面是谁要参加比赛呢？给大家三秒，三、二、一。没错，是宇泰。宇泰呢，爱参加球赛比赛，要参加游泳比赛哦，所以呢，他很认真的练习哦。你看两年，他家都爱吃鱼料，从文熙呢，爱同不卡人去公演，不用自夜喂哦，孙沙爱去请高中朋友看天样。文熙呢，假日要去公园放风筝，还要找高中同学去看电影。那肉童呢，则是要去外公外婆家玩。正安不太喜欢运动，也不怎么会运动，所以呢，就帮大家照相。

哇，里面听起来玉泰非常非常的认真，假日也要练习耶，为了这个游泳比赛要练习。他说啊，爱内脏不会输赢，这样呢才不会输给别人哦。然后他还说，虽然呢还不是很会游，不过呢敢是出一点臭，不敢是出木卡手，此款啊脏的结果，敢是出一点臭，不敢是出木卡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翻成华语它很直接的翻译就是，敢是出一点臭，你敢去的话呢，你就可以扛回来这个一整担的这个柴，可以用就是柴那个烧火的钻木取火的那个柴，木柴。不过呢，不敢去出不卡手，不敢去的话就在家里烦恼。好，意思就是说，敢去就一担草，如果你成功去不是成功啦，就是你勇敢去做的话，你放手一搏，努力去做，说不定呢你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就一担草嘛，一担草它的意思就是会有这个结果，甜美的果实，努力过后甜美的果实。不过呢，敢去出不卡手，你不敢去的话或是不敢做的话，你只能在家里烦恼，你什么也不会得到。故事呢曾文秋说哦，敢去就一担草，不敢去出不卡手，他就三万句来练习，来练习的手水比赛哦，给下一礼拜的运动费，没听错，就会有动好的结果哦。像一个肉桶啊，就祝福他走得大头命，这个肉桶呢就祝福他可以得第一。哇，真的是非常的励志，虽然呢不是很会游，不过呢为了这个比赛还是很努力的去认真去练习，说不定咱们的鱼泰真的会得到好结果哦。好啦，讲到鸦片 Andy 先聊一下，现代太假咧，来听一下同一个水有相关的歌曲。好，现代太假来欣赏米莎的《火吧，河吧》。

放给你跳，斯坦。用花给你讲，斯坦。想睡给谁呢？还有上次睡的，这好了给谁呢？也斯坦。风采是放落去给旧江书，斯坦。斧头剃筒，台湾吃有个太傻姑，斯坦。今年的棉花和去年的油筒子总下湿的鸡毛留鸡虫肚湿的梦中的饺子澎湃的肚子湿的牛屎不能黏黏唇还有脚头当杯的奶总下湿的天子从熬出来的烤鸡腰湿的送到一个条条新闻湿的是自然的海有脚的中下湿的强湿天当下凡的中老天来生出来的中湿的风湿无量波多树流出来的种湿的拍摄一种的云有没有很超人的种

嘅阿爸留用田，人嘅阿妹留姊妹，叫做集体经验。事过已败嘅钢剑，以白条盟中下来嘅果，以扎高以扎下粗条，那安不呀？热条一个磨翻好啲下来嘅石呢，一条马街都石梯嘅号板。

好，米沙鸡，好吧，送本各位听众朋友，沿堂铁锅叫做来爱戴大家，来认识一个铁白科，唔想参加马鸡比赛，地度的次飞流。好，清闲呢来到玉桐公鸡，我会去加工加破复卡了。加工加破是马鸡意思呢？嫁公嫁婆就是指外公外婆，嫁公嫁婆翻成华语呢就是这个姐，一个女再一个姐，这个姐姐公姐婆，嫁公嫁婆，嫁公嫁婆就是外公外婆。给了是什么意思呢？哦，雄心太嘎听错比寻意汉哈了解，吃起了，起来了，了撇，不用了。一个了是嘛个意思呢？一个了呢，就是玩的意思，玩玩乐。我起来为了，要去哪里玩？雄心啊，太噶共斗了哦，就听出动有心气操嘛。相信大家呢，说到这个玩乐或是出去玩，一定呢就是精神百倍，马上就来了精神。好啦，云以黑暗 MD 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按用你呢，你觉得怎么样呢？这个撩好玩吗？不管呢是跟你的同伴一起玩，还是说跟你的宠物一起玩，或是呢？跟好啦，现在也只能跟工作玩也是就是把这个上班的心态调整一下啊，这个路过人间来告聊一哈，来玩乐一下啊，说不定就是这个上班的心情也会比较愉悦，对吗？好，给 Andy 呢继续来到还有一个词，不用自以为，不用自以为，不用自由，也是什么意思？自由位呢，就是翻成华语，它是一个纸的鸟类。哦，古兽呢，鸟也未必天荡鼻，鸟会在天上飞。自由位，也就是人做的这个假的鸟类，它也可以在天上飞，所以呢，就是风筝的意思。古兽呢，不用自由位，就是放风筝。不用自由位，就是放风筝。好，问题很讲哦，伊不用替阿个自由位，还为嘛个？还为孙三去请高总统好看天样。

诶黑马个意思，孙沙孙沙诶意思呢就是顺便，顺便的意思，孙沙诶就是顺便的意思。好，伊太出讲哦，唔对，我都唔记得下个礼拜去海运通飞耶，过廿十两日，我爱三万点十，真唔会输人。过廿十两日，给过黑马个意思，过是赶紧的赶，好，也就是趁着这个假日，我要来认真练习。故上呢，一胎亚片共给亚给干，干亚在两年，就是趁着这个假日，我要来好好的练习游泳。亚给干，嘿，就是趁着的意思，趁着。好，刚刚 Andy 有讲到，一胎呢爱参加秋水比赛，秋水比赛呢就是游泳的意思。唔咪早得讲，洗身呢，秋水也等于洗身呢，就是游泳的意思。秋水比赛就是游泳比赛。好，刚刚 Andy 有讲到一台呢，没有讲一句话，敢去就一担车，唔敢去就无卡手。感觉的话呢，说不定会有甜美的果实；敢做的话，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可是呢，如果你不去的话，你只能在家烦恼，在家这个脑补去比赛的情形，说不定是很好，也说不定也就不尽人意，也有可能。不过呢，不敢去做的话，就只能空想，好、哦、就不会有结果。姑嫂呢一抬出贡，此款那张迪结构啊，试试看才知道结果嘛。好、哦，那若彤看到这个宇泰这么认真、这么用心的去练习。好，记住讲哦，嗯，安三忙，亚拜比赛停草外大头命啦。嗯，安三忙，三忙就是认真的意思，三忙就是努力的意思。亚拜比赛停草外大头命，大头命有黑马的意思呢？大头命 ，tail 呢就是第一，这个头的意思。华语来说就是头，大头命，第一头嘛。我们都会说头是这个手的意思，首先的手。好，这个大头名就是拿到第一名，拿到首位首席，就是这个首我们都是用在第一的意思嘛。故说呢，大头名就是拿到第一名的意思哦。好，给一台呢没懂，好奇文熙跟若彤有没有报名什么比赛，有没有参加什么比赛？那文熙就说。哦，爱痛要痛，有报名就上脚，有报名就上脚，就上脚是嘛个意思呢？就上脚，就呢是跑的意思，熊就是互相的那个相，脚呢是追逐的逐，故说呢就上脚就是赛跑的意思，赛跑的意思。好，韩国有痛就讲哦，嘿呀，故说要报给体育课，爱到都的运动平练习。亚报给就是这阵子，这阵子亚报给没做得讲亚参妹，亚参妹就是这一阵子。运通平呢，运通平就是操场，操场。我们国内中文讲，来对运通莫按枪，我没有这么会运动，就帮大家拍照好了。出桶胎嘎摄胸后诶，出桶胎嘎摄胸后诶，这个桶呢就是帮忙的意思。出桶胎嘎摄胸后诶，就帮忙大家拍照好了。拍照的客语就是摄胸，摄胸，摄胸就是拍照。哦，问题还有讲到哦，唔过我考试咧，唔但枪我松腿报告，还有动作功课我下。当夜如此的冬天，那个天黑嘛个意思？哇，这个每天都有好多的功课要写，还要上台报告。哇，每天都觉得很累耶，很累，就是天。每周的功，懂 joy， 懂 joy，k i o i k e i joy joy 就是很累的意思。哦，一台出讲哦，爱松拜堂诶，好教给员工，堂工运通做得咁强压力，爱知道懂友好。堂工运通做得咁强压力，爱知道懂友好。听说运动可以减轻压力，我觉得很有效。唐共，唐共，意思就是听说，听说。然后呢，若彤也说啊，嘿呀，运动身体好，难时催人咯。运动每周在保持身体控制。

天。若彤说，运动身体好，懒惰呢就会催人老，运动也可以保持身体健康。然后伟希就说，安内喊你礼拜给运通费 ，and they'll kill ha 加油哦。伟希就说，那下一个礼拜的运动会，我们要一起加油。来考考大家，是谁要参加运动会？诶，很好哦，没错，就是那个没有参加运动会的，就是郑安，其他人呢都有参加运动会。诶，那再考考大家，宇泰参加什么？宇泰参加秀水比赛，游泳比赛。那文熙跟若彤呢？今天要参加的是造熊局，造熊局也就是赛跑比赛哦，说不定是这个大队接力呀，或是这个300公尺短跑、400公尺短跑，或是100公尺这个冲刺短跑，没都有可能哦。好，讲到亚 PM 的参加，对亚体百科唔想参加嘛嘅比赛，有限下了解冇呢？哎呀哈呢，每场头多米同样嘅课文，再个同一拜加层参加嘅英雄哦。不知道大家读完这一课，有没有对这一课课文你想参加什么比赛印象更深刻了呢？现在呢，我们要从头到尾再来用课语朗读一次课文，帮助大家加深刚刚学习词汇的印象哦。首先来到旁白的部分，拜五不用好的时间，曾安文熙老两个好朋友比高斯地度打最久。曾安讲，天公爷就会变了诶，唔到有安排嘛，给发通么？玉彤讲，俺会去加工加破木卡了。文熙讲，俺拜六会听木卡人去公园不用自由诶，顺沙诶去请高总统好看天阳。二太讲，唔到都唔记得下个礼拜就系运通飞耶，过廿十两日俺会上网练习，真唔会输人。曾文讲，我真经唔记得咧，唔讲诶，我真上多。玉彤讲，唔去参加乜嘅比赛呀？二太讲，我参加潮水比赛，虽然系唔系青梅潮，唔过啊，今次出一胆潮，唔今次出无卡手，此款啊，争啲结果。玉彤讲，唔安心忙，廿八比赛停赛位打头名啦。二太讲，今次也给我闹哦，竟然要参加物嘅比赛么？文熙讲，我同玉彤要报名做上脚。玉彤讲，系呀，古所一博嘅体育课，我到都啲运动平练习。曾文讲，我对运动冇安强，就同大家协商好诶。文熙讲，唔过我考试诶，唔但枪我上台报告，还要动到功课一下。但你都知道懂听。二太讲，我崇拜唐的好高的员工，唐个运通做得旁强压力，我知道懂友好。玉彤讲，嘿呀，运通身体好，难时催人咯，运通没做得保持身体空间。文熙讲，安内下个礼拜的运通费 ，and I'll 穷下加油哦。好，讲到亚片雄心太大，对亚体百科唔想参加马嘅比赛，英雄听速动层面印象肯定很深刻了。好，给讲到亚片呢，爱得危险来聊一下，先来听送米莎的《木竹》。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口流，哈嘎葱店包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听你单念。哈口流，哈嘎葱店包五滴。一个单元会用新闻记者的角度来讨来线，同客家相关的从业议题、韩国最新消息，带点唐宗家家来查做客家文化政策发展、韩国社会的动态，不管是地方发通、文化传承，还是客总的时事重点，都会用简单的方式来报道韩国分析，为唐宗朋友的轻松的舒唐当中查做到从业的客家资讯哦。好，今晚夜呢，我来来同大家分享立法院28呢，哦，每周一个立法院会28三读修正通过的我上特民法的第1223条向提姊妹提离婚，将来呢无结婚的人，无处呢结婚无养子的人，你所立的遗嘱遗嘱我要限下度的自由做得来发用，那个法官呢按算扮演过后除非是实历史没提醒哦，那个书法枪三铁那个碰那些情体流分，那个呢不无力比足兄弟姐妹含行的法庭基神影哦。这是什么意思啊？立法院会呢28日

日三读修正通过了删除民法第1223条兄弟姐妹特留份，未来呢单身族或是顶客族所立的遗嘱能保有更大的自由意志。意思就会说，做得有行哈多的私有来处理不给遗散。可是呢这个法案预计半年后实施，不过修法只有删除旁系血亲的特留份，如果呢你没有立遗嘱，兄弟姐妹一样是你的法定继承人。现在我想法呢，其实呢因前也哈先推沙飞的形态改变，家庭成员呢单单都是独立成分，有的呢甚至没联络的，韩国感情不好，没有相互照顾，故事呢过去又懂得某种来也某种某个一个结婚的人没去为顶客族，韩国呢某结婚的人就算呢立遗嘱，就算立遗嘱也要把财产继承给无血缘但是呢关系紧密的对象。不过沙苏的民法第1623条第四款兄弟姐妹第六分给汉字，他的应继分的三分之一还是要分给手足，没有办法让他自由的去处理他所有的遗产。各位呢第二拜给民法第1623条给修正案动作，法务部呢整厅的继承人提撇贡献给贵厅，对于呢被继承人提供劳务或是疗养看护等特别贡献的人，可以加入这个继承的保留的份额里面。就是说呢，如果我要拿某个人的遗产，我提出说我有照顾他的事实，我有提供疗养看护的特别贡献，我有提供劳务带他去看医生啊照顾他，那我就可以主张说我这一部分也可以分得这个遗产。不过呢这一次修法对这个制度还没有取得共识，所以呢因为有分歧还没完全入法，那民间团体认为呢我会再过来教通得到沙飞的穷色再过来催通哦。好，韩国呢历史媒体上要强调一百个修法是修特兄弟姐妹的铁流分，是说呢没结婚的人没出结婚的没将来没的人没立遗嘱，你没有写遗嘱，你的兄弟姐妹还是有继承的权利的故事呢立遗嘱是当重要的，你应该呢会参遣会提前做好你的遗产规划。好，以上呢就是今本日的客家重点和保本大家的哦。这个民法删除手足的特留份，不过律师提醒还是要先立遗嘱。好，更多影片呢，先聊一下，先来欣赏王一凡的社会现象。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当当当当，不用哄啦，雷大追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青年群体，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再次回来到课余时间。撒哈雷已经喊给黑 T 三单念，不用哭啦，来打最鼓。哇，求求汉语时间给起足一个意思，课余时间来给单念呢，为大家大家来发掘生活当中呢各种这个活动的动态，好，我同样给发通给子欣播本大家的哟。好，今天我同大家来分享给就是一个客新闻 Hakka News。 哦，客新闻正在招募校园特派员，那他们呢正在寻找充满好奇心、具备基础客语能力的你，一起用温度来报道客家事务。那透过专业的培训课程，成为客新闻校园特派员，有机会成为充满影响力的媒体人哦。那客新闻也会提供最扎实的实战支援，像是专属奖励，参加一场培训课并成为特派员，就会发放奖励金3000元。那你的报道呢，或是影音会刊登在客新闻，那也提供优渥的报酬，也会有资深记者和专业编辑指导，带你快速累积媒体经验。那如果呢你的报道登上了客新闻，也可以为你的履历增加亮眼的成绩。那这个报名也没有门槛哦，不管你是客家学院的学生、传播本科系，或是对客家事务、影音、新闻报道有满满热忱的大专院校生，也都欢迎前去报名。那报名的时间呢会从即日起到8月20日为止，填妥线上报名表，书写个人简历。那在8月31日前呢，会以 email 通知初审结果，参与实体的培训讲座。那实体培训呢，会在9月5日。

9月6日、9月12日以及9月13日，分别在台北、新竹、台中、高雄举办一日的培训课程，邀请媒体业界权威亲自指导，初选合格者呢至少审一次的场次全程参与。那详细的活动内容，欢迎大家上网搜寻客新闻的网页来去了解哟。后宫的鸦片呢，时间很快的又过了，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太感谢每次都懂下啊，好，没关系，下一礼拜呢，记得我会继续的数堂课余时间哦。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点，在罗东广播电台 FM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播出。台嘎，我记得苏糖哦，爱得下个礼拜见，拜拜，再来了。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在这个节目中每位来宾他们自己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带领、安慰、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间的是刘杏儿姐妹。她其实曾经有在国外生活过的经验，现在她其实也做了心理咨商等等相关的工作，同时她也是一位传道人哦。那在这些工作之下，跨文化的生命经验之下，信仰是怎么样带领她，然后让她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应许之地。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刘杏儿姐妹她的生命故事。

0: 去左拜右拜前拜后拜，而每一尊神明都有不同的意义，我总是搞不清楚哈，好像不同的神明会管不同的区块，到了二楼才拜，有几尊就要拜几尊，根本搞不懂谁是谁。我只是大概把流程记住，每次拜完完成任务我就快跑下楼，跑出庙里，完全不想久待，因为呢庙里有些神像让我很害怕哦，关公乌漆抹黑的脸啊，还有呢明明他是好人对不对，那我也看到七爷八爷的脸搭配着那种空空大大的那个高大身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就觉得浑身不对劲，赶快想跑开。我虽然是在拜拜的环境下长大，但心里有一种距离感，甚至害怕。十多岁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朋友向我介绍过耶稣，当时我年纪小也不太明白，怎么可能接受，所以就让他过去了。后来想想，如果当时我就接受福音的话，也许我人生会少走一些弯路。
1: 您刚描绘的是家里的信仰状况哦，
0: 对对对，
1: 那能不能回头来聊一聊，就是在家里面您是一个怎样的角色，是一个怎样个性的呈现呢？
0: 我原来有哥哥姐姐，然后弟弟妹妹，我是中间的孩子。但在我的国小五年级吧，我们家里有一场意外。我的哥哥跟着我的表哥邀请我哥哥一起骑摩托车，那么小的年纪骑摩托车，所以他们就意外就是车祸。车祸然后就死亡。所以我们那带来一个对我的两对父母很深的一个重击。那我觉得自从那一次之后家里就不一样了。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哥哥，这个我也分享过，就是回到家的时候棉被就会去闻哥哥棉被的味道，因为家里就少了一位。然后当时的年代甚至现在，很多家里经历死亡的时候孩子是最被忽略的。那当然大人们会安慰大人们，然后呢小孩子就被忽略了，所以你就觉得心里好像空了一块，那你不太会形容那是什么。我只记得跟着我的姐妹就手牵手躺在床上，就去感受一个你根本没有语言可以形容的字。所以我要说那一个空的感觉，如果我如果说再回到我如果有认识神，我是不是在那个时刻我可以安静祷告，求我的神赐我家庭平安，赐我妈妈平安，甚至我知道哥哥，如果我们有个信仰，我知道我的哥哥是跟上帝在一块，他不是死了，是暂时睡了，那等着跟耶稣在一块，我觉得会带来一个很深度的平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除了我个人的天性比较敏感之外，这个也是我想要寻回生命的根源啊，因为真神他带来一个真的平安。那我是亲自从那个普通的传统信仰，然后走过没有神的生命，走到有神的生命。所以我觉得那一个说那个虚度的时光啊，或者说冤枉路，就是没有神你就要靠自己闯，没有神你必须要向人证明我是谁，向自己证明是谁。当你有神之后，你知道无论何时神是看你生命有的部分，神不断的给你打金色的勾勾啊，你就觉得心里有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
1: 那您可不可以描绘一下，就是当你说你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然后家里发生了这个意外，
0: 对
1: 自己曾经有这个闯荡的这个迷茫的经验哦，能不能讲一下那个时候是怎样的人生光景，就是这件事情给当时的你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你有没有多思考一些生命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可能负能量低气压的时候，有没有怎样的解决方式呢？
0: 应该说这个很难说，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上帝也知道，因为你的生命没有预备好，所以应该说很多东西是埋下去或压下去的。你会觉得有一股你说是一股不知道的力量，或者说你知道你开心，但那个开心不久。你就觉得你知道你心里是有一个受伤的，或者哥哥成了一个不能够提的话题，因为妈妈会掉眼泪，妈妈会心酸。那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大家就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上就专心念书或者交我们的朋友。
1: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杏儿姐妹哦，就是当年家里发生了一件这么大的悲剧，这跟后来您选择做心理相关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吗？
0: 应该有相关吧，还有一个天性。当然我在家里其实你们应该不敢相信，我是最晚学会说话的。以前说话是不清楚的。但我知道说懵懵懂懂之中，我一直觉得有些东西不在不对。然后我就觉得 可是妈妈不会回答我的问题，她因为很忙碌嘛，她就觉得我怎么跟别人不一样，会想东想西，好，然后会问她一些。

0: 问题。到后来我去做治疗师心理师的时候才知道这是很重要的特质。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在小时候，因为我属中间的嘛，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后来没有哥哥，所以你可以知道我多么希望，我天生就希望每个人都很开心，
1: 嗯，
0: 然后每个人就是相亲相爱。我就是那种在睡觉前会跟姐姐牵着手，希望早上起来的时候手还是牵着，结果就然后自然的一定会分开嘛。所以我这样的我这样的性格，我会觉得 something wrong， 家里为什么不能谈呢？
1: 嗯，
0: 哦，所以我们諮商人鼓励我们分享嘛，哈，
1: 嗯，
0: 但是台湾的家庭环境就是说你只要听不要说嘛，无意不存，信不信？安妮好，所以你可以知道我的性格会在小时候我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然后我可能会我的性格就跟他们不一样嘛。那妈妈就会觉得，哎呀，他要这么多的家务事要做，你有这么多的问题。好，所以我天生就对人有兴趣，我天生就对于情感关系有兴趣。所以我甚至在学校演讲，我姐姐说，我说我要演讲什么？他们选我做英文啊演讲，我说我要讲什么？我说就讲你喜欢讲的关系啊，
1: 嗯，
0: 啊，所以我一直对这些有兴趣。所以我应该说这一路上上帝对我的安排吧，我会走上，比如说我刚刚说台湾的一批治疗师要读英文书籍，那我就被叫去试试看，一读就接触到心理学，
1: 嗯，
0: 对，就是那个机会。那我又是 open 的，我是开放型的学习，所以我一接触到觉得哇，好，有人去谈我想要谈的东西了， bingo。 然后我姐姐在国小毕业旅行吧，她不在的时候，我就翻了她的Vincent 梵谷的自传的时候，哇，我觉得她的语言就是我要的语言，
1: 嗯，
0: 有人在认真去面对自己，然后去真正谈我想要，就有人跟我是属于同质性的，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应该就一直在我的心里。当然当大家都不去谈哥哥的死亡的时候，我当然也会复制嘛，学习，这样就是就因为有更多事情你要面对，但你的心真的有空一块，以至于我后来发现 I cannot say goodbye。
1: 嗯，
0: 我没有办法说，因为我跟我哥哥是突然意外死亡的，他没有跟任何人 say goodbye。
1: 嗯，那我想问哦，就是刚刚讲到了，这个可能这件事情有影响到你的，这个职业选择哦，
0: 嗯。
1: 那作为当时还是青少年或是学生阶段的你，你有没有付诸什么样的行动？觉得说，哎，我应该做哪些事情？然后来，
0: 在我念书时候，我们没有听过心理师啊，
1: 嗯，
0: 没有諮商，没有辅导，
1: 嗯，
0: 我年纪蛮大的，所以我的确是透过帮人家翻译，我第一次碰到心理学的书，
1: 嗯，
0: 再加上我刚开始在台湾，我是念到民传商专，那时候有女生，学校是五专，
1: 嗯，
0: 所以全都女子，我碰的都是商，我最喜欢就是可能是孟子吧，因为老师他的性格也会谈一些关于心理深层面的一些情感情绪，哎，那个是我喜欢。其实很多东西我就是硬念也可以念进去，可是我就觉得他就这样飘过，
1: 嗯，
0: 就是一个生活的东西，没有打动我的心。那你说我怎么选諮商？因为我接触了心理身心灵工作坊，那时候是真善美，
1: 嗯，
0: 有一个出版社，那我接触到了，成了他们的翻译。我接触到这个东西，我说哦，我才知道有治疗师这个工作，就觉得哎，挺有意思的。那因为我是五专，所以我又去美国念了两年大学，
1: 嗯，
0: 所以我就有学士。那两年大学，我觉得我要花这么多钱，大家都选会计啊，MBA 是不是？
1: 嗯，实用的，
0: 实用的是。我选的，我就觉得心理学，因为我那时候很自卑，我不相信我的脑，所以我觉得心理学要读脑子，那太复杂。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对我非常有吸引力，上帝恢复了我，所以我选了一个什么语言speech communication，
1: 嗯，
0: 语言传播，你敢相信吗？我学了，但是其实我很开心的就学，我们也要做一些 presentation， 也要小小的演戏，我都非常喜欢。但之后呢，我也是回到台湾一下，然后再来。我就再出发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我好像可以读心理諮商。
1: 嗯，
0: 对，所以这是一路上神这样的带领。我是一个重感觉跟感情的，那么上帝后来在主里面主帮助我圣化这些东西，
1: 嗯，
0: 不然刚开始我其实不会像大家已经做了很长的计划，没有，我没有 太多的想法，但我做秘书也做得很出色，但是就是这样子，因为赚钱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兴趣。
1: 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您刚刚讲说出国念书啊，或者说后面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建立家庭等等的这一些改变。

0: 变哦。那其实每一个改变，你说可能都不一定有非常稠密的计划，其实是一步一步就这样往下走的。
1: 是，
0: 但在这个人生阶段，当时有没有一点点期许自己可以拥有的生活图像或者是梦想呢？
1: 有，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当时在美国念书，后来因为我在巴厘岛工作坊认识了一个那是美国的 Excellence， 他们的一个机构，那么就有一些从加州来的朋友，还有一个后来成为我的干妈，她是美国人，佛罗里达机构中心的老板啊，那我就跟他同寝啊，我们都是女的嘛，同寝。那个时候他有跟我讲，他非常喜欢我，我也非常喜欢他，就 kindred spirit， 就是我们的很像。那个工作坊完成之后，我的确有机会，因为我先生那时候就求婚好几次了，那我就想我就去美国看看我先生啊，去美国，想到那个 Marie 哈，我的干妈就说，你如果真的来美国，一定要来我那边。所以来到那，我就想啊，对哦，我要去看他，我同意他，你知道我。那我那时候老板我还请谁帮我写了一个工作签证，就是真善美里面当时有一个，如果老一辈的会知道汪汪哈，那后来他走了，汪汪就帮我写工作签证，只有一个月。可是你知道我一去看 Marie 的时候，他就说他的秘书刚离开，那你要不要留下来当我的秘书？所以我就从天上掉下一个工作，他跟我后来的先生他们就协助我，我就申请了工作签证。所以我的确有一年的时间，我先生可以常来看我，可以再确定是不是这个人我想嫁。好，所以但是在那个工作坊，我就看到他进进出出很多的治疗师啊，因为他把东方跟西方的合在一块啊，也有一个那个 art school， 有艺术学校，也有他们治疗的是 head trauma， 头部重创的人。那所以他有很多的东方西方针灸啊什么的治疗他都来。所以我在过程中的确看到治疗师是什么样的工作。好，那我确定我一直对人有兴趣，而我对于当帮助者也有兴趣。再来，我到这个时候，我的信心已经
0: 有一点成长了
1: 啊，对，我就比较不害怕。所以到后来，我跟我先生我就很确定他是这个人了，对不对？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可以念硕士，我可以回去。但你知道吗，这实在太，我很多奇妙的经验，就是上帝的大手一直搀拉着我，所以也就这样子，我就念了研究所。我就很确定的，我的研究所我就很确定我想要当諮商心理师，所以是这样一路的带来。所以我真的不是我计划，应该是说每一个阶段我很顺服他的带领，然后我会跟着我的心跑。
0: 是，
1: 我不是跟着那个利益，没有，我不是这样的人，从头到尾到现在都不是。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我们的来宾刘杏儿姐妹她讲了，就是她其实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她就有机会可以发现到她对人、对这些諮商等等的都非常有兴趣。当时其实各种不同的机会也到他的面前哦，他当时其实不是基督徒，他现在回首看，其实这都是上帝的带领。那我想问哦，就是这个我们回到当时你的身份哦，你既然学了心理諮商，其实很多东西应该是建立在这个世间的学问啊、方法论啊、归纳啊之类的。可是最后，你竟然成为了基督徒。我们刚刚听你这样描述，其实好像你也蛮虔诚的哦。这当中，作为一个已经学了这些心理理论的一个，等于说在那个年代应该算高知识分子哦，去美国读书。可是，信仰与您相遇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开始？是被他说服呢，还是这中间有个拉扯的过程？能不能与我们分享？
1: 大概小一讲，因为我说前面是追梦嘛，对不对？然后追梦的时候，包括因为我先生求婚啦，我们在国外，然后要在教我就梦想可以在教会结婚，
0: 教堂婚礼，
1: 教堂婚礼是 ，you know， 白纱啊，红地毯啊。但是你知道，在教会，在美国西方里面是白地毯、白玫瑰、白蜡烛，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时他们问我说：“你要不要受洗？”因为要受。

0: 不喜才能在教会结婚。那我其实没什么概念，我其实应该是说，好，回到说，因为我们的家庭大家各自发展，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框框架架，妈妈就是很爱，总是一堆食物在把你喂饱哈。然后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框架，所以好，在这边结婚，我想他们都不在，我真的有一个机会可以在教会结婚，试想我在台湾是不可能的，那要受洗也没什么大不了，对不对？就受洗嘛。但是我从来没看过别人受洗，所以我被压到那个池子里面，其实我吓一跳，我是怕水的哈。好，没有问题，就完成了。我们家还开放给那个，因为觉得热闹可是呢就每一天要把房子整理好礼拜，尤其礼拜五晚上之前整理完，礼拜五大家来团契。其实我没有真正经历到神但就觉得就是这样跟大家在一块。
1: 可是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说我结完婚之后好像也就任务达成了，怎么会还想要继续聚会呢？虽然你说你没有觉得自己经历到上帝。
0: 很奇妙，你看我是喜欢人的，所以我一堆觉得我们那么大的房子有人热闹，我觉得很开心
1: 的
0: 对，也开心啊。所以虽然我前一天要打扫整理到很晚啊，我觉得我就说我是开放性学习，所以都 OK。我们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也记得去有些姐妹，我开始我不会开车啊，她载我去教会或者去她家里的时候，她正打扫，我听到姐妹们在唱诗歌，我觉得有一阵很清凉很舒服的风，我还记得哇，她们歌声多美啊，好。后来我也能唱诗歌了，就是很特别，但那些点点滴滴会烙印在我的心里，所以我不讨厌这个信仰。那前面说过，我也许在巴厘岛做翻译然后那边的画家提醒我说每个人要有信仰，那我知道我妈妈的信仰，我知道他们的信仰是那种拉着长长的舌头狮子脸啊，然后关公黑黑的脸啊，那我就记得我十五六岁有人跟我传福音，那个基督感觉是比较贴近的，他像是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哇，如果信仰，我说我是开放性，所以人家说的话我是记得，我就觉得哇，那我如果要信，我大概信耶稣吧，是这样子。那又加上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就是很清楚的，对，我其实是可以不用那么热心介入，但神放我一颗爱人对人有兴趣的心，所以他们就来了，而且他们来的时候带着孩子我带着孩子
1: 所以还要帮忙照顾
0: 是很热闹的，所以我大概记得就是很热闹，很有意思。当我的家后来卖了再辗转又到了一个信主的大陆家庭，因为我有回去就看到那个家庭所以很特别，上帝有特别的祝福。
1: 那我想问就是在那个阶段你说你其实就可能喜欢这个群体，然后也觉得说这个信仰好像挺好的但是实质上回到信仰本质也没有很深入，并没有跟上帝有非常深入的关系哦。那这个状况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有所改变呢？
0: 我那时候因为很快，我是不是就念研究所？那我对学，因为没什么信心嘛，又很害怕。所以呢，其实我每一堂课我都录音。你可能听到外国人，我如果跟老师们说，我很担心我的语言我跟不上，那你说的一口很不错的语言，他们会觉得你夸大了。但是后来因为我不久，我那时候有小小孩嘛，然后我就整个的过程中我是很紧张很压力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那时候的真理也不熟嘛。好，只是有一次经过我们的学校有一个圣母堂，它旁边有放一卷一卷的小经文。我拿到，他说寻找就寻见。那我看的时候其实是很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寻找就寻见。好，那或者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那就是这样的经文有一点一点的，但不深入其实我当时是有跟着，每周有跟着姐妹们查经但我都记得大家在一块那个温暖度，人的温暖度都不记得他讲什么经文所以如果在传福音大家也不要太多挫败，因为那个就是很真实。然后我是回到台湾。回到台湾之后，我想当时很多人就说你跟上了一个属灵的浪潮。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些特会啊。那我就跟着行道会的朋友们一起到了韩国祷告山。那你看大家付自己的机票花那个时间。然后再一块那是各个教会他们有不同的敬拜团，那不同的正道，那是很密集的，然后还要进食。还有不断的祷告，清晨祷告，然后晚上又这样子。 我真的大大经历到神，所以那个时候我从心里说，哇，真的有神，真的有神，我听到

0: 万国敬拜与赞美服饰里面的和训教师，他用一首诗歌就不断的唱，不断的唱。那首诗歌的内容就是有关于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然后呢使我们就是我们成了一个跟神之间没有拦阻。虽然我一直找不到那首诗歌，可是当时其实打动我的心很深很深。然后因为我看着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个那是一个简歌哈，简牧师哈，他说和宣教师不管呼召什么，大家就往前，他的就是活力很强，所以刚真正认真要信主，你根本不清楚就跟着。那我看全部人，大家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好，大家都一把鼻涕一把泪，就很深很深。我记得我的儿子那时候一直回头看我，他很担心妈妈这样。那我的女儿是在台下，她就画了一幅图，所以很美哦。那时候2008年。我的女儿大概只有几岁而已啊，她就在下面画了那个敬拜的样子哈，所以很美。那个时候我就说，哇，真的有神，真的有神。但我心里呢，因为太聪明了，我们人生很诡诈，我心里就说，哇，如果我没有孩子的话，我一定就去韩国那种那个小宣教师他们的学校去训练。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后来再回想，神在不同的时刻有呼召。我当时会想回台湾的原因，当然一个原因是我的婆婆走了，我的公公不想回美国或回加拿大跟我们在一块，所以我们就举家回来。当时医生说只有2年的寿命，
1: 嗯，
0: 可是我们一回来，我们在不同栋，在隔壁栋，他一直有他的那个服侍他的人。然而呢，我的公公身体就好起来，所以他不是只活2年，是活7倍个2年，总共活14年，又跟我们重新回教会。所以我们有那样的状况回到这边，当时我是想回来，就像我说的，我从来没有想到，因为我是跟着走嘛，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留在美国啊工作或养老，
1: 也没有想到会回台湾待那么久。
0: 也没有想过，我就后来当时因为我先生做航空业的嘛，他回来他是有很大的担忧，怕没有工作。那我的公公婆婆会认为他们是逃难过的，从大陆逃难过，他们会认为台湾的情况不确定齁，不要，你们还是要在美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状况下，所以果真我先生回来1年就没有工作。那我呢如鱼得水，因为很多的机会，很多服侍人的机会齁。但是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是，因为我说我是靠一个感觉直觉，我又是高明的人，我觉得有一个呼唤。那我当时只学过心理学的我认为那是一个高层次力量的呼唤召唤。然后我有梦想啊，当然工作室啊，当然可以什么什么什么回台湾，这都是我在年轻的时候有过的梦想，那一个一个成立啊。那可是最后呢，我认清了那个呼唤不是来自于什么的，就是来自于耶稣。
1: 嗯，那我想请问哦，就是你刚刚讲到说好像在那个特会当中有一些经历让你觉得很不一样，跟过去在美国在家里面聚会的那个景象，你觉得这个信仰有很大的不同。但你特会结束之后，其实每个人也都会回到正常的生活，你的生命就真的完全改变了吗？有没有一个过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嗯，在美国的时候，对，你还是在人的活动中啊，那个感动就很快就没有了。那这次特会我真的知道，哇，真的有神，真的有神。那可见的我之前就是跟着大家走嘛，你看我的性格，我就是中间老二心态，对不对？所以后来我知道万国每一年会来到台湾2次，寒假暑假，所以我一直把握至今啊，中间也跟着孩子去万国的欧洲短宣，或者是德国或者韩国，所以那个一直没有改变。但最奇妙的是在韩国祷告山，我不仅认识了万国敬拜赞美服侍，我也认识了王阳明牧师的穷得只剩下钱，双爱心导中心灵修中心的王阳明牧师这本书。所以这两个就加入了我的生命，到现在已经17年过去了我们还是有连结，我也常常回去学习，那甚至成为他们的导师，在接受阳明牧师的教导，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学习分享福音哈。好，那这中间有没有回到自场？没有，我觉得生活不再一样，因为你真的知道有神。到这中间神又感动我们，我的牧者提醒我要不要去装备神学，所以我就回了门训。但是在门训的时候2年半，因为我是很在乎 写起东西我是很在乎字字句句，你刚刚看到了哈，所以那种有点完美主义，所以神呢也削减我的完美主义。

0: 啊，让我快一点能够接受。然后呢，这中间我发现，哎，对，生命没有改变。你念神学跟被神改变是两种事，所以我中间呢，我就心里想，哎，大概两年多了可以哈，所以我休息了一年半。可是，一年半的时候，我还是继续修他的外展课程的，一卷一卷书，圣经一卷一卷书学，因为我太喜欢学了。然后我喜欢老师，我喜欢当学生。就我一直鼓励我先跟我一起上外展课程，到后来他决定也可以回学校进修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是想以旁听的身份陪伴先生，怕他溜走。啊，但是我们的老师就规定我说，一个安宁老师就说，不行啊，你是正式生的身份啊，你呢，你回来进来不能旁听，你只能继续当正式生。我就想好吧，但是我这一回来那个心态不一样了，因为我的重点是我的先生，陪伴我先生，我就念得更没有压力了。那也经过那一些年，所以神就最终于慢慢调整，至于2022的6月我们两个一起毕业。然后这中间我们面对所有的同学都是他们有呼召，我们只是想要增进我们的知识，然后看上帝怎么带领。殊不知到后来，诶，上帝带领到现在，我的先生在2024年的6月1号接棒就是成为了教会的主责。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想问杏儿姐妹哦，你刚刚讲到说，其实你们就从一个对信仰其实虽然相信了、受洗了，没有什么感觉，到参加了特会，大大的经历上帝，然后后来就很火热的参与在教会里面，然后也做很多的服事，甚至最后变成了全职的传道人哦，你的先生。但我想问的是，这个过程当中，一般人会觉得说，你可能好像就这样子，就突然变得很虔诚了。但在这中间，这个信仰你难道没有怀疑过吗？你所遇到的事情都很顺遂的让你可以一直相信这个信仰吗？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曾经对上帝有一个怀疑，有一些问号，然后想问他说，为什么你带领我是这个样子的生命，是这样走呢？
1: 首先因为来到台湾，我当时说到我本来以为只有两年嘛，我有国外的证照，基本证照，我并不想要在台湾考高考，但是因为当时年纪轻吧，因为我随时都可能回美国，所以就没有必要去考试，再加上我很害怕考试。但是呢牧者就说，你很年轻，我很听话，其实有一个部分我很听话，然后牧者说，你很年轻哦，所以我还是觉得你可以去考。可是当时呢，有牧者是台上很反对心理学或哲学的。那我个人就更隐藏啦，因为我想要学基督嘛，以基督为中心。那教会推的是唯独基督，唯独圣经，所以我其实是把我的专业怎么样隐藏起来。那然而也有好多次的时候，我其实有感动，我有感动说，哇，我眼前的个案，我清楚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心理学会处理你的个案来到你的面前，他告诉你他发生了什么事，那你会循着脉络帮助他来帮助自己，你可以找出他的模式，找出个案概念化。那然而面对神学的时候，你很清楚有一个罪在里面，那谁可以除罪？只有那个
0: 上帝
1: 呀，只有上帝宝血涂抹遮盖。然而在我们的諮商专业是不准谈论信仰的，那我心里就很低估啦。我看到我那个同行的諮商心理师们，哇，都是穿着大爱啊，或者有佛珠啊什么，那我们这个就背上 against 哈。当然美国的训练又更严谨哈，我知道的。但是我对神的那个热情越来越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諮商是不能谈信仰。我很清楚。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督导哈，那他戴俊南博士，他原来是当牧者，后来去学了福音辅导，在台湾开了那个教牧机构之类的。他就说， Chris， 我会跟我的个案说，我回去想到你的时候，我可以为你做什么祷告。Nice 哈，觉得好。所以整个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你看到了，如果上帝把一个基督徒带到你的面前，那事情好办。你可以谈论信仰，你可以谈论心理学，我们的路可以很广。当基督徒的个案来到你的面前，他们的问题是很立体的。他们还有包括罪，神满不满意。那当普通的非信徒的时候就简单。那非信徒可以接受基督徒諮商心理师。可是呢，基督徒只接受基督徒諮商心理师。果真如那个戴博士说的，就是其实上帝帮我们开的路是很广的，但是要不要冒险？要。所以我跟上帝嘀咕，为什么我看我先生，看好多人从事他们的专业，他们都没有传福音的负担，为什么我会有？所以那个是很浓的。那甚至呢，我可能就是在好諮商室外可以谈吧。我的同事，那所以那个是我送很多圣经，我也送了好多，穷的只剩下钱哈。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心。那有一次有一个隐藏的服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个案，因为是癌末了。那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女儿都希望他信耶稣基督。那同样我被捆绑，因为我是什么，后来我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办法，神让我在梦中听到奇妙测试，我想奇妙测试，然后我去找，哇，我心理师的英文是 counselor， 对不对？圣灵保惠师也是 counselor， 奇妙测试叫什么 wonderful counselor， 哇，

0: 所以呢，上帝就在里面当我的督导，那唯一的督导，他告诉我不用害怕。而且上帝跟我讲，在有一次我祷告的时候，上帝跟我说，最高级最高层次的专业是能够兼顾个案身心灵最佳福祉的专业，所以上帝给话，上帝给肯定。那当然这过程中我想过自废武功，就是我就专心来念神学嘛，念神的话嘛。但是上帝用一个经文来鼓励我说，早晨你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我这一路走过来，上帝跟我讲两样都好，所以我就没有放弃我的諮商，我也没有放弃我的神学。然后呢，我会发现很奇妙，过程中有一些属灵长辈，那因为我不是算命师，算命师会说谁谁谁我做了，所以你们永远不会听到我做了谁。所以呢我就发现因为我有这个头衔，我是心理师，所以他们就不会把我想象或者投射我是教会的律法官，所以他们就可以把他们更深的挣扎跟罪带到我的面前。所以我们一起探讨的时候，往往他们有觉得有一个，你知道吗，有一个突破，然后还可以最后，如果我做的是基督徒，我们最后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痛彻心扉祷告认罪悔改，那是真的很美的。所以我在不同的层次，当心理师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权，你可以深入个案的生命里面，那你越来越有信心，也知道神的委托之后，我就知道神与我同在，那我就更不怕啦，我就很清楚神的托付，那我就是从神手里拿的。这是一个九十几岁的牧者他给我的话，那段话，那我就觉得说从神的手中拿走，对不对？为神的荣耀使用，对不对？我是管家，是仆人，忠心服侍神，一生终身服侍神，我就很清楚。然后你说我有没有，对于我个人，刚刚讲我专业，我个人当然在早期寻求神的时候跟着耶稣的时候，我就跟我姐姐讲，那个可能我们遇到的问，我们就想象嘛，就觉得生命，他说你就穿上新人脱下旧人啊，可是你发现你生命道可顿悟，命要渐修，你的生命不是一世之间一步到位，没有嘛，
1: 还有过程，
0: 还有过程。但是你过程就想，我就跟我姐说，也许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我们的挑战很大，不像一般已经是好几代了。后来又发现也不是，原来大家都有各自的挑战。然后呢，撒旦魔鬼仇敌的工作是千变万化，所以你就知道原来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都会遇到同样的挑战。
1: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你在走过这些过程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胜过，有哪些事情呢？
0: 胜过的是最简单呢，因为如果说我早期的话，你主日，你觉得主日不是可以计划全家出游吗？你甚至到了一个我们在国外有养成你主日你会做什么计划，你要家庭的 vacation, 你会有这样。但后来你胜过的就是主日你就是交给神，那你玩的也没有少，你就是好好的服侍神，那神让你心很安定，你什么都会很顺遂。然后胜过什么，你会迟到。你会姗姗来迟，到后来神慢慢的让你就是很期待要见神，期待今天神要告诉你什么话，你的灵修就变成你翻开今天的灵修书，神要透过他的话语跟你讲什么，就很期待，很期待经历神。那还有一个就是本来自己会有零零角角的，你甚至也祷告过说，上帝啊，你钝化我的感觉，你不要让我去 you know, 放大他的缺点，包括枕边人的缺点。到后来你真的就觉得，哇，上帝都接纳我们的不可爱了，那连他的不可爱上帝都接纳，所以你就会觉得有一种皆大欢喜。所以夫妻或者是你的来到神的面前，你的生命被神修剪的时候，是每个人都是受惠人，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受惠人。比如说我说，当我的爸爸信耶稣之后，当我的弟弟是现在唯一家里还没有信神的，但是常跟我们祷告，他可以感觉到，就像我的孩子弟弟，大家的孩子都会说，我们的家庭他不说我们的同学跟我们的家族都不一样，我们真的好亲密，好热闹，我们真的很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是真的很有感，说在主里面所有的好处都不在耶和华以外，是不是？好，刚刚那句话是从神的手中领取，为神的荣耀使用，我是管家，是仆人，一生忠心顺服神。这是我那个七年前那个一个老牧者少旭长老

0: 基隆很重要的一个牧者哈，送给我几个字。为什么我每次去探访他的时候，他有一个探访簿，叫我们写里里外外一些心，我就会写说，哎呀啊，那个长老，我很想知道上帝要不要我放弃諮商这一条路。我就每次嘀咕，因为我知道完全以基督为中心的人，他们只听神的话。你懂，因为有时候我也会接到很沉重的案件，但很特别是一些基隆很沉重的案件都会转给我，那所以我就会问嘀咕这些事情。所以后来几年后他写了这一幅是专程给我，就从神的手中领取，为神的荣耀使用，我是管家是仆人，一生忠心顺服人，所以我不再有那些问题了。双服侍，然后或者是隐藏的服侍，那也就是说神你要怎么用都好。因为我们这一辈子就这样，而且我们在服侍神的当中，我们不但自己有见证到神，我们也好多身旁有好多人，有一个老弟兄，他躺在他的病床上，他就说我做到一个梦，他非常兴奋非常兴奋，那已经临终前的前一两天，他说哇我做一个梦，海水洗净我的罪，那个海水好清澈，好湛蓝哦，真的觉得好舒服哦。你看我们有第一手，所以同样的，上帝把我放在哪个地方都让我有那个特权，可以接触到人生命的见证。
1: 那你刚刚讲到就是其实从小你就经历了一场家庭的意外，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也在你的心底面埋藏了很久，我相信也有很大的影响。
0: 对，
1: 那当你经历了信仰，当你经历了甚至是这种专业的学术上的心理学的训练之后，你觉得上帝是怎么样让这几件事情交互的来影响你，然后改变你成为如今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0: 就是你先觉察到有一个洞，有一个很深的悲伤在那里，然后你会想说是怎么回事，然后你的很多的问题，你有一个神之后，你本来是自己在空转，但你来到神的面前之后你知道神让你掉到那么深，原来如果你把自己交给神，神要从那么深的地方把你整个给浮上来，你的悲痛有多深，你的喜乐就有多深，你的爱就有多深。所以我感受到哇，神让我有一个敏觉，某个层面上是我不知道是专长与否啊，但是我的确不害怕，就是与哀哭人同哀哭。那一个很深的东西真的是神扩张我的境界，因为让我可以接触那个死亡跟很深的悲痛之后，以至于我可以有这个能量允许我不会逃避，甚至可以陪伴个案到最深的底。他可以接受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最深，然后又让神一起把我们扶上来。我觉得那个是很美的。我就是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了，因为你的事工重，你只能听了那么多的人话，说了那么多的人话，最重要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洗一洗，洁净一下，然后以至于你可以再倒空，再接触那么深的一个任何来的上帝带到我面前。那其实很早以前我跟神祷告说，神你先医治恢复我，然后呢我会用你的爱来医治恢复你带到我面前的每一个人。对，这是我跟神一个很深的祷告。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要来请教一下杏儿姐妹，就是您自己是从一个曾经经历过非常大的伤痛的家庭成长长大的，然后你在做专业的心理师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你也曾经看过很多社会啊家庭当中许许多多的悲剧以及伤痛。如果说是非基督徒的朋友，也许他们会提问说，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或者说为什么我的生命中会有这些惨痛的经历？如果上帝爱我的话，那这些不是应该完全没有吗？那在节目的最后一段，希望你可以给这些听众朋友，或者他们仍然还在这些痛苦当中，在信仰里面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
1: 好，你的问题会让我想到说，当时上帝管教有

0: 百姓，然后这些百姓是被掳到巴比伦相近于70年，他们开始怀疑神的爱。那那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49章14到16节有说，锡安就是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然后呢，上帝怎么回答？这一段就是一个整本圣经里面一个很温柔的一个画面哦，就是上帝就回答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啊，其实有一首歌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上帝说，连亲生的妈妈，我们翻开社会新闻，很多亲生的妈妈也有忘记自己的孩子。上帝说，即便如此，我的主爱比母爱还深，
1: 嗯，
0: 还深邃哈。我不可能去忘记你，因为上帝把我们铭刻在他的掌上，再加上上帝的掌上后来为我们有一个钉痕，钉那个十字架。所以上帝的爱，他跟我们立的约是永约，永恒的约。暂时当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看到说，哇，70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这里当俘虏，受尽被残虐，我们还没办法返家乡。他们说，上帝，你忘了我。那我要说的是，现在我们很多在自己的苦难当中觉得神你在哪里，这还有天理吗？然而呢，真正的天理，如果我们要说真正的公义，好，真正的那个永远的施慈爱，真正的永远的公平，其实在神的国里面，
1: 嗯，
0: 在地上是没有的。是你怎么看，你用一个人的眼光来看，你总会不满足，你会觉得公义在哪里，甚至开始咒骂神。如果以色列百姓留在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接着如果圣经再读下去的话，上帝是带他们重返他们的犹大国，诶，让他们重新重建那个圣殿，恢复他们前面的那个光景。所以我觉得我个人也领受到，当然在痛苦的时候，你觉得遥遥无期，神在哪里？为什么我妈妈这样的好人没有信耶稣，她还那么操劳？然而我们要再问一下自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把自己带到塔罗牌吗？我们把自己带到另外一个算命师吗？我们把自己带到庙宇吗？我们去做了些什么事？还是我们自己回到主的面前，回到那个创造万物、创造我们生命的主面前，然后我们好好的寻求神，好好的祷告神。神，你既然允许，我相信有一个目的，我相信是为我最大的益处。也许我现在不明了，我曾经在遭受一个重创的时候，哎呦，发现事情不是我想的，但一定是我不明白的，我一定是好。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咬紧牙根，上帝，你既然允许，我就相信。那我的人脑可以想透上帝你在想什么话，那我不就是神了吗？那你这个神也太，又比你太小了。所以神是无限层次的至上神，我是有限层次的头脑跟思维，我怎么能够理清你这一个浩瀚无比的爱啊你的。所以上帝说，我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早就说了，他早就知道你的小脑袋这边胡思乱想。所以呢，我要说的是，所有的答案，战争的答案，乱象的答案，现在社会整个一个反复的状况，其实是你说我们人在寻求自我中心的时候，在人本的世界上，它一定走向的乱象啦。所以人会容易绝望，就有多绝望嘛。那然而呢，上帝还在，上帝等到你真的痛彻心扉的时候，你愿意放下一切，跪在神的面前，然后寻求神，寻求说，我想要知道主你的心意是什么，我想要满足你的心意，我要你成为我生命中的救主，我要你成为我24小时的主，啊，那是完全不一样。你那时候再来说，哇，上帝没有改变什么，那个才算准。因为你靠着你原来走的路想要去到达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如果你什么都试了，什么书都念了，你就是没念过这本圣经。诶，也不是只翻过，也不是随便听过，而是你真正进入里面，让上帝的灵带领里面去读，就带你去读。我曾经在念硕士的时候，我读那个圣经，每个字都懂，但我就是不懂，因为我心中没有圣灵。我也经过那样子，我听到有人说，哇，读那个圣经读到什么，那个字会凸出来，会放大，会跟他说话，我就很渴慕。我常渴慕这种有的没的，说真的吗？真的吗？哎，结果我真的受洗了，重生得救的时候，我就说，哇，原来以前的世界都对我如同粪土，你怎么翻就会翻到这样话。我说，哦，这个字就一直过来跟我说话。
1: 嗯，
0: 所以我们都可以进到那个境界，但是就要看你

你有多寻求神。所以反求诸己，来到神的面前，神，我不要自作聪明，我要寻求你的智慧，感谢主。

今天非常感谢刘馨儿姐妹分享她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刘馨儿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你想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0: 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全国严肃会明年登场，周神柱牧师说，从老者到吃奶婴孩都要与神对齐，为国守望。明年3月27号在高雄国家体育场将举行一场号称单场聚会参与人数最多的全国严肃会，在7月31号进行了筹备会，于台北灵粮堂宣教大楼进行北区牧者分享会。筹备会召集人灵粮全球使徒信网络主席周神柱牧师就说，台湾教会界缺的从来不是聚会，无论是大型或是小型聚会，神所看重的是来聚会的人有无转向神、愿意与神对齐的心。周牧师提到，在预备这场会议的过程当中，神一再地提醒他，我不缺少聚会，我更不缺少大的聚会，我所要的是每一颗回转向我的心。这场聚会不只是一场台湾教会史上最多代祷者聚集的大型聚会，也是一段对齐神的旅程。这场台湾跨城市、跨宗派以及跨族群教会的集体苏醒以及对齐，也是台湾众教会展现合一、连于一个基督身体、回应大使命的关键聚会。与其说是在筹备一场聚会，不如说是神在预备一群人的心。什么是严肃会呢？台湾很多教会和信徒或许会感觉比较陌生，或是感到不了解。周牧师说，严肃会可以源自于约珥书二章，神吹响了两个号角，一个是灾难降临的号角，一个是召聚严肃会的号角。在两个号角之间，神吹响严肃会的号角，而台湾严肃会的召开是因为神爱台湾，神要为台湾预备命定，要倾倒祝福。而这场严肃会的召聚者不是某位牧师、教会或是机构，而是神他自己。约珥书二章十六节也提到，严肃会所召聚的是所有属他的百姓，连老者、孩童和吃奶的都要来到其中。这也是教会和信徒回转合一对齐神的时刻。周牧师也提到，最近许多年台湾社会及教会面临许多挑战，包括了两岸局势紧张、家庭结构瓦解以及道德价值观的沦丧以及败坏。另外，台湾教会也面临到稳定参加实体主日崇拜的人数减少，不但年轻人减少，连过去被视为是教会信徒的主力族群老年人也都减少了。而自认勤劳、朴实、认真服侍的教会，也在不知不觉当中，以服侍代替了爱人，以事工取代了跟神的亲密关系，失去了对灵魂的怜悯和爱而不自知。

从城市看国度，从台北看天下，报道激励人心的新闻，充满生命力的故事，邀您一同关心海内外华人福音工作。每周日下午4:05，我们带您从台北看天下。本节目由涂慧美主持。

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我是涂惠美，欢迎收听从台北看天下节目。今天是8月2日星期天，在今天从台北看天下的两个单元之中，在人物专访这个单元呢，我们接续上一个星期天继续为您邀请到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来跟我们继续分享啊。那么孙老师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他把那个小时候的这些故事啊都要跟我们讲完嘛啊。那讲完了以后呢，孙老师会跟我们分享到他受洗前后啊经历到神美好的恩典。那么他是27岁的时候受洗的。在27岁前后呢，他真的是经历了很多美好的事。所以呢，在第三段的节目之中呢，他跟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啊，真的是非常感性，令人感动啊。好，那么让我们待会儿一块儿来收听孙凤莹老师的分享。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文章朗读这个单元，我们继续为您朗读一个甘居次席的生命，邱志介牧师的故事这本书啊。这本书是由杨富桃姐妹所编撰，由国际关怀协会以及台湾学员传道会共同发行。今天的主题是第四章，深耕异地，投身大使命。那么在音乐过后呢，让我们先一起来收听深耕异地，投身大使命。

四章，深耕异地，投身大使命。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的服事，1990年到2002年。邱志健牧师说，我生命中的决定都与完成大使命有关，完成大使命是我对生命价值判断的标准。回应大使命的呼召。1989年，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邀请我担任驻堂牧师时，我在神面前考虑挣扎了许久，最重要的就是前往亚特兰大是否与大使命有关系。当时在台湾，我有很多很重要的工作机会，若接受亚特兰大教会的邀请，是不是因为我很想去美国，过美国的生活呢？如果是，那绝对不是我的原则。当时最大的考量是在台湾已侍奉主29年了，希望换个环境，有更多学习的机会，将来无论是在台湾或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对当地有所贡献。所有的事工都以完成大使命为目标，因此我接受了亚特兰大华人教会的邀请。成立诗歌福音队。到美国后，我和师母于1991年在亚特

特兰大华人教会成立了诗歌福音队。最初的动机是看到美东、美南各州华人教会，特别是大学查经班的需要。除了讲员以传统方式举办布道会之外，他们希望有福音音乐布道会，尤其是迎新会时，这样的聚会更切合他们的需要。经过祷告，神赐给我们更清楚的看见，于是决定征召对此事工有负担而且愿意委身并且有基本音乐能力的弟兄姐妹，组成了诗歌福音队。我们侍奉的目的是借着诗歌布道，把福音带给美国东南部各州的教会以及校园里的查经班。师母一向对音乐侍奉有负担，也有恩赐，这个团队就由他规划节目以及训练团员，另外由队长以及其他同工负责行政工作。福音队成员始终维持在15位左右，节目则是以两年为一期，每期都有一个主题，以贯穿主题的诗歌配合短句，由雅成剧方负责演出，见证及短讲来传扬神的爱。我们的理念是将诗歌表达的信息直接对会众说话，引导他们面对神，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任务。教会增长与转型。不久，教会人数逐渐增加，原有的小教会已经容纳不下会友，于是我们有建堂的构想。祷告之后，就开始积极的策划建堂的预备工作。我们恳求主在适当的时候帮助我们买到合适的地，果然神带领我们买到了6亩大的地，于是着手兴建，并且在1993年6月20日成立了第一所由华人自己设计的教堂。献堂典礼成为当时华人社区的头条大事，从无到有，耶和华神的确为我们成就了大事，垂听我们的祷告。由于新堂比原来的教堂大很多，同时也增加了很多事工，加以常常需要开会，弟兄姐妹们顿感失去了彼此团契的机会。看到这种情况，为了增加会友们之间的关爱，我决定改变教会的架构，将当时的团契改成小组，并且邀请丁同甘弟兄、王允基弟兄和古德廷弟兄加入执事会，共同负责小组的事工。我们一起计划训练方案，并且推动这项事工，很快的就激起了弟兄姐妹的热心，教会人数因此快速增长。到了9月，教会已经有10多个不同分区的小组，为了统一起见，在查经方面成立预查的小组事工。这项服事看似很小，却奠定了教会各个分区小组的属灵根基。特别是在预查之后，将相关查经的资讯张贴于网上，以便偏远地区的小教会和亚特兰大以外的华人教会查经班参考。推动拆船，看重学生与参服事工。1994年，我再次全力推动拆船事工，那是陈忠明牧师在牧会期间已经启动的服事。我们希望将这个宣教事工发扬光大，自拆船事工开始，共培植了10多位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面向全世界的需要，为主奉献自己的心力，在不同的宣教团体之中忠心侍奉，实在是难能可贵。1996年，我们增加了澡堂崇拜。澡堂崇拜是为了经营餐馆以及餐厅工作的弟兄姐妹而设的。他们相当渴慕神，早一点来教会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压力，结束之后再到餐馆展开一周的服事，反而更踏实。因此，教会每个主日有3堂聚会。主日早上8:30第一堂是中文崇拜，11:30第二堂中文崇拜。

点则是英语崇拜。之所以把如此宝贵的时间留给英语堂，因为英语堂比较弱势，需要我们的协助。2001年，教会差派十位年轻的弟兄姐妹出来服事，其中在本堂土生土长的林昌生弟兄愿意全时间侍奉，于是案例他成为全职传道，负责学生事工以及参服事工。当时在大学院校里有校园团契，直到现在这项事工仍然不断的进行。亚特兰大有四个主要的校区，每个校区都有校园团契在服侍学生。校园事工是我们教会服侍的一个重点，参服则是另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牧养的范围和事工相当广大。接着我和带领服侍的团队按照圣经的教导，案例长老一起牧养教会。首先案例两位长老，也就是吴光泽和丁同甘两位弟兄，后来陆续案例了八位长老，之后成立了 PEE Pastor Elder Fellowship 执事会，负责事工的运作，属灵造就就由 PEE 来领导。从此教会各项事工就积极地展开了，这时会众也急剧增加，原来300人的教会挤在一个小小的教堂里面，后来人数实在增加太快，甚至于每一个主日停车场都没有空位了，不时地听闻车子擦撞的事件，教会职堂势在必行，才能够顺利地接纳这么多的信徒。职堂的确是一项智慧的决策。职堂拓展，荣耀归神。2000年教会职堂委员会成立，随后成立了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北堂 ACCCM， 就是我们所称的北堂。这教会由他们自己设计，费时五年，终于在2005年落成。教会人数大约从原来的300人倍增到600多人，成为当时亚特兰大第二大的教会。我来亚特兰大华人教会之前，教会已经有英语事工，大约40到50人之间。在我牧养期间，先后聘请了赵恒恩和马德诺两位传道耕耘英语事工，在中文方面也聘请了吕少昌牧师，办公室也增设了行政助理以及全职的管堂事工。亚特兰大华人教会的事工13年之中总算全备了，这段期间教会人数几乎是倍增，母堂和北堂的会友将近1200位。我们特别顾虑到弱势族群的需要，所以主日时经常派人前往小教会探访，或者是在周间参与一些查经班，给予适当的支援。此外，小组预查资讯也定期在网上公布，提供给小教会以及查经班使用。因为这些事工需要服侍团队全心的投入，所以几乎动员了150到200位的弟兄姐妹参与各项事工，因此信徒人数陆续增长，直到教会的声名远播。每当提到亚特兰大教会时，往往有人强调那个大字，就是亚特兰大教会。亚特兰大华人教会母堂一直是该地区最大的教会，北堂是第二大教会，西北堂也有300-400人在聚会。感谢主，在亚特兰大教会13年，因为神的怜悯，使我和教会共同成长。每当听到别人称赞我，其实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功劳，只是照着神给我的感动，鼓励大家一起侍奉而已。侍奉不是以牧师为中心，而是大家齐心努力。好的团队应该不争功、不居功、不强出头，而是彼此肯定、互相欣赏、共同造就。愿荣耀尊贵权柄
全归给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呢，是接续上一个星期天，我们邀请到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在今天，孙凤莹老师呢，他继续的来跟我们谈到小时候啊，其实啊，一般父母亲啊禁止小朋友做的事情呢，小朋友特别有兴趣啊，都会趋之若鹜的去做。孙凤莹老师说，
1: 我那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件事情，你知道，我觉得爸爸妈妈说不要做的事情，小孩都会去做。
0: 对啊。
1: 我爸爸说不可以吃泡面，小孩就很爱吃泡面；不可以看漫画书，小孩就特别爱看漫画书。我记得我爸爸说不可以看漫画书，我们反而是，我们家五个小孩，然后我那天还在跟我妹妹讲说，你知道我们居然分工诶，有人呢是出去借漫画书，然后从二楼的阳台用一个小篮子把那个漫画书从二楼放一个小篮子下去，借完漫画书就直接装在篮子吊上来二楼，那有人在二楼先看书，有人去把风，然后这样轮流诶。
0: 我们真合作诶，真的是。
1: 对，我们小时候就 teamwork 了。
0: 哇，真的是啊。
1: 团队合作诶。
0: 真的，对，真的是，真的。
1: 然后还有人把风诶，然后去看看爸爸妈妈有没有在看我们，然后躲在楼梯口齁。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小时候其实是太精彩了。
0: 嗯，真的。不过我也听过，我们以前我有个同事也是说啊，他们也是在躲父母亲，父母亲在楼下看病嘛，就是开诊所看病，就喜欢看电视嘛，那然后呢？

0: 就电视打开来，有一个人把风看有没有上来，妈妈总是不放心啊，总是会上来看嘛，对不对？
1: 嗯，
0: 好，上来看的时候呢，之前赶快大家通各就各就各位坐在书桌前啊、哦。那但是呢，你不小心摸到那个电视机的时候会觉得热热的，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呢，接下来就怎么样？用那个湿的毛巾呢、哦，这盖在那个热热的。
1: 怕被家人发现。
0: 你看看，你看看小朋友哈、啊，做坏事都做到这么这种细节都会顾到。哎，真的是没有办法啊、
1: 哦嗯！
0: 所以你看，你们也是这样，还是可以从一楼这样子拎上去，那个篮子爸爸妈妈也看不见。
1: 对，
0: 不是卖米的吗？怎么会看不见呢？
1: 我们是从那个后面的阳台呀、
0: 啊，哦，
1: 厨房后面的阳台，妈妈们是在前面卖米啊，
0: 哦，
1: 所以他不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
0: 哎，
1: 其实我们在他去世之前，我没有去求证。
0: 哦，你的意思说他可能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吧？
1: 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哎、欸，我们好像没有谈过这一件事情。
0: 那个瞎子少了，他总知道吧？是他住他弄的，他铺的。那少了多少，他怎么会不知道？他一定知道嘛。还有鱼少了，他也知道吧？
1: 他一定觉得这些小孩子顽皮的不得了。
0: 就是啊，是真的是哈、啊，你这童年真的是多姿多彩啊。
1: 是啊，
0: 那可是你到底有没有提到说黑白变彩色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觉得黑白变彩色是，我觉得我里面的那个不安全感。
0: 哦，
1: 我觉得被上帝的爱摸着的时候，神说他的爱永远不离弃我、
0: 嗯、
1: 我的父母虽然离弃我，可是他永远不撇弃我，不离弃我、
0: 嗯、
1: 我觉得是这句话很深的安慰到我，我的自我形象也一次一次的，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被不要的小孩，被弃绝的小孩。可是我觉得上帝让我经历这一切，其实是把我带到外公外婆家去，有一个更好的环境，然后帮助我有一个更好的视野。未来我可以有不一样的塑造。我妹妹他们就会告诉我说，姐姐，其实那时候你埋怨你是被送走的那一个，其实我们都期待我们是被送走的那一个。
0: 哦，为什么？
1: 他们觉得因为家里很苦、
0: 哦、
1: 因为很多小孩，妈妈要照顾他们，那
0: 然后大姐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是不是？
1: 他们的角度看起来可能是这样，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对不对？
0: 嗯，对。好，但是没有关系，上帝让你从黑白变成彩色。
1: 是啊，是啊。
0: 那其实神还有一句话、哦、其实对我来说是真的很震撼我的，不知道会不会也震撼你。
1: 嗯、
0: 他说他视我们为宝为尊。
1: 是。
0: 好，那真的是神就是这样，是说的就是真的啊、哦。那么你在27岁的时候在教书的时候认识了耶稣哦，在那之前耶稣已经为你喂了很久了啊、哦、就是为你们这个就透过淡江教会的团契，对吧、
1: 嗯、
0: 然后喂饱了你们、
1: 嗯、
0: 然后你们慢慢的啊、哦、这个身体健壮了，饱了，然后呢就开始哎真的是认识神了啊、哦
1: 嗯、
0: 感谢主。哎，那你这样子认识神啊，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时候你正式的要承认说你是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是怎么一回事？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不再调皮了吧？
1: 嗯，那时候不再调皮了。
0: 嗯，
1: 其实我那时候我很喜欢戏剧。我在大学的阶段的时候就考进紫风车剧团的前身，就是摩奇儿童剧团。那我在淡江的一个社团叫仆役工作团。那在这个社团里面，我有一个学姐叫世珍学姐，林世珍学姐，她就告诉我们说，那你在这个活动类的这个社团里面，你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技能。所以她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好像是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去考剧团。那我们考上了之后，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团练。你知道我每次从剧团回来的时候，我的脚都变青蛙脚，因为要拉筋嘛。那拉筋完了之后其实就很痛，走路都走不好，然后下楼梯也很痛。 那好一点的时候，我又要去团练了，又到假日又要去团练。

0: 练了。所以其实那个过程其实训练我很多的戏剧的基本能力是很棒的。对，
1: 就在那段时间里面、那可是你说你是怎么认识神的，你还没有跟我们讲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0: 我那时候认识神是我想要做一个戏剧造世孤儿、然后要把它变成是希腊的那种歌队的那种方式。那时候就觉得很想用中国的戏曲，然后用希腊歌队的那种方式来做一个呈现。那可是我那时候其实遇到很大的困难，我都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资源，衣服也没有，然后舞台道具、舞台制作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就问我说，老师，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需要我帮你祷告的？我就告诉他说我想做这一出戏。然后结果你知道吗，我们祷告完了之后居然我打电话给国光豫剧队，他们愿意借我服装、然后后来又打电话给一个建筑系的老师，他那时候好像愿意协助我做舞台的设计跟制作。我觉得好奇妙，那时候才开始。然后后来我的旁边的这些不管是我的主管打电话叫我去教会的，或者是旁边的这些同事常常为着我的需要然后为我祷告。我记得我们常常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们都铺在那种软软的那种塑胶地垫那里，这样子跪着这样子祷告，常常祷告完起来的时候地上都一滩水、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神真的垂听我们的祷告。
1: 听到孙凤莹老师的分享之后呢，我们深深的感觉到孙老师其实是一位很幸福的基督徒、他认识神的过程中真的是被基督肢体的爱所严严的保护包围，使他能够很自然的就受洗了。好，现在呢，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收听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来跟我们分享。

0: 听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上个星期天呢，孙老师已经跟我们谈到了他的幼年的生活的状况哦，在这一段节目之中呢，孙老师呢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为什么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呢？他说他发现啊，他用人的方法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呢，祷告之后呢，路就全开了，他就这么开心的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了。孙老师说，
1: 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妈妈就说，这些东西你可以拿去吃。我就问我妈妈说，妈妈，这个东西有没有拜过？然后我妈妈说，这个没有拜过。她说，你不吃拜过了？我说对呀。然后我妈妈说，你受洗了？我说对呀。有没有很奇妙？
0: 是，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你那个时候是受什么感动，然后觉知，然后受洗的？
1: 受什么感动？其实我觉得我用人的方式，我想要去找资源，我怎么找都找不到欸。可是祷告后了之后，好像路全开了欸。我真的觉得那个祷告的力量怎么这么奇妙。我以前是骑着车大街小巷去歌仔戏戏班里面要去借服装，我怎么样找，我用我的竭尽所能，我怎么样找都找不到欸。可是你看那个学生，是我的学生，他是一个召会的学生，然后他来告诉我，他说，老师，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就跟他这样子做了一个祷告而已耶。
0: 那然后呢？
1: 然后我就
0: 觉知了吗？
1: 没有。然后你知道我就借到了，我就打了两通电话，我找到资源耶。这很大的不一样耶。我以前是用尽的方法我找不到资源，可是我祷告完了，居然打两通电话都可以借到这么多的资源，实在很奇妙。
0: 对，那你是因为这样子受到感动，然后你就决定信主吗？
1: 当然应该也有我周遭旁边这些基督徒他们很美好的见证，还有支持的陪伴，跟一路陪我带祷。那我自己看到是我信主了之后，我去参加学员传道会的大专教职员事工研讨会，教授事工研讨会。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有一位学员传道会的彩霞姐，她现在人在法国。那她那时候就愿意认养我，然后栽培我，然后一路的培训我。那时候她每个礼拜来陪我一次训练我，然后后来第二年她就变成两个礼拜来陪我一次，到后来变一个月来陪我一次。那我觉得她把我训练得很好，让我能够在很多的观念上，我不再受很多情绪或者是一些自己内心冲突的这些事情影响，我反而可以参加领袖事工研讨会，然后能够去参加生命投资研习营。那我在这些营队里面，我一次一次的去了解神的慈爱跟全权，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让我开始知道说，哦，原来我的时间是这么的宝贵。那第二次我再去参加生命投资研习营的时候，你知道我更渴慕，其实我是很喜

0: 欢跟人在一起有很多的互动。可是我觉得很奇妙，我在第二次去参加这个营队的时候，我好渴慕知道上帝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啊。然后我除了大堂的分享教导之外，然后回到寝室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想要去认识寝室的这些朋友，我反而是自己退到四下无人的地方，我去安静寻求神。然后我觉得我不断的祷告，然后不断的安静寻求。你知道，我觉得有一天我问神说，神，我可以做什么来荣耀你吗？你知道吗？在我的脑袋瓜里面，我就好像看到有一个东西浮出来，是戏剧。然后我说我会做的只有一点点的这样子的戏剧，简单的这些戏剧而已啊。上帝就告诉我说，你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我是看中你有的，而不是看中你没有的。然后我就继续有看到了一张是支票，我看到的那个支票前面不是都是 dollar sign 吗？可是它不是 dollar sign 欸，后面写的居然是人，好多圈圈，好多圈圈，前面才是一。其实我看到那张支票的时候，我吓坏了，我有点惊讶，说上帝真的是这么多人吗？我好久好久才传福音给一个人，我怎么有办法做到这么多的事？然后我就闭口不言了。而我过了好久好久之后，我觉得神有一天告诉我说，孩子，不是你做，是我做，是你要成为我奇妙的器皿，是你要成为我的器皿，是一个出口的器皿。我就经历到，我后来只要我做的事情是有关戏剧的，然后不管是上故事妈妈的培训，或者是带女性心灵戏剧工作坊，或者是其他的讲座，只要是有戏剧的，我看到神不一样的恩典跟祝福。即便是那个时段是很差的，还是会爆满欸。我觉得那不是我做的。
1: 记得之前孙老师跟我们分享到，过去曾经感觉自己是被遗弃的，但现在呢不是了，他是上帝的宝贝，被神所爱的，所以他就跟神说，我可以做什么来荣耀神吗？神给他的感动就是用戏剧，神让他知道说，孙老师呢是一个出口，是一个器皿，其实都是神自己在做的。那么显然呢，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我们知道就真的按着神所喜悦的旨意呢，就如此成就了啊，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好，现在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请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

0: Shine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我们接续上一个星期天邀请到高院科技大学副教授孙凤莹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在这段节目之中，孙老师继续来数算神所赐给他超乎所求所想的恩典啊，不可思议的恩典。孙老师说，
1: 甚至我自己看到我们居然带十个妈妈去演戏给5000个人看，我觉得这也超过我所求所想。然后怎么可能去接了一个玛雅各的音乐剧，然后居然这个是要在高雄巨蛋演出，这更跌破我的眼睛。然后怎么可能去帮一个公部门做社会局做妇女节的一个戏剧表演，然后每一年都要结合12个社团，第二年要结合24个社团来说演这个歌舞剧100分钟。我觉得我何德何能能够做成这些事，你不觉得这些太奇妙了吗？
0: 嗯哼，对，神手所做的都是跌破我们眼镜的哈。
1: 嗯，
0: 既然这样说呢，那我就想请问您，你的生命之所以会点燃那个关键性的亮光，譬如说像生命教育啊，刚才你说你在教生命教育嘛，啊，
1: 嗯，
0: 那点燃了这个亮光呢，使你的职涯啊，就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璀璨嘛，啊，那好不好，请您来谈一谈对你影响最深的人事物。
1: 嗯，我觉得是学员传道会的这个彩霞姐，她在我信主的前2年，她其实不断的栽培我，然后帮助我澄清了许多的事情，训练我能够起来，在灵命上面比较不容易受伤，然后能够有分辨的能力，然后也能够独立作业。那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个机构，我会觉得是学员传道会他们一系列的培训的一些系统，包括领袖训练营，包括生命投资营，到后来我即便我已经拿了副教授了之后，我在寻求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个圆梦家事工，那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当我在寻求说，上帝啊，我这个阶段里面我想做的事情做得差不多了，你要再开我另外一个领域吗？那他们就刚好有一个圆梦家事工，那帮助我在这个过程再接受一个新的装备。那圆梦家事工就是帮助年轻人去捕梦、追梦、圆梦。那我觉得我就一直跟着这些脉络往前走，那里面也有很多很棒的牧者同工，其实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要帮助，我们刚开始是被神光照，然后后来我们会期待他们生命当中也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是捕梦、追梦、圆梦的人，那我们就一路这样子往前前进。所以我很谢谢这些人帮助我，那也非常谢谢一路在旁边教导我、陪伴我的这些牧长，其实他们都很令我敬佩。我记得我当时候我带了我们学校的社团青年服务团去部落，去高雄

0: 桃园的梅兰部落的时候，这是我在教书前一两年的时候就到梅兰部落。那时候到梅兰部落的时候，其实那里物资其实非常的缺乏。我记得我们带学生去部落里面，做孩子们的那个营队活动，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个冬天，然后我们让我们的学生每个人都带睡袋上去啊，刚好那个时候有寒流来，我们就睡在地板上面。那个晚上的时候，那时候晚上的时候很冷哦，我的学生这样子转过来啊，你也还没睡，然后转到右边去啊，你也还没睡。其实睡袋地板那个铺着睡袋，其实那个寒意是很深的，很冰冷的。那我们那时候那个营本部是很克难的，是一个类似破旧的幼稚园或者是活动中心这一类的。我们只是用垃圾袋把窗户补起来，那个地方也没有水，然后也没有厕所，我们要去附近的那个邻居那边借厕所。好，那刷牙的时候常常是要到那个教会旁边的那个水沟里面，每个人带着大钢杯，然后一排人盛着一杯水在那边口吐白沫。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那样子很克难的环境里面，其实让我们彼此其实的更坚毅吧。对，然后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哈。那我们一起去做了这些事情。那我要讲的是说，那时候我都还没有信主诶，可是我们去梅兰长老教会里面、部落里面服侍这些布农族的孩子们。那我觉得这些这个马牧师啊，他们其实是一定在为我们代祷哈。后来我觉得我认识他30年后，我在我婚礼的时候，他也来唱八部合音，带着他们的团队来唱八部合音哈，让我感受到，其实他们默默的都在为我们祷告。对，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很多的学生，到现在只要出过这个梅兰工作队的，他们其实有些时候自己会骑着机车上去，然后去看看我们彩绘的那一面墙，然后去跟那边的孩子联络。我觉得都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还有很多学生问我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在这里结婚呢？”
1: 是，
0: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上去的时候，我们的物资都很缺乏。我们都算好，我们一餐有2个罐头，然后肉松，然后带了米，然后去山上的时候就什么就只有高丽菜，好，一些蔬菜，然后那时候环境不好的时候，那个菜车都没有上来，所以那个马牧师从冰箱拿出一块冻了很久的肉，冻了很久的肉都会白白的，你知道我们的学生都在带活动，然后我就在那边炒菜。那个学生已经太久太久没有闻到那个肉的香味，我在那边炒菜，他居然会跑到我大概每一次做饭大概70到100个人吃。对，所以你看我的学生会跑到我的那个炒菜锅旁边这样子。哦，好香哦！然后再跑回去带活动，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就跑来，因为太久没有吃到那个肉丝的味道。然后那我记得有一次菜车来了，然后我就想说好了，给他们加个菜，买个卤蛋。结果呢，这个老师很抠，因为我们也没有太多钱，我们就一个人四分之一颗的卤蛋，四分之一颗我们现在都吃一颗，对不对？它是四分之一颗啊，就放在那个碗的边边，然后就咬一口，再放在旁边，然后再扒2口饭，再去拿一口，再吃。你知道，我觉得是在那样子的拮据的环境之下，反而我们有很多的美好的回忆。
1: 革命情感啊、哦，
0: 对。
1: 感谢主，所以呢你的生命韧性就长出来了。
0: 是啊、
1: 哦、所以说你的在职涯里面这什么都难不倒你了。

哇，真是非常精彩。所以我们知道孙凤莹老师呢，他不是一个坐着直升机空降部队啊，要做副教授就做副教授，没有这回事。但是呢，他在服侍人的过程之中呢，不管有多拮据的环境呢，他都尽他最大的可能来服侍人啊，也因此呢，在这个人际关系上有很大的突破啊，这真的是我们很棒的一个表率啊，一个榜样啊。那孙老师呢，分享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天呢，继续来听孙老师欢喜快乐的来分享啊。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涂伟梅还是要来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星期里面啊，这很炎热的这一个星期里面呢，愿神赐福给您啊，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平安与喜乐。那么我们下个星期天呢，8月9日，让我们下午4:05，透过从台北看天下节目，继续的来关心神国度的事。拜拜。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还是很久忍耐。
5: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

0: 份拥有。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0: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5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10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9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现场实况的敬拜，这是来自于美国田纳西州的教会 Lexi Nashville 跟许多的这一些福音音乐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一场现场的实况哦。那在这当中呢，其实他们邀请到了非常多大家熟悉的敬拜团队的团员，例如像这个 Bethel Church 的Brian Johnson 跟 Jenna Johnson， 还有 Israel Houghton， 他们也参与在其中哦。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当中，其实他们希望为大家来预备这一些敬拜，是大家都可以非常的专注在这其中。而今天呢，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在这场敬拜里面的诗歌，紧接着下来就先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的歌曲 All the Cross。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个聚会的敬拜哦。这个聚会是就在今年的七月，在前一些日子哦，他们举办的一场特会。特会的名称叫做 Night of a War One， 那是由美国纳许维尔的教会 Lexi Nashville 所主办的。在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当中呢，邀请到非常多大家熟悉的敬拜主领，像是 Israel Houghton 多次获得金歌奖跟格莱美奖肯定的一个福音歌手，以及英国知名的敬拜主领，还有诗歌创作者，也就是 Philip Hanna， 他也是参与在其中。那他们也邀请到 John Wilds参与在其中，一同的用诗歌来侍奉，然后一同的邀请大家齐聚在这当中哦。那当然在这里面的音乐呢，融合结合了许多现代的福音音乐，像是我们常常跟大家介绍的 CCM， 当然他们也将许多传统的诗歌重新编曲，在这当中带领大家一同来敬拜哦。那今天凯西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场聚会。

会所带来的音乐分享。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 Here I am to worship。

即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一场 Night of a World 的敬拜，大家会听到大家相当的专注在这一场敬拜的当中，整场一个多小时的敬拜哦，快要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们领圣餐，一起敬拜，一起祷告，然后领受简短的一些信息，一首诗歌接着一首诗歌，带领大家进入上帝的会幕当中哦，专注在神的身上。而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呢，可能有人想说，哇，这么盛大的一场敬拜哦，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敬拜，你总觉得是多么的专业哦，就像是一个演唱会的形式哦。那事实上，如果有机会能够看到他们这样子的呈现，就会发现其实他整个敬拜的设计呢，是在所有会众是围绕着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团队，那他们非常非常的靠近哦。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当中，你不会觉得说是我来参加一场音乐的盛会，而是你觉得好像我到了一个朋友邀请的地方，然后大家一起为着同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主，亲近主，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像是来参加一个我只是在台下的一个观众的那种感觉，而是每一个人都是参与在其中的一员。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Oh Lord, You are Beautiful.

0: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是一个30岁的罹癌歌手在美国达人秀的动人故事，在五光十色的华丽歌唱选秀舞台上，一位名叫 Jane 的女孩踏上了舞台。
2: 大家好，我是 Jane， 不过当我唱歌的时候我叫 Nightbird， 我要带来一首我自己写的歌，这首歌叫 It's OK。
3: Jane， 你可以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2: 这首歌是在描述我充满煎熬的生活。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工作了，因为我再次被医生诊断出癌症，癌细胞出现在我的肺、肝还有脊椎。医生说我只有2%的生存几率。在这段接受治疗的时间，我的先生也离开我了。在我内心最脆弱而且饱受煎熬的时候，我常常梦到一个画面，就是在夜晚的窗外总有一只鸟在唱歌。我希望我能够成为那一只在黑夜中歌唱的鸟，也相信黎明一定会到来。这是为什么我叫自己为 Nightbird 的原因。
1: 当评审听完 Jane 的情况之后，皱起眉头关心她的身体状况，问了她说，
4: 所以你并不 OK 吧？
2: 好像真的很糟。不过我始终相信我们不能等到生活不再艰难时才选择快乐，所以我决定要乐观来面对充满挑战的人生。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f you're lost, we're all a little lost, and it's alright. It's okay, it's okay.
1: 当他演唱完，评审团们为他按下了直通决赛的最高荣誉黄金按钮，全场轰声雷动，金色彩带从天而降。人生总是不断地在做选择，坏的遭遇并不代表全部的我们。当你觉得有困难在你眼前出现时，学习乐观以对，不妨和自己说声没关系，一切都会 OK 的。分秒守护城市精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介绍来自于纳许维尔的教会 Lexi Nashville 他们所带来的一个现场实况的敬拜，邀请到许多诗歌创作者他们参与在其中哦。而事实上 Lexi Nashville 这个教会呢，他们分享他们的聚集，他们的中心所希望能够传递出来的讯息哦，就是以耶稣为教会的中心。那他们的使命就是爱神爱人改变世界。无论你经历什么，他们都欢迎你来到加入他们的当中哦。那当然教会的这个大家庭，我们常常都说教会就是一个家哦。他说不只是局限在教会四面的墙壁，好像哦包起来在这个空间而已，他说还包括全世界一起为这事情努力祷告的这些祷告者，还有音乐者他们创作了许多的诗歌，然后或者是他们教导大家怎么读圣经的这些学校，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些平台更多的接触到有需要的人。当然他们也非常勇于的在 YouTube 上面分享各种讯息哦。除了今天凯西跟大家介绍这些诗歌之外呢，其实他们也预备了很多信息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如果你真的很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真理哦，他们就为大家来预备这样子的一些素材啊，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当中来选择，他们希望你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而今天凯西就介绍他们在今年七月所带来的一个现场实况的敬拜，就是希望邀请大家更多的在敬拜里面将你的目光放在耶稣的身上。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当中的诗歌，这首歌曲Always be holy.

带来 Lexi Nashwell 的教会所带来的一场现场实况的敬拜聚会 Night of a World， 在这当中邀请了 Israel Houghton、 Philly Hanna 跟John Wells， 他们一同的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非常多敬拜的诗歌。那当然在这当中他们不是为了发表这些诗歌而分享，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当中更多的聚焦在神的眼目上面。所以呢，这场敬拜其实你就会感受到的是好像你在一个朋友的家，然后大家一起聚集的来敬拜赞美主。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一首敬拜。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场实况的敬拜，如果听众朋友们喜欢，可以上网去搜寻哦，一起加入在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氛围，以及专注在神的身上。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诗歌 Goodness of God。 相信神的恩惠慈爱，神是那一个爱我们的主哦。我们常说神 God is good、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许多起伏的事情，你仍然相信吗？你仍然盼望吗？你仍然愿意将自己的一整天一整个礼拜都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你相信他会为你预备一切的美好。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嘉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嘉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嘉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嘉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嘉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3: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5: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6: 嘉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挫折是人生必经的过程，过程当中有些人卷土重来，有些人自暴自弃，有些人却心如止水，不愿意再尝试。怎么样去面对生命中的挫折，将会影响你一生的道路。当你面对挫折的时候，应该要如何呢？首先要坦然接受事实。其实失败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你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当你面对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恼羞成怒，也不要拼命为自己辩解。因为一个怪罪别人的人，永远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缺点而寻求改进。第二，要谦卑地学习。有许多人一生就在失败的循环当中无法胜过，虽然他们尝试更换工作的地点，却从来没有从失败中学到任何功课。爱迪生在发明电灯的过程中失败了700次，但他自己却说，我找到了700个不能成功的原因。正因为他有谦卑学习的心态来面对失败，所以能够成功地发明了

0: 电灯。所以要谦卑的学习，你的生命才能有长进。第三，要找出症结，重新出发。每个挫折发生的原因都不一样，有时候是时机的问题，有时候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有时候是领导上的问题。你需要找到问题的核心，才不至于周而复始地在错误中打转。所以，存着敞开的心来面对你的生命吧，不要让人生中任何一个挫折成为你的拦阻，反而你应当选择跨越挫折，继续向前。跨越要诀，跨越挫折的关键在于不要自我辩解，而要找出症结，重新出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愿你平安，祝福你和平安康，无病无灾。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不只是没有病痛折磨，没有意外事故，他也让我们不再担心忧虑，不再恐惧死亡。他说要给我们平安，像江水一样源源不断，再大的风也不能打扰心心的宁静。神给的平安没有人能夺去。随时随地唱这首歌，唱出喜乐，愿你平安。
1: 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我有平安的江河在我心。
2: 24小时的听觉陪伴，佳音经典音乐网，佳音现代音乐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人福音女歌手的歌颂。我们前几周真的介绍了非常多位歌手，像是 Albertina Walker、 Vanessa Bell Armstrong 或是 Lashon Pace 以及新生代的歌手 Jacqueline Carr。而到了这一集呢，就一定要来介绍这一位被称为当代福音音乐女王的 Yolanda Adams 了。那这位女歌手呢，可以说是一位殿堂级的人物。如果说前几周介绍的 Lashon Pace 代表了90年代那个最原始最纯粹的传统黑人教会音乐，那上周的 Jacqueline Carr 代表的是千禧世代的年轻奇迹，那么 Yolanda Adams 就是黑人福音音乐完美的推向全球主流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她是极少数能够同时拿遍格莱美奖、告示牌音乐奖、美国音乐奖还有黑人娱乐电视大奖的全能天后。在1990到2000年代， Yolanda 的影响力呢，是可以直接和 Whitney Houston 甚至是 Celine Dion 平起平坐的。在 Yolanda 出现的那个年代呢，大家都觉得教堂里面的音乐和市面上的流行音乐有一道很深很深的墙，但是 Yolanda Adams 就带着她那一个很滑顺但是又充满爆发力的嗓音杀出了一条路来。她用精致的 R&B 和爵士编曲把信仰还有希望唱进了电视台，也唱进了全球各大的流行电台。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聆听 Yolanda Adams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Open My Heart。

Open My Heart 这首歌曲是由 Linda Adams 在2000年所发行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推出之后也为他赢得了世俗听众的认同还有掌声，而他也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了多项的大奖。接着心瑜就来稍微介绍一下由 Linda Adams 他的生平吧。他是在1961年出生在美国德州休斯顿，并且是在一个充满音乐氛围的黑人家庭长大。在家中有六个兄弟姐妹，他是大姐。看着有 Linda 现在在音乐领域上面的天赋，你可能会觉得他一开始就是走音乐工作，甚至是说从小就唱歌到大的。但有趣的是，有 Linda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以音乐作为职业，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当歌手。在他高中毕业、大学毕业之后，他一开始所做的工作是老师，还有兼职的模特儿。那拥有老师这样子稳定的工作，为什么有 Linda 后来会选择走上歌手之路呢？这就要讲到1980年代的中后期，当时他在休斯顿著名的东南基督教合唱团担任领唱。这时候的他根本没有什么想要成为巨星的那种野心，能够唱歌对他来说纯粹就是周末和朋友聚在一起的一个兴趣，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歌声在唱片公司的耳朵里面听起来是非常有辨识度，是很宽广并且很细腻，甚至就让唱片公司马上的想要把它签下来。也因为如此，他就正式的开启了职业歌手的生涯，转换跑道这样子的决定，直到现在也还是深深的影响着有 Linda Adams。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由 Linda Adams 的第一张专辑 Just I Am 当中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Just As I Am。

来自 Yolanda Adams 第一张专辑 Just As I Am 当中的歌曲。在美国乐坛还有黑人社群当中， Yolanda Adams 的人品呢是非常好的，她的口碑很高，几乎是业界公认的零负评天后，或者是说优雅的典范。有许多流行乐的巨星，比如说 Whitney Houston 或是 Oprah， 以及黑人音乐圈的后辈们，在提及 Yolanda Adams 的时候，他们所用的词汇大多是优雅、温暖、真诚，还有像大姐姐一样照顾大家。由此可知呢， Yolanda Adams 她的人品真的是被大家给肯定的，并不是那一种装出来的。那前面星宇讲到 Yolanda Adams 她的音乐呢是跨界的，是主流社会也非常喜欢的。那为什么她可以在这样子福音音乐以外的领域被关注呢？这个就要讲到她1999年所发行的专辑 Mountain High Valley Note。这张专辑的制作就汇集了很多主流艺人还有制作人，并且也在隔一年获得了双白金销售的认证，最后也为 Yolanda 赢得了葛莱美奖。在专辑当中就收入了她的许多热门单曲，像是 Yeah, Fragile Heart， 还有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Open My Heart。 其中这一首 Fragile Heart 是 Yolanda Adams 要纪念她的一位经理而作的。这首歌唱到，我记得第一次你和我一起欢笑，我记得你所许下的诺言，如今我却要面对一场悲剧，我的心脆弱不堪。当所有人都消失不见，只有你让我保持坚强，

无法想象没有你，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不过我会带着一颗脆弱的心继续前进。这首歌曲就完全展现出了 Yolanda Adams 她对于经纪人、经理的一个很诚恳的情感，是那一种彼此扶持，是那一种一起去打拼、一起奋斗的那种心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Fragile Heart。

唱的是福音，但是他们过去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新闻或是谣言，像有的可能是有过吸毒的经验，但是因为遇见了主，所以生命被改变，有很多这样子的见证和故事。可是在 Yolanda 的身上呢，她的言行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前面心语才讲说她有林富平天后的美誉嘛。那 Yolanda 她的一生经历过两段婚姻，虽然最终都是以离婚作为收场，但是她从来不会拿自己的私生活去炒作，也不会在公开场合去攻击前夫，去攻击她的所作所为。她是选择呢用非常体面也很优雅的方式去保护她的家人，将她的心思都放在对女儿的教育还有她的音乐事业上面。还不仅如此，其实曾经有主流的大唱片公司希望 Yolanda Adams 能够完全转型去唱主流的那种 R&B， 让公司可以获得更大的商业利润。那 Yolanda Adams 如果走主流的话，他也可以赚更多的钱。不过他却坚持自己的音乐必须要带给人希望、治愈还有光芒，因为 R&B 所唱的都是一些比较可能负面的、比较忧郁的嘛，所以他不想要带给大家这样子的氛围，就拒绝了这一种过度世俗化的包装。那他的坚持呢，也让许多乐迷都非常的敬重，因为他并没有因为金钱，并没有因为商业利益而改变他的初心。那接下来心语想要和你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相信你一定都听过，叫做 I Believe I Can Fly，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励志名曲。那你可能就不知道啦，在2000年呢，黑人音乐界曾经出现过一个被称为神仙打架的现场合唱版本，这个版本就是由刚拿下格莱美奖的福音天后 Yolanda Adams 以及全美国最具代表性的 R&B 情歌帝王 Gerald Lovett， 他们两人的合作就赋予了这首励志歌曲最纯正的那一种灵魂。不过很可惜的是， Gerald Lovett 在2006年英年早逝，就让这段经典现场成为了绝响。但每当这首歌曲的前奏响起来，有许多当时在现场的乐迷们都可以想起这两位天王天后在舞台上用歌声互相呼应的那一个画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段非常梦幻的合唱，来听这首 I Believe I Can Fly。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星瑜和你介绍的是当代福音天后 Yolanda Adams 的歌颂。 Yolanda Adams 她真的是一位人品非常好的福音音乐人，不耍大牌，虽然有很多的奖，那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位广播主持人。在2007年到2019年间，他有主持一个全美联播的早晨节目，叫做 The Yolanda Adams Morning Show。 这个节目呢，就风靡全美国将近40个城市。在节目当中，他不只是放音乐，更经常解答听众的人生疑惑，宣导身心灵健康，也因此就成为成千上万个美国家庭每天早晨必听的节目。那有许多听众以为 Yolanda 她开广播节目只是一个想要跨界的玩票性质，但事实上呢，广播才是 Yolanda Adams 的本行，因为她在大学

学时期主修的就是和传播有关的。虽然中间经历了小学老师还有歌手的生涯，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一个传播梦，所以在2007年他就开播了这一个早晨的广播节目。他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温馨可是又能够兼具娱乐性的综合节目。在主持的这十多年间，这档节目最受到听众欢迎的单元叫做 Points of Power。在每天清晨，由 Linda 会透过这个单元，用极具感染力的温暖嗓音，分享关于信仰、爱、原谅、赞美之类的主题。那也因为这个单元在全美国引发非常大的回响，许多听众都很喜欢。由 Linda 后来甚至将这一些心灵的提点出版成他第一本个人著作，就叫做 Points of Power。也成为了许多美国家庭的必读之物。那有很多听众就说，有 Linda 在广播里面的声音就像是一个懂你的大姐姐，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大道理，只有充满温暖还有倾听的力量。那从这段故事也可以看见，有 Linda Adams 她不仅是歌声成为大家的祝福，她这个人的存在好像都成为了祝福。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收录在由 Linda Adams 的第三座格莱美奖专辑 Day by Day 当中的歌曲，来听这首 Be Blessed。

在一开始星云有提到 Yolanda Adams 在成为歌手之前是一位老师，并且有在兼职模特儿。那在她离开小学教室成为知名歌手之后，她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我关心孩子是因为在当了七年老师之后，我根本无法停止爱孩子，我永远都会是一名老师。所以他就曾经和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密切合作，亲自的去走访和宣导，确保低收入社区的孩子都能够获得应有的疫苗接种还有医疗照顾。除此之外，他也长期的去支持儿童防卫基金会，还有休斯顿当地的青少年糖尿病研究等机构。那 Yolanda 她也不仅是在台下做公益，她更是把对儿童的关怀直接写到她的音乐作品当中。她曾经就唱了一首歌叫做 What About the Children， 这首歌的歌词是直白而且很深情的，是在质问社会在追求名利还有忙碌之余，是不是忽略了身边那一些无助需要爱和引导的孩子。那作为一位单亲妈妈，Yolanda 她在抚养女儿的过程中也展现了非常具有前瞻性也很有温度的教育观。她从来不会强迫女儿必须要完全复制自己的道路，她也曾经公开分享自己教育孩子的哲学。她告诉自己的女儿说，去找到你自己的定位，去建立你与上帝的关系，如果这和我的方式不一样，我也完全尊重你。从这样子的教育观也可以看见 Yolanda 她真的是很在乎孩子的感受，也很尊重孩子们的想法，也因此她在成名之后也不断的在关心孩子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What About the Children。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听见的是由 Linda Adams 的歌声。回头看他的音乐生涯，我们可以说他是打破樊篱的传奇。他是四座格莱美奖得主，他是在白宫为多任总统献唱的国家级歌手，更是一位每天清晨陪伴全美国将近40个城市通勤族醒来的早安天后。

Yolanda Adams 用她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从来不需要高高在上，也不该被限制在教堂里面。它可以是下班塞车时的一首诗歌，也可以是晨间广播里面的一句问候，更可以是走入低收入社区时对孩子的一个拥抱或者是微笑。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想借由 Yolanda Adams 的故事还有歌声来祝福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愿我们呢也能够成为身旁人的祝福，不论你所关注的是孩子或者是青少年，甚至是各样子的议题，愿我们都能够让自己成为祝福他人的人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哦。
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信息选集，初信造就，赞美。我们来读几段经文。诗篇22篇第三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146篇第二节，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希伯来书13章15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最纯的果子。诗篇第50篇23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赞美乃是神的儿女最高的工作，或者说圣徒属灵生命的最高表示就是赞美神。神的宝座是神在宇宙中的最高点，而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的名字，神的自己，乃是因着赞美而被高举的。大卫作诗说，一天要三次祷告神，又作诗说，一天要七次赞美神。大卫被圣灵感动，承认赞美是何等要紧。祷告一天不过三次，可是赞美却有七次。不止这样，他还派了一些立位人，在神的约柜面前鼓瑟弹琴，颂扬称谢赞美神。所罗门做完了神殿的一切工，祭司把约柜抬进了至圣所。祭司出圣所的时候，也有一班歌唱的立位人站在坛边吹号唱诗，用各样乐器一起发声赞美神。那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神的殿。大卫和所罗门都摸着了神的心意，把神所悦纳的赞美献给神。耶和华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应当一生赞美耶和华，我们应当歌颂我们的神。我们来看看赞美的祭。赞美在圣经当中是非常注意的，也是非常多的，尤其在诗篇更是充满了许多赞美的话。诗篇是旧约之中一卷赞美的书，有许多人的赞美是采自诗篇。可是要注意，诗篇不但有赞美的诗，并且有受苦的诗。神特意给我们看见，发出赞美的人，神曾经带他们经过困难的境地，叫他们的感觉受了伤。我们看见许多圣徒被神带进阴暗里，被人弃绝，被人毁谤，被人逼迫。诗人说，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而在这些人身上，神得着了赞美。赞美的话不都是从顺利的人口中出来的，赞美更是从受管教、受煎熬的人身上出来的。在诗篇当中能摸着最受伤的感觉，也就是在诗篇当中赞美的声音最大也是最高。神的子民因着经过许多艰苦、许多为难、许多毁谤，神就在那个时候在他们身上造出赞美来，叫他们在那种境遇之中学习在

写诗篇也能有赞美，这是真实的赞美。这给我们看见赞美在神面前的性质是如何。赞美的性质乃是一个祭，一个牺牲。换句话说，赞美乃是从艰苦困难中出来的。希伯来书13章15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什么叫做祭呢？祭就是牺牲，祭就是有死亡，有损失。献祭的人必须有损失才能献祭。一个祭，一个牺牲，要拿来献上，献上就是一个损失。本来这只牛，这只羊是你的，今天你拿去献祭，你就牺牲这只牛，牺牲这只羊。献祭不是有所得，献祭乃是有所失。圣徒献上赞美的时候，就是损失了东西，来将一个祭献上给神。换句话说，你受伤了，你被磨碎，你被割得很深，而你到神面前去赞美。这种自己受伤而使神得着赞美的行为，就是一个祭。神喜欢人这样赞美，神喜欢用这样的赞美作为他的宝座。神要如何得到赞美呢？当神的儿女有所损失来赞美他，不是有所得的时候来赞美。有所得的赞美虽然是赞美，却不是祭。祭的原则乃是根据损失，祭的里面不能没有损失的性质。虽然受损失，仍然能赞美，那就是祭。我们不只应当在神面前有祷告，也要在神面前学习做一个赞美的人。我们刚做基督徒的时候，就得看见赞美是何等要紧。我们要常常不断地赞美神。大卫蒙神恩典，一天七次赞美神。我们如果能够一天过一天有赞美，这是很好的学习，很好的功课，很好的属灵操练。我们应当学习清早起来的时候赞美神，在遇见事情的时候赞美神，在聚会的时候赞美神，在独处的时候赞美神，一天至少七次赞美神，不要比大卫少。我们如果不学习天天赞美，我们就很难有像希伯来书13章所说的赞美的祭。当我们在主面前学习赞美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要看见，可能我们赞美不来。也许今天你能赞美七次，昨天赞美七次，前天赞美七次，前一个礼拜你能赞美，前一个月你能赞美，而有一天你却不能。那一天你一点光都没有，那一天你遭遇非常不好，那天你受了许多委屈，许多毁谤，你觉得自己流泪都来不及了，哪里还能赞美呢？到那一天，因着你的损伤、痛苦、艰难，你的赞美出不来，你更自然的是埋怨而不是赞美，更自然的表示在神面前不平而不是感谢，你不觉得要赞美，你没有意思要赞美，你觉得在那种际遇当中，那种心境里面，赞美是完全不相配不相合的。就在那里，让我们记得耶和华的宝座没有改变。

我们要记得耶和华的宝座没有改变，主的名字没有改变，主的荣耀没有改变，我们应当赞美，因为他该得着赞美，我们应当称颂，因为他该得称颂。虽然遇见艰难，但是神还是照旧该得赞美。虽然遇见困乏，但我们还是不能不赞美。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赞美就变成了赞美的祭。我们的赞美就好像是把我们最肥的牛犊牵出去宰了一样，就好像是把我们亲爱的以撒捆在祭坛上一样。我们是流着泪在那里赞美，这就是赞美的祭。什么叫祭呢？祭是受伤，是损失，是牺牲。我们在神面前受了伤，有损失，有牺牲，就在那里我们看见神的宝座安定在天，神的宝座永不动摇，我们不能不赞美，这就是赞美的祭。我们既看见赞美是一个祭，还要看见赞美是我们属灵征战得胜的方法。我们常听见人说，撒旦最怕的是神儿女的祷告。什么时候神的儿女跪下来祷告，也就在什么时候撒旦逃跑。但是撒旦常常攻击神的儿女，使他们不能祷告，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攻击。撒旦最攻击的还不是祷告，撒旦最攻击的乃是赞美。这不是说撒旦不攻击祷告，基督徒一祷告，撒旦就要来攻击。所以和人讲话是很容易的，一祷告就难。往往撒旦给你难处，叫你觉得祷告没有那么容易，这的确是事实。可是撒旦不止攻击祷告，撒旦更攻击神儿女们的赞美。如果能够把赞美神的话都堵住，那是撒旦最盼望的。祷告在许多时候是征战，而赞美乃是得胜。祷告乃是属灵的征战，赞美乃是属灵的夸胜。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赞美，也就在那个时候撒旦一定要逃跑。所以赞美是他最恨的事，若是可能，他要尽他所有力量使我们不能赞美。神的儿女愚昧的时候，就看自己的处境，看自己的感觉，停止赞美。神的儿女如果越认识神，就越要看见，连腓立比的监牢也是可以唱诗的。保罗、希拉在里面赞美神，结果把监牢的门都打开了。在《使徒行传》里，有两次监牢的门打开了，一次在彼得身上，一次在保罗身上。彼得那一次是教会切切为他祷告，后来天使开了门把他带出来。另一次是保罗和希拉唱诗赞美神，监门全开，锁链脱落，禁足就在那天信主了，全家都得救了，都快乐了。在那里有人在监牢里献上赞美的祭，身上的伤痕还没有好，疼痛还没有止，两脚上了木狗，关在罗马内监，这有什么可喜乐的？有什么可以歌唱的？但是在那里有两个人，他们的灵是爬得高的，是超过一切的，他们看见神是坐在天上没有改变的。虽然他们会改变，

变，他们的处境会改变，感觉会改变，身体正在受苦，但是神仍然坐在宝座之上，他仍然配得他们的称颂。在那里，保罗和希拉就祷告唱诗赞美神。这种赞美是从他们的痛苦和损失当中发出来的，这种赞美是祭，这种赞美也就是得胜。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乃是在那个遭遇里；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是爬到那个遭遇上面去；当我们祷告苦求的时候，我们还在那个事情里面，还没有出来。我们在神面前越苦求，就越看见我们被那件事情给捆住了，那件事情压在我们上面。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被神带到越过监牢，越过锁链，越过身上的伤痛，越过那些痛苦和羞辱，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发出声音来歌颂神的名。保罗和希拉唱诗是在神面前唱赞美的话，他们被神带到一个地步，监牢不成问题，羞辱不成问题，痛苦也不成问题，他们在神面前就能够赞美。当他们那样赞美的时候，监门全开，锁链松脱，连禁足也得救了。许多时候祷告不成，但是赞美成，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如果你不能祷告，为什么不赞美呢？主把另外一个东西摆在我们手里，叫我们能够得胜，能夸胜。什么时候你没有力量祷告，你的灵被压得太重，感觉完全受伤，喘不过气，你就试试赞美他。能祷告就祷告，不能祷告就赞美。我们总是想担子重的时候就祷告，担子过去的时候要赞美，但是请记得，也有许多时候担子重到没有方法来祷告，这时候就当赞美。不是等到担子没有的时候才赞美，乃是在担子最重的时候就赞美。如果我们遇见非常的事，难处非常多，整个人都瘫了，不知道怎么做，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句话：为什么不学习赞美？这是很好的机会。就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赞美，神的灵就做工，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步，所有的门都要打开，锁链都要脱落。我们要学习维持这一个灵，超越过攻击的灵。祷告不一定能叫我们摸着宝座，但是赞美无论什么时候必定能叫我们摸着宝座。祷告不一定能叫我们每一次都能得胜，但是赞美从起头到末了没有一次是失败的。神的儿女应当开口赞美，不止在没有事情、没有感觉、没有受伤、没有难处的时候，特别在有难处、有受伤的时候，这更是我们特别要赞美的时候。我们当仰起头来说：主，我赞美你。你的眼睛可以流泪，口还是可以赞美，心可以伤痛，灵还是可以赞美。以上信息选集：初信造就，赞美，
今天就

圣经诗篇十九篇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得着真正。

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有一朵看似弱不禁风的小花，生长在一棵高耸的大松树下。大松树就像是小白花的防护伞，天天为它挡风挡雨。小花每天都安心地在大松树下乘凉。
1: 哇，我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一朵花呢。

0: 倒了，我所有的保护都失去了。以后狂风会把我吹倒，大雨会把我淋湿，我该怎么办呢？
1: 就在此时，走来了一群人，他们指着小花说：
2: 哎，你们看，这里有一朵好可爱的小花哦，在阳光照耀下，它的颜色好美哦。
1: 是的，小花，虽然你没有了大松树，

但是阳光依旧会照耀你，小雨还是会滋润你，更好的是人们也会看到你。当生活中失去了依靠，虽然不舍，但其中却常常隐藏着无限的祝福和机会。愿我们都能成为一朵勇敢迎向阳光的小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圣经上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生活中，如果你选择种的是血气，那么收的也必然是血气。如果你选择种的是仁爱喜乐，那么收的也必然是仁爱喜乐。特别在人际关系上更是如此。许多时候你讲十句话，其中九句都是好话，只有一句稍微带了点血气，结果你会发现别人听进去的就只有那句带着血气的话，其他的话呢，好像一句都没听见。夫妻吵架的时候，只要一方说出离婚，另一方就会立刻反应说，离就离，有什么了不起。在当时只是一句气话，结果却会变成事实，因为血气的话必然带来血气的回应。反过来说，一句鼓励的话常能带来正面积极的效果。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在学游泳，这个孩子勉强用狗爬式游完一遍，途中呢还呛了几口水。一到了水池旁边，就看见这孩子的母亲举起大拇指对他说，棒极了。结果这个孩子脸上带着笑容，又进入水中游了第二趟。我们每个人不也是同样需要这样的鼓励吗？做妻子的花了许多时间做菜，倘若丈夫能

0: 说，今天的菜真好吃，那是多么令人开心的事情啊。做丈夫的工作受到挫折，妻子能在旁边打气，说声加油，那是多么令人窝心的事情。鼓励所有的朋友，从今天开始，在你周围的人身上选择栽种仁爱与喜乐，你就会享受意想不到的成果。跨越要诀，若你期待正面积极的人生，就应当在每个生活领域中都开始栽种积极鼓励的话语。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是否正处在一个充满挫折又失败的环境呢？你感觉四面受敌，没有出路。你可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仍然是那位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吗？无论你觉得多么难以想象，神所能成就的还是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圣经诗篇九篇九到十节说，耶和华要做受欺压者的庇护所，在患难时的庇护所。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当遇到危难与威胁的时候，如果有地方可以为我们提供保护与休息，是何等安慰与美好。作为上帝的儿女，他就是我们的最佳庇护所。只要我们认识他，倚靠他，寻求他，他必成为我们在患难中的庇护所。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加 in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嘉音会客室。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我访问的是社团法人台湾十岁社区服务关怀协会的儿少社工督导柯盈萱姐妹。

0: 罪协会呢与教会合作，关注于儿少发展、妇女培力、夫妻支持、银发乐活，还有在社区里头串联起来的这些社会服务工作。今天的专访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柯盈萱社工督导来分享他的信仰见证、生命故事，特别是他怎么会萌生要当社工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呢？那么他的信仰的种子是怎么样萌芽发展的呢？而在他的社工工作的甘苦点滴这些呢，实在有太多太多靠主得力的恩典见证，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见证和分享。好，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嘉宾盈萱，欢迎来到嘉音会客室。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盈萱。
0: 好的，那首先呢，在第一段的专访就请你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十岁协会的缘起，还有成立之后发展的状况。
1: 好的，这个故事呢就要从十多年前开始说起。在民国102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是教会的算是会友，刚好他的邻居是平溪乡的以前的一个公务人员，然后那他们其实有看到在平溪就是放天灯元宵节很有名的那个地方，他们其实有蛮多长者需要被关怀，需要被照顾。那也因为那边是观光业比较发达，那蛮多孩子其实周末也是满街跑，因为家长都忙于工作。那在这样的契机下，就我们教会木栅灵粮堂的会友就被邀请能够去平溪那边开始服务。那一开始在平溪坐着坐着，就觉得好像确实社区有一些我们以前不知道的需要，然后再来就是从平溪开始，平溪好像离木栅比较远一点，但其实都在106县道上，就是从木栅可以一路到石碇平溪。那我们从平溪开始之后，其实回到木栅，因为教会本身在木栅，我自己也是在木栅灵粮堂聚会。那个时候教会刚好有一个空出来的以前的旧堂，原本是出租给补习班，但是补习班因为少子化，所以就收了。我们就在想，这个空间我们也没有想要拿来盈利或做什么，但我们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回馈社区。所以那时候教会的师母佩莹师母，然后还有一个政大的退休教授傅老师傅凤林老师，也跟教会的一些对助人工作有兴趣的一些会友们、弟兄姐妹们，就筹组了一个算是团队。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服务儿少。那为什么服务儿少？是因为文山区就是一个大家会觉得是文教区的地方，那确实附近的国中小学校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就想到可以用这个空间为孩子在放学后开放，然后让他们可以一起来吃饭，一起来写作业。那通常会来的孩子就是回到家爸妈不会在家，然后或者是家里是隔代教养或是新住民的家庭，那其实家长在陪孩子写作业或者是照顾上其实都比较辛苦，所以来到协会的陪读班相对来说可以让家长喘口气。那所以就是从一路从平溪开始，我们关注社区的需要，然后到木栅我们发现有资源可以回馈给社区。那后来其实到108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我大学毕业，也可以正式成为一个社工，就有在跟我们的傅老师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比较正式的来发展一个儿少据点。因为其实原本在做的就是陪读班，比较是就是时间没有这么长，但儿少据点就是要全年开放，然后寒暑假也要运作的。那我们那时候就在想，可是钱从哪里来呢？那时候也很恩典的是区公所或政府单位那时候就有发公文跟我们分享可以申请补助的机会。那我们刚好那一年就赶快写一写计划，然后后来也很恩典的有获得一笔的补助，所以我就可以开始在协会工作。那在协会
0: 也就是那个时候申请成立的吗？
1: 协会其实在一开始，因为我们都是一群就是想要回馈社区人，所以其实我们对于真的要成立一个社团法人，我们其实还没有这个

从一个小小的种子，从一个小小的点平息，然后从一间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爱心，有一个空间，他拿出来啊，然后从一个小女孩的心里，渐渐的培养出这样的一个社工的能力。所以呢，在第一段的专访，我们听到了十岁关怀协会它缘起啊，它的经过。那在第二段专访呢，就要来听听云轩啊，这个女孩她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上帝预备她的心啊，让她有一个怜悯的心，特别有这样的一份特质啊，预备她来啊做这样的一个社工服务的工作。你看她今天穿的 T 恤哈，是黑底白字还有黄字，叫做挺社工，我是社工，我挺社工。好，我们先听一段诗跟音乐，待会儿呢继续的访问柯盈轩督导。

0: 林轩觉得好开心，因为当你在回溯的时候讲到那个平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那一年哈，就是平息这个关怀点成立的时候，因为我是在木栅公园固定跳赞美操，所以我们的老师杨穗芳老师呢就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到那个点去跳操，鼓励一下平息那个地方的社区的居民，让他们大家也都跟着跳一跳，健康健康。好像就是在107还是108年的时候，没有想到今天这样听你回溯的时候，渐渐的一个小种子就开始茁壮成长。特别你有感到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孩子的陪读。知道我是职业妇女嘛，我其实最不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儿女他们读小学开始，我就觉得好不放心，下课以后怎么办，都只能往安亲班塞了。总之不堪回首，我还想要说教会能够站出来，当然有这个心，还要有这个行，还要有这个能力，还有这个所谓的 SOP 的做法等等，所以这一套都是要慢慢慢慢的去建造去预备。好，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好，我们接下来来问问银轩，其实做社工还挺辛苦的哈。那这个你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神预备你就是走向这个社工服务的工作呢？
1: 好的，那这个也是一个 long story， 应该是说有点久以前的故事，要从我国中说起。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班上就是大概有三十几个同学嘛。那不知道大家的国中生活，班上有没有一些同学就是成绩通常是倒数的比较快，就是敬陪末座的那种。然后他可能在上课的时候，可能心不在焉，然后可能是睡觉，也有可能是一直让老师需要提醒他安静之类的，这样的同学。可能不知道大家在心目中怎么回想起一些画面，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蛮熟悉的回忆，因为我们国中的时候就有一些同学，虽然跟他是同学，但我就感觉到他好像其实没有很喜欢上课，但他也不是故意的，因为对他来说有一些课本内的学习对他来说是难的。然后也有一些同学是你知道他放学之后可能也不会回家，也不会马上去补习班，他就是会在学校门口跟一些看起来年纪比较长一点的哥哥姐姐们

0: 就是可能在机车附近聊聊天啊，或者是他们会一起可能喝个手摇之类的。那时候我就蛮好奇这些同学，那他们放学后生活都在干嘛？然后也会觉得，好像他们一直被老师追着跑或被老师盯着，好像也蛮辛苦的。所以那时候就有在班上，可能有时候分组报告或者是一些活动的时候，就会有意无意的想要多一点认识这些同学，他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我觉得他们好特别哦，这样。然后那我觉得最大的转折是在我发现我有同学，突然学期间某一天他就没有来学校上课了。然后那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诶，辅导股长就是帮忙把这位同学的东西收一收，然后他的课本、他的所有在学校的东西都收一收，拿来辅导室。”那时候我刚好是辅导股长，所以我就有点震惊。但是因为才国中嘛，也不敢太多问，就是囡仔人有希无嘴，就不敢多问。但心里就知道，哦，这个同学他应该是不会回我们班上课了。那当然，我们最后毕业的时候这个同学没有跟我们一起毕业。我觉得这样的，
1: 那他到底去哪里了呢？
0: 他去哪里了？其实这个书包收一收，就是我不敢问的。我其实不知道他去哪，但是我觉得蛮特别，是因为我就是刚刚有说过，我分组活动可能会找他们一组，所以他在后来高中、大学的年纪的时候，他又主动跟我用社群媒体联络，然后跟我分享他后来是搬家，但是我就在想，搬家有这么临时吗？我就也不好意思多问。但是他那时候让我知道的是，虽然搬家那段时间他去了新的学校，适应了一段时间，但他现在准备大学要申请海外实习。然后很妙的是，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帮他看海外实习的履历申请表之类的。我就觉得，那时候心里就觉得，哦，好像这样子的一段关系，愿意主动关心别人的一个主动的心，好像是可以让别人记得。然后，当他真的还想要有人帮忙的时候，他会记得说：“诶，我可以找这个人。”那其实也有同学是我后来毕业之后才知道，他是去少管所，就不同
1: 就
0: 人。
1: 是少年关护所，
0: 对，
1: 是吗？
0: 对。
1: 哦，现在好像又改名字了。
0: 但就是每隔几年，其实儿少陪伴的政策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动。但在我那个年代，就是有一些触法行为，所以他就然后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就进入少管所。那我印象很深刻，那个少管所的朋友是他在毕业前夕出来了，然后我们大家都是领毕业证书，但他就是在我们毕业典礼的典礼现场外面等他的朋友。我觉得是他可能没有特别觉得毕业证书对他来说有什么重要的，因为他就表现一副酷酷的又没差，然后你看你们被在关在里面这么久之类，就是被关在典礼现场这么久，然后学校老师又这么就是管那么多什么的。但我觉得那时候就有一点点不舍吧，就觉得好像这位同学其实他原本是蛮有机会成为一个被栽培的青少年，因为他那时候是学校的篮球队，然后那他的身高也蛮高的，就是180几，所以其实在这个先天的条件下，加上他也蛮积极练球的，但我后来才知道是他原本参加校队，那校队就算练习完，也还是会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8、9点练习完，但他们家的情况是，家人没有这么多心力管教孩子，那家里也是爸爸妈妈有离婚了一段时间，所以对于我的同学来说，就是一个空窗期嘛，所以他在社区就结交了一些大哥。那我后来也是耳闻，就是他当初会进少年监狱、少管所，也是因为跟这些大哥有一些可能帮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所以他才会进入这样的，
1: 一条路
0: 对。
1: 哦，对，我觉得听到银轩在国中阶段的时候就有很深的一种同情，OK，有很实际的一种关心，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特质。
0: 我觉得算是，就是看到路见不平会拔刀相助吧，所以也才会在思考我是不是可以朝助人工作这个领域发

0: 也在国高中开始酝酿，然后在大学也顺利读了社工系。
1: 哦，真的我觉得好难得，因为在青少年的阶段就很逐渐的明了清晰自己未来的一个道路，所以能够这样子一步一步很踏实的去走。因为其实我们光有一个爱人或是帮助人的心，但是事实上该怎么去做有些非常专业的，尤其在社工上面哈，那是要非常那个是 touch 人心的啊，所以不只是一个买卖啊，或者是什么就其他类型的工作，那个是要关心啊，关心的时候那要小心，有时候爱的方式、协助的方式、互相互应互动的方式都要很小心。你大学读的时候，就你这一路的这种社工学习，你觉得在装备上有哪些对你来讲有大很大的帮助跟提醒，就是说做一个社工最起码的一些条件？
0: 嗯，刚好最近也在回想这件事情，因为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失乐园》，然后
1: 失乐园，
0: 对，它其实就是主题是在拍摄育幼院的儿少工作，那育幼院长大的孩子可能遇到哪些辛苦的过程，然后还有育幼院的社工可能会遇到哪些工作上的压力跟张力。那其实那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都会问说，社工在真的很无助的时候怎么办，然后或是我们真的被我们服务对象欺骗的时候怎么办。那我就在想，我大学教授有讲了一句话，他说社工只能够陪工作者，工作者只能够陪服务使用者，就是个案走到社工准备好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就意识到，不是个案要改变多多，或者是我眼前的这位孩子或者是这位家长他要进步到哪里，而是我自己有没有准备好要跟他走到那个进步的地方。那其实在社工专业的预备上，我觉得蛮多的，不只是个案工作的理论，也包含了我觉得是自己的价值建构吧。就是我怎么看待我眼前的这位个案，我是把他当成一个病人，是一个可怜的病人，还是有问题的人，还是是一个只是被问题困住但他其实有一些潜能还没有被发现的人。就我觉得这个价值或者是这个观点会蛮影响我们工作的方向，所以我自己也后来在投入儿少工作的时候，我比较常或比较喜欢的理论是优势观点的这个理论。
1: 什么叫做优势观点？可以稍作解释吗？
0: 优势观点的话，就优势来说，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优点，小时候可能老师就会要发一张学习单，那圈出大家自己有的优点，或是帮别人圈别人有的优点。那优势又在不太一样，是除了个性或者是特质之外，也包含了他可能跟家人关系很紧密，可能也是一个优势，或者是他很知道怎么样去搜集或搜寻他可以使用的社福资源，这可能也是一个优势。或者是他可能很擅长跟别人打交道，这也是一种优势。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使用优势观点在工作的话，是我们能够看见眼前的这个，不论他是未成年还是成年了还是老年，他们能够到现在还努力活着，一定代表他身上有一些他正在运用的优势。那他之所以会到我们面前成为个案，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困境，一些他无法处理的问题。那我们并不会觉得说，那就是他没有能力，他就是失败的，当然对我们来说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优势还没有被发掘，或者是有一些优势还没有被培养。所以我们会期待是陪他一起找到自己可以用的资源，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给他一些资源，然后一起找出这个问题的解答。
1: 这个优势观点真的很好，从眼光到心态到行动的转变，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发展。好，我们再进一段诗歌音乐，我们待会要来听柯盈萱的生命故事。毕竟

我们刚刚讲到了优势观点的时候，其实这个观点就是我们英文讲 mindset， 我们的心智是怎么样设定的，这绝对跟我们的信仰紧紧关联。 好，我们听一段诗歌音乐，待会来听柯云轩讲自己的生命故事。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台北佳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除了在收音机的频道播出，我们也在网站同步播出，之后呢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您随时都可以回听。另外我们也制作成 Podcast 音档，欢迎大家广传分享。那今天呢为朋友们访问到的是一位社工朋友，他是服务于社团法人台湾十岁社区服务关怀协会的儿少社工督导柯盈萱姐妹。好，盈萱，刚才听到你讲到在国中的时候就特别关心班上一些好像有问题或是有困难的同学，这样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啊，那是，然后一路读也是接受到这样的一个社工的教育，然后实际去操练了，就在十岁的工作。那请分享一下，就是社工需要给人好多的爱跟支持，但是自己要有一个爱跟支持的一个全员才能够不断的给出去啊。而且社工要面临很多复杂的状况，或者是一些必须要很有智慧去因应的实际的现场或者是紧急的状况等等，那这些都需要有应变的能力跟镇静的功夫。所以呢这个哇，我想你一定是常常靠主得力。接下来这段访问呢就要特别来请你听你来分享你是怎么样信耶稣的，然后怎么样去回应这个呼召，从事社工遇到困难仍旧可以坚持的动力，始终秉持优势观点。
1: 好的，我的信主见证也是一样，从我国中的时候说起。那刚刚可能听起来我是一个稍微有点温暖的国中生，也愿意关怀同学的一个可能像老师心目中的小天使。但其实说实话，那时候的我在一个人的时候，内心其实是蛮对自己蛮没自信的吧。因为那时候自己的成绩也不是班上的可能前一或前二，然后其实家里跟家人的关系也可能也因为我是青少年，所以就比较多时候会跟我妈妈吵架，可能因为回家的时间，因为睡觉的时间，就是各种跟生活有关的管教，就是可以跟妈妈吵架。但其实在争吵的过程蛮多时候我们都会互相说一些伤人的话。那其实在这些跟妈妈的冲突里面，我自己会越来越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女儿，或者是我是一个好学生，或是我怎么这么糟。可能最心里最深处有时候也会觉得我其实一点都不完美，我可能在老师面前是一个很棒的小老师，可能在班上成绩大概普通普通，可能班排前十是 OK 的，但是校排前十就一定做不到，就心里好像对于那个完美会觉得

0: 好遥不可及哦，然后也会觉得有点挫折，然后那个挫折当然也是累积的，然后后来一个契机能够进到教会是可能也是因为妈妈在管教小孩上也蛮辛苦的，所以她可能有跟她的同事分享，那刚好她同事也是基督徒，所以她朋友就推荐她说，诶，你要不要让你小孩去教会看会不会好一点。那时候我会决定答应我妈妈说好，我去教会，就是单纯是为了赌气，就是青少年就是能够逃离家长的管辖范围，逃多远就是多远，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啊，我礼拜六晚上可以不用待在家，然后可以出去，那当然好，所以我就答应妈妈说好，我去教会。那当然刚去教会的时候真的就是一教会的聚会，那个教会聚会就是前面会有诗歌，会有讲道，然后再来是小组时间。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跟妈妈算是家里第一个接触基督信仰的人，所以对我来说，就是那些圣经经文其实有点像国文课本的文言文，有点难懂。但是我最后会决定继续每周去教会，我觉得最大的是诗歌跟小组。对于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太了解圣经经文的我来说，其实诗歌对我蛮多的安慰。我印象深刻是那时候有一首很也不算很老的诗歌，但有点年纪的诗歌，是勇敢走出去，就是他是说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但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那其实对我来说就好像在说我耶，我就是不完美也不特别，但竟然有一位神为我舍弃生命。那时候我可能先问号惊叹号，真的吗？那真的耶，那个真的是因为我在小组的聚会里面发现有一群人他不会问我成绩班排多少校排多少，他也不会问我说诶，你们家爸爸妈妈工作就是收入怎么样，就是好像这些社会的阶层社会的价值观在这个群体里面并不运作，大家就是单纯把你当成一个被爱的人来爱。那时候对我来说，我就可以透过弟兄姐妹，特别是辅导就是姐姐们对我的爱，我可以感受到好像真的有一位神，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那对我来说，这就吸引我可以更认识那这位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为什么愿意这样爱我。那对我来说，在国中时期到教会就好像找到了在青春期风暴里面的一个避风港，然后在这里我可以不用逞强，当一个好女儿，当一个好学生，而是我可以把我所有最可能不堪吗，最觉得最负面的情绪或者
1: 最软弱的状况
0: 对，就是可以在上帝面前跟他祷告也可以让肢体为我带祷。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是我信仰开始被建造的过程。对，那
1: 信仰被建造到灵命逐渐的成长，甚至可以成熟到承担责任，到担任社工督导，其实这是也是一段爱的这个训练的过程，爱的成长的过程。多讲一点在这其中的一些甘苦点滴。
0: 刚刚是讲青少年嘛，那开始长大了信主了，我觉得教会也很看重青少年的培育，所以那时候教会可能在聚会前就会开放教会弟兄姐妹可以报名类似培育课程、装备课程，那我们就会一起读圣经或者是一起读属灵书籍。那我觉得也很感恩的是，那时候因为在教会里面跟我同龄的有一批也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学生，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约时间念书，然后也可以一起分享灵修。我觉得同侪跟教会牧者的牧养都蛮重要的。对，然后那当然我在到高中大学的时候也有开始接了教会的小组长或者是小家长核心同工的服事。我觉得不只是在学校的社工专业的装备，在教会里面也有蛮多的机会可以操练去关怀弟兄姐妹，去为人带祷，然后去陪别人一起

0: 读经或陪别人一起祷告，我觉得这都是蛮好的装备。那对我来说能够坚持到现在，或者过程中到底有多少甘苦呢？我觉得一只手一定数不完，因为但如果要讲印象最深刻的甘苦的话，在服事上，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难的是看到弟兄姐妹即使在被牧养后，但他还是选择没那么想要相信上帝，或者是对上帝还是会有很多的怀疑，那时候会觉得最气馁。那在工作上呢，就是已经很尽力去爱了，然后也用尽了我想到的资源可以去支持一个家庭的时候，但还是会有一些困境，让这些家庭可能家长又跟孩子吵架，然后孩子可能又不想回家了，或者是孩子可能即使来了据点，但他也还是会遇到一些他会好奇的事情，譬如说他可能会想要去无照驾驶机车之类的，这种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很难为他们做选择的这种困境。
1: 好，其实真的实际到社工工作的一个现场真的是好多好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爱呢能够持续的是有动力，那有时候爱一直流出去真的会觉得又疲倦又乏力哈、哦、那感谢主，他成为我们一个爱的泉源，可以始终得力。我们进一段诗歌音乐，我们就来听这首《勇敢走出去》，待会继续的访问柯颖轩。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我访问到的是台湾十岁社区服务关怀协会的儿少社工督导柯盈萱。提到了社工这个工作，前一阵子才发生了一件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小幼儿啊，就是在保姆家受虐致死。然后这个在关心当中的，就是事件发生当中有一个社工呢，甚至因此就被入罪啊，所以这个对于社工来讲呢，其实是带来不小的冲击，而且这个社工还是一个牧师的女儿，所以这对教会来讲也是一个冲击。当然今天不想把焦点过分的放在这其中，而是我想问一下盈萱，就是做社工的工作真的会真的是需要一些技巧哈，或者是需要一些的就是技巧，而且知识的装备，还有经验的累积等等。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在实际的工作现场当中，你陪练出来说怎样能够在气馁当中还是站立起来？就是我们还是讲感恩的见证啦。那尤其这个十岁社区服务关怀协会，刚刚我们提到不只是对于儿少的关心哦，从儿少的发展弱势的关心，到社区里面妇女怎么样鼓励他们，也能够培养他们的生命力或者生活力，还有夫妻之间相处的一些问题，那怎么样去协调，怎么样去支持他们夫妻相爱，还有引发乐活哈，这些在据点里面呢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工作。那我知道你主要是放在儿少的关心了，儿少社工。那偏偏我刚刚讲到的那个例子，我不想说在这个社工圈里面你们遇到这样的一个不幸的事情，在这当中得到怎样的一种经验，或者继续的在信仰里面呢能够靠主站立。
1: 好的，那其实确实就像刚刚上一段分享的，工作中其实会有很多非预期的状况，因为我们服务个案不是在玩养成游戏，我们没有办法帮他的人生做所有的决定，因为人生的主导权还是在每一个个案的手中。然后所以对我们社工来说，其实我想我们应该比社会大众的每一个人更希望我们的个案过得好，因为我们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啦，就是一直坚持在社工这个领域服务，是因为我期待的是为着一个不需要社工的社会努力。当一个社会不需要社工，其实就代表天下太平啦，就是没有这些令人伤心心碎的事情发生。所以其实对社工来说，我们真的好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个案都可以可能没办法像童话故事一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么就是 happy ending， 但是至少他可以讲出一些他面对困境的能力，或者是他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不会被困到越来越往下掉。那所以其实在服务过程中有困难，但是也有恩典。那这些恩典我觉得一部分可能譬如说像我们在服务上，我们其实也蛮需要人。

0: 立的，我们不只是需要陪读老师，我们也需要社工，因为当我们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可以让我们的服务是品质是好的，所以我们也需要找新的社工，可能也需要有新的社工就要有新的资金缺口。那我觉得在这些好像看起来是缺了个什么或者是少了个什么的处境里面，后来好像都在上帝的预备中一步一步的补上。譬如说我们想要聘请一个新的社工的时候，就也我们也为教会的姐妹祷告蛮久了，就是我们的同事也刚好大学社工系毕业，那我们就邀请他进入我们的团队。那时候我们要找钱啊，总不可能叫别人来就是没有薪水。那我们那时候也很恩典的申请了联券的补助，也通过了。那当然好像在一切很顺利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波折，譬如说我们有一年就没有拿到补助，那没有拿到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行政业务上有一些疏失，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审查的阶段，并不是我们的计划不好，而是我们行政有疏失。那一年也很坎坷，我们就在想那怎么办，我们缺了这一笔钱，我们真的还能够有这么多服务的人吗？那后来那时候也是我们的秘书长傅老师，傅峰林老师，他没有反悔，他没有说那我们今年就裁员好了，或者是今年我们就什么事情就不做了，而是我们的服务依然照旧，但他会想办法去募款。他也因为他是教职员退休，所以他也说那钱的事情不用担心，他也还蛮愿意慷慨解囊。那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在这些困难中，当我们坚持还想要服务的时候，是恩典是够用的。那还有在个案上，觉得也会有一些个案，像刚刚提到的是我们可能已经很努力的连接了很多资源，也做了各样的陪伴，但好像他还是有一些他坚持的选择，那个选择可能我们看起来不那么乐观。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做的就是自己为他祷告，因为我觉得有一种尽人事听天命吧，因为我相信当这个人上帝让他在我面前，我服务了他这段时间，那他还是有他的坚持，那我能做的就是祷告求神来可能挽回他或者是来引导他。那确实也有一些我觉得特别青少年吧，会在人生的各个十字路口有很多犹豫不决，也会有很多你会觉得好像选错了，好像选的没这么好的时候。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能够让这位少年这位孩子知道他不论选了什么我都还是会在这，如果他觉得哦，我选错了，就是我后悔了，我需要一些帮忙，或是我想要有人听我说那个后悔的故事，我会告诉他说我还在这，那我们再来一起想办法。那也有可能是他选了一个他后来很开心自己当初有这样选择的选项，那我也会跟他一起庆贺。我觉得这个恩典是我想要让孩子知道在他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有一个人是在他生命的或悲或喜或高或低的时候他都可以来到这里，然后他可以很放心在这里说他的经历，然后在这里他也可以找到他需要的陪伴，他需要的支持。那我觉得当我有这样的心愿，或者是我们这个团队有这样的愿景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那个恩典就是支持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做这些事，我们没有因为资金的短缺就断炊了，或者是我们没有因为可能同工人数的还在招募中就没有办法继续服务。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的恩典都会在恰如其时的时候出现，这是蛮感恩的。
1: 是的，我从云轩的分享感受到说他一路从事这样一个社工服务的工作，那是因为他亲身的经历到上帝一直都在，上帝始终关怀，而且上帝始终给力啊！就连十岁这个协会的名字其实也就是上帝

0: 疼惜连续那些贫苦弱势的人，所以好像是说他希望在田间呢捡拾麦穗，如果有掉落的话呢就留在那里，让弱势的人他们可以，贫苦的人他们可以去捡拾回去成为他们的粮食。也就是我们的所信的这位主，他是充满连续恩典慈爱的主，而且是及时伸出手来帮助。所以呢，我想这是柯云轩社工督导他亲身经历到上帝的爱和能力。那在今天访问的最后呢，我想请云轩来分享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其实我相信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但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请云轩来分享他深有感动的圣经的经句。
1: 好的，我觉得这段经文应该对大家来说有点奇怪，但是我觉得很特别，是在我青少年时期，就是因为这段经文，读到这段经文蒙召。它是在启示录21章的地方，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对我来说，它好像是指向一个新天新地的时候，但我想这是上帝的心意。在我们还在这个世界，还在跟这个社会拼搏的时候，神仍然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也使用我们手里所做的，能够在这个世界带出神的同在，有神的帐幕，然后让神可以找到这些失丧的灵魂，也让这些辛苦的生命能够在这里被擦干眼泪，能够在这里经历到上帝的陪伴，上帝的安慰。所以对我来说，这是我蒙召的经文，也是一直支持我能够在这些困难里面还坚持在这里的经文。
0: 因为时间还有多，我想呢，云轩可以很轻松的聊一聊10岁社区关怀协会，他就地点呢就是也离教会很近，然后资源呢也有教会这些充满爱心的弟兄姊妹一起协力合作。所以我想而且这个社区关怀的工作从儿少的关心开始，也延展到几乎是社区里面好多有需要的朋友啊，像一些对妇女的陪力啦，还有夫妻之间爱的建造啦，引发，尤其是特别是引发乐活，这些可不可以选一些让你觉得很难忘的、很温馨的一些点滴？我们大概还有5分钟吧，讲一讲。
1: 好啊，我们来讲点轻松快乐的。
0: 对呀、啊，
1: 对，我们其实引发乐活是我们在今年就是2015年才开始的服务，应该说正式跟政府部门申请经费，然后再执行。其实过去，教会也有请牧师啊、传道人去附近的安养中心、养老院去带周间的活动。对，那其实我觉得引发乐活会让我看到从0到99岁都是可以活得很有
0: 开心吗？
1: 对，活得很开心，
0: 有活力，
1: 然后活得有价值，活得被激励被鼓舞。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的同事，他去带引发乐活的运动班，就是类似身体健康的体适能，然后就是那些我同事都说是就是姐姐们这样子，但这些姐姐们他们就是真的是很，我觉得是很棒的学生，因为他们下课之后就是已经就是中间下课时间，他们不是去滑手机啊，不是去聊八卦什么，他们就是请老师再做一次刚刚上课带的操，然后他想要录下来回家自己再练习。
0: 好认真，非常的好。
1: 然后我就觉得哇，我看到就是不只是学生身份可以很认真的学习，可能70、80岁的这些大姐们，她们其实也很认真的在学习，在找到生活有趣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还有是，我们会有每

0: 个班会有班长，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有一天有个班长就带了水果来跟大家分享，然后结果隔周就有其他人也带了水果来，就觉得好像这些好像有点小的事情，就是带个水果嘛，那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个，哎，我也可以对这个群体表达我很
1: 爱的分享，
0: 对，我就觉得好可爱哟，对，那我们小孩有一些可爱的故事，就是譬如说，我们小孩可能会问我们说，就是他可不可以住在这，因为他觉得在这里太开心了，
1: 太开心，
0: 对，他说他可以不洗澡，他可以直接在这边睡觉嘛，然后跟长去学校上课。我们那时候听到就是又哭笑不得，就觉得啊，就是你很喜欢这，但是家里就是也让你可能觉得没有这么自在。
1: 嗯，
0: 对。那我们这个也延伸出来，后来我们也有开早餐团，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些孩子他家长可能没有心力帮他准备早餐，那也影响到他去上学的动力，然后也不见得会吃早餐，所以我们就会跟小孩约六点半，我们一起在协会一楼集合，然后我们每天会抽签决定去吃什么早餐。
1: 哇，天哪，这
0: 有趣的事情，
1: 有趣的事情，这个爱就是一直不断在延伸而且落实，好温馨哦，就好像是分担的担子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特别的多，分享的爱也是不断的在增生。 好，非常谢谢柯盈萱柯姐妹啊，就是十岁社区服务关怀协会的儿少社工督导柯盈萱姐妹跟我们的分享。那如果大家想对协会有些支持，其实可以去这个脸书啊，我就是在脸书上面找到的哈，就是可以更多的来了解怎么样实际的参与。好，谢谢盈萱，也祝福你。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德语，让我们祝福所有的朋友都在主的爱里面，大家彼此互相的效力，彼此互相的相爱，我们都能够更好。祝福大家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相会，拜拜。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有一个喜欢造谣惹是生非的人，他向牧师告白认罪，牧师什么也没说，给了他一包种子，叫他把种子撒在土里。他觉得这样的忏悔方法很奇怪，但是还是照着牧师的吩咐去做。过了几天，这些撒在土里的种子已经生出芽来了。两个星期后，牧师叫他把之前所撒的种子一一的收回来。

0: 牧师的这番话让他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已经发芽的种子怎么还可以再收回来呢？原来牧师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警惕他说谎的罪恶，并且劝勉他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亲爱的朋友，一个人乱丢垃圾还可以将垃圾捡回来，但说谎却像撒种子一样，说出去之后就不能再收回来，直到有一天被揭露出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愿上帝赐给我们一颗诚实的心来面对自己，面对他人，能够成为一个正直诚信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很久没有播到乡村歌曲了，根据 Billboard 1991年的统计，今天我们所播出的这一些乡村歌曲有许多都是乡村曲榜的榜首歌。1977年成名的四人乡村合唱团 Alabama， 他们在1991年4月13号唱出了第30首乡村冠军曲 Down Home。

阿拉巴马1991年的三周冠军曲。1991年2月9号，两周第一名的 Brother Jukebox 是德州的 Mark Chestnut， 他1990年成名的首支冠军曲。

1989年27岁成名的 Colin Black 定居在德州，他的第六支冠军曲1991年9月28号两周第一名的 Where Are You Now。

Dolly Parton 1991年5月4号跟 Ricky Van Shelton Virginia 的39岁男歌星对唱的 Rocking Chair， 为这位男歌星获得了第八支 No.1

德州的乡村男歌星 George Strait 38岁唱出第20首1991年第一首乡村冠军曲 I Come to Expect It From You。 接着我们所播的是27岁的 Trisha Yearwood 的成名曲，来自乔治亚州的他，1991年8月3号的冠军曲。

继续为您播的是 Brothers Love， 1991年的老二之歌，由肯达基州乡村歌手的遗作，1989年去世了，33岁的 Keith Whitney 跟 Orr Thomas Conley 所对唱。

出生于 Ohio 的 Earl Thomas Conley， 他有18支 No.1。 1991年9月7号 Brooke and Dunn 二重唱成名了，

Brand New Man， 这是 Broken Dan 的成名冠军曲。Mel Tullis 他的女儿34岁了，1991年唱出 Don't Tell Me What To Do。

前面我们播了多位的德州歌手之后，继 Trisha Yearwood 乔治亚州的女歌星 Doc Stone 也是乔治亚州的男歌星，35岁制作 I Thought It Was You。 乔治亚州的 Alan Jackson 首支冠军曲，1991年3月9号两周乡村榜的第一名 I Love You All Over Again。 33岁

Danny Cameron 密西西比州1982年成名的 Paul Overstreet 35岁的时候唱出的第二首冠军曲 Hall Kitchen 38岁的成名作来自纽约 Small Town Saturday Night

刚才我为您播出了 Oak Ridge Boy 来自田纳西州四重唱的第17支冠军曲，也是他们的最后一首冠军曲，时间是 Billboard 所统计的1990年的3月3号 No Matter How High。 那么在那首歌之后的冠军曲1990年3月10号的是 Chance， 来自肯达基州的28岁成名的 Patty Loveless 33岁所唱出的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九十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

0: 十六节。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哥林多前书16:13，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不要求安乐的生活，要求做刚强的大丈夫。不要求与你能力相等的工作，要求与你工作相等的能力，这样你所行的算不得神迹，可是你自己却是一个神迹。我们必须记得，在一个安乐的放纵的生活里，神不能引领我们前进。安乐的生活不能引领我们向上，只会带领我们向下。天总是在我们上面的，所以我们必须时时望着上面。许多人常常喜欢逃避那些要出代价、自制、克己、牺牲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们，只有劳苦和困难是走向尊贵的唯一路径。伟大不是从一条为你开好的现成的青草路上来的，乃是从一条要你亲手去凿的道路来的。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一步一脚印，力行实践，踏实耕耘，敬虔丰盛的人生。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次，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在聊天，正聊到一半，忽然有一位名叫米达的学生夸口说着，
2: 我们在雅典的家里拥有一块非常广大的田地呢。
3: 米达，你能在这张地图上指出亚细亚在哪里吗？
2: 亚细亚啊，找到了，老师，你看这里一大块全都是哦。
3: 很好，那么你再找找看希腊在哪里。
2: 希腊啊，找到了，老师，你看希腊在这里。在地图上看起来，整个希腊跟亚细亚比起来小很多哎。
3: 好，那么米达，你再找找看雅典在哪里。
2: 雅典啊，终于找到了，雅典在这里，可是怎么只有一小点啊。
3: 那么米达，你刚才说你们家那块广

0: 广大的田地在哪里呢？
1: 我们家那块田地在那块田地在地图上看不到哎。
2: 亲爱的朋友，世界如此广大，我们都只是这世界渺小的一点。若我们只将眼光聚焦在自己身上，就会错过更多更美好的看见。曾经在布里斯托开办孤儿院，一生照顾的孤儿总数超过10000人的乔治·穆勒先生说，不小看自己，但也不重视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愿我们在面对自己与他人时，都能拥有谦卑且不骄傲的态度，才能让心更宽阔更包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专心仰赖神。现代人常常感觉神经衰弱，甚至需要求医治疗。圣经上有一个很棒的药方，箴言三章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也许是因为太急切地想要解决问题，靠着自己却又不能掌握未来，

0: 才会感觉紧张和压力吧。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从心底仰赖上帝，健康和幸福将一生与你同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民数记6:24-26，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亲爱的朋友，祝福您倚靠上帝，满有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学习顺服与学习管理都需要向上帝求智慧。圣经上有话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顺服并不是屈服，就如同权柄不是威权。不论是上司与部属，或夫妻亲子之间的人际互动，都能因善用权柄而蒙恩，甘心顺服而蒙福。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甘心乐意顺服神，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许多基督徒必须经历爱的管教以后才能得到成长。尽管天父从不允许他的儿女缺乏衣服、食物，但有时候他让我们经历挫折，从而成为成熟的人。圣经上说，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亲爱的朋友，别做个不发芽的种子，而要做个突破坚硬的外壳，向下扎根，向上成长，结出百倍果子的好树。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不要求安乐的生活，要求做刚强的大丈夫。不要求与你能力相等的工作，要求与你工作相等的能力。这样你所行的算不得神迹，可是你自己却是一个神迹。我们必须记得，在一个安乐的放纵

应手去凿的道路来的。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一步一脚印，力行实践，踏实耕耘，敬虔丰盛的人生。

美国前网球明星 Arthur Ashe 是第一位获得大满贯的黑人网球选手，他不仅是杰出的运动员，也是一位谦谦君子。他在球场上的运动家精神曾影响和鼓励了许多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进行心脏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在他发病的日子里，曾发表过一段这样的谈话，说：假如我直问为什么我要面对这些困难，那么我也应该要问为什么我可以得到这么多的福分。圣经上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Ash 的态度提醒了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环境和状况学习感恩，并且知道上帝在当中的祝福，你一定也能够开口赞美，发现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 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圣经约伯记22:21，经上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平安。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西元1911年，有一个名叫做巴比里奇的特技演员，经常利用一个特制的钢桶横渡尼加拉瓜瀑布，以这样的特技表演为生。虽然这个表演有相当高的危险性，也在练习的时候几次受伤，接近丧命，却因为深知这表演的难度而做了万全准备，得以生还。没想到就在几年之后，巴比在纽西兰街头逛街的时候，却因为踩到路人随手丢弃的橘子皮跌了一跤，腿骨碎裂而住进医院，最后死于这次意外引起的并发症。在街上走路竟然比横渡尼加拉瓜大瀑布还要危险，这完全是因为他在一个自以为安全的环境中没有做好避免危险的准备。圣经上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亲爱的朋友，愿我们随时随地谨慎警醒，防备试探的来临。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太福音16:25，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圣经说，有一种智慧是愚拙的，而有一种愚拙却是聪明的，有一种德是失，而有一种失却是德。这类的话似乎是互相矛盾，但事实上他们却是似非而是的道理。有位精神科医师曾经在无意间提到上帝似非而是的道理，他说，我认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句话是人类保持精神健康的最大秘诀。我忘了这是谁说的，但却是伟大的真理。是谁说这句话呢？是主耶稣啊。他在马太福音16:25中说了这个原则。使徒保罗为了别人的好处而遭受艰难时，就活出了这个原则。但保罗知道，他的肉体虽然衰残，但灵魂却要更新。除非你把时间、精力、资源献给上帝，否则你永远找不到个人最大的成就感。让我们为主丧掉生命，开始真正的活吧。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漏，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哦，好轻快可爱的歌曲哦。这是由世界民谣歌手潘丽丽所唱的一首法国民歌《爸爸爱妈妈》。歌词中洋溢着浓郁的天伦欢乐，让人哦会有一种温馨甜蜜的感觉。也但愿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能度过一个愉快的清晨时光。时间真是过得好快哦。你看，一年转眼已经进入八月份了。说到这个八月，朋友应该不会忘记哦，八月八号是父亲节。那么，有没有想到要怎么样向爸爸表达您的心意呢？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哦，一般来讲，当我们听到平常照顾我们吃穿的妈妈哦，抱怨说最近老是会

腰酸背痛的哦，觉得好疲倦哦，身体好像有点不舒服。哦，想必啊，多数为人子女的朋友都会赶紧啊，催妈妈赶快啊，到医院去做个检查。至于老爸呢，好像没有什么大毛病哎。不过你知道吗？平常啊，看起来总像是超人一样护卫家庭的爸爸哦，虽然他们什么都不说，可是啊，他们也有很多健康方面的困扰哦。真的哦。根据医师的统计哦，大多数的爸爸都会有这个疲劳、腰酸背痛以及听力不佳，或者是有失眠、头晕、头痛等等的问题。不过即使哦，他们都被这些问题困扰着，可是哦，多数的爸爸仍然是没有让家人知道。或许哦，他们是受到了传统观念哦，认为说这个男儿有泪不轻弹，以及认为父亲啊是一家的支柱等等这些观念的影响。所以说多数的爸爸们啊，他们常常是要等到万不得已啊，等到必要的时候才会让家人知道他们有病痛了。当然对于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父亲啊，他们多多少少都会面临这个身体老化所产生的许多的问题啊。关于这点呢，我想大家都会预料得到的哦，都会比较特别的注意的。至于说这个中年父亲啊，我想大家都会疏忽了。因为这个年龄层的父亲呢他们又要顾到老的，又要顾到小的。所以说在全力打拼之余哦，根本就无暇顾及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再加上工作的压力又大，应酬机会也比较多，所以说他们常常是已经罹患了慢性病而不自知，这一点啊是需要特别特别关切的。而且你知道吗？即使是年轻的爸爸们，差不多是25岁到34岁左右的这个年龄层的年轻爸爸们啊，他们也常会出现不适的症状啊。他们很可能啊，是因为想要快速的为家庭啊奠定基础，所以说常常是过度操劳，所以说他们最大的困扰就是疲劳。哇，真是没想到啊！你看这么大大小小有各种不同的这些不适的症状，虽然说这些症状啊，也并不代表说就一定有病，或者是一定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啊。有些是比较轻微的，可是呢却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而这些疾病，这些不适的症状啊，常常是因为工作的压力，还有因为工作忙啊，所以说都不做运动啊，还有就是吸烟喝酒以及应酬过多等等所导致的。所以医师们呢也提醒为人子女的朋友要多注意爸爸的健康。要时时的提醒爸爸们，在饮食方面呢，绝对要低油、低盐、低糖，同时要多摄食蔬果，并且最重要的就是赶紧戒烟，以保健康。父亲节就快到了，我想有很多朋友或许正在为父亲的礼物而伤脑筋。我想在这儿也提供一个医师的一个建议。给您做一个参考，就是不妨送给爸爸们一个健康大礼，带爸爸到医院去做一次全身健康检查。这也是蛮不错的毕竟爸爸的健康就是全家的幸福啊，是吧？

父亲节就快到了。刚才也跟朋友们谈到说，有很多的爸爸们啊，他们在身体方面都有着大大小小的健康的困扰。另外，还有一点啊，不容忽视的就是在精神方面，他们更是有着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因为近年来国际的经济不景气的关系啊，这也更凸显了一家之主为了拼经济以及负担家计啊，以至于这个压力啊就更大了。只是哦，一般人总是认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好汉有苦往肚里吞。所以说我们绝对不会想到过分压抑不快乐的爸爸哦居然有这么多。真的哦，有很多忧郁的爸爸他们是有苦说不出。哇，我想很多朋友哦都疏忽了老爸心中的苦。说到这个压力哦，我想生活在这么紧张忙碌的工商社会里，不光是老爸老妈他们有这么大的压力，其实我想每一个人啊，多多少少或大或小都承受着不同的压力。而压力轻的话啊，会让我们感到紧张，感到担心，会感到忧虑。如果说压力重的话啊，会让我们感到沮丧绝望，会感到忧郁啊，会有胃溃疡、失眠等等这种情况，甚至哦，如果说严重的话，会让我们失去生存的意念，或者是丧失健康。所以说，面对这个压力的影响，可是不容小觑的。至于说如何疏解压力呢？医师啊，也提出了他们的建议，我想在这儿啊，简单的跟您先谈一下，以后啊，会找机会。就这个压力这个问题啊，再深入的跟朋友们来谈一谈。医师建议说，最好是从日常生活方面来着手，包括充足的睡眠，还有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还有啊，要保持幽默感，同时听听音乐啊，来放松身体。还有呢，不妨全家能够出外去郊游，或者是全家旅行啊。这也是很重要的，让自己啊也能够有机会能够轻松片刻，心情呢也会比较放松，比较开心一些。这是医师的建议啊。同时我想还有一点啊，就是最好我们能够要有坚定的信仰，这也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像我们基督徒哦，都是借由读经祷告与天父沟通，使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指引，得到真正的平安与喜乐。在这儿啊，特别提出来给朋友们做个参考。

父亲节就快到了。我们都说父亲是一家之主，不过说实在的，我想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啊，好像会觉得父亲的地位可能不如母亲来得重要哦。也许您不相信哦，可是如果说以节日送礼物来表达孝思，以这个论点哦来做比较的话，父亲节在声势上很显然的哦，要比母亲节略逊一筹。我想啊，百货业者对于这种现象可以说是感受尤深。因为啊，你看同样啊是促销打折再加上赠送，可是爸爸节的这个业绩啊还是远远落后母亲节。曾经有人就这个问题啊做了一项调查，发现虽然有 85% 的受访者他们意识到父亲节的来临，可是哦，只有20%左右的受访者表示说已经做了特别的准备，特别的规划。而大多数的受访者说出自己不重视父亲节的理由啊，有的是从小没有庆祝过父亲节，不习惯对于这个节日有所表示。也有人啊说自己工作啊过于忙碌，无暇顾及。另外啊还有10%的受访者坦诚父亲啊平时啊太严肃了，所以说跟父亲之间啊可以说是显得比较生疏。我想对于这样的反应啊真的是蛮值得我们做一个检讨的。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同时也有人啊会认为说这个父亲啊在家里的地位是趋于强势的领导者，而母亲

0: 听呢普遍啊是显得比较弱势哦。所以说这个同情弱者啊可以说是一般人的常情。至于说强势的那一方啊总是认为说应该是不需要别人给他太多的关心，所以说多半啊都忽略了。可是朋友提醒您哦，纵使说父亲他是所谓的一家之主啊，是一家的权威的象征，可是哦，他还是需要孩子的关爱呀。其实啊，父亲节原本是一个感恩的日子，也许做父母的并不在乎子女是否在这一天送他一份礼物，或者是请他吃一顿饭，可是至少要让父亲感受到他在您心目中的分量并非不如母亲哦。因为啊，强人也需要被别人关爱的，尤其啊，被子女关爱，这就更加的不同了。所以说，各位朋友，多费些心，多关怀一下老爸爸吧。
1: 圣经中有古老的情歌，是上帝向人唱的，终日殷切期盼的是浪子的归回，你听见了吗？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生活的节奏好像我们心中的一首歌，当心中充满了希望与活力，我们的日子里就必然充满了活泼的音符与喜乐的旋律。佳音电台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每一天都有喜乐与平安。愿上帝的笑脸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快乐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公义的灵，焚烧的灵。我们要有几篇从以赛亚书来分享圣灵。首先我们从4:3-4来看，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的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圣灵不但是圣洁的灵，也是公义的灵，他要焚烧炼净我们一切的污秽罪恶。旧约如此，在新约这样的应许更要完全的实现。圣灵的光照使我们知罪、认罪、忧伤、痛悔，透过耶稣的宝血、赦罪的大能，使我们经历赦罪的恩典。但公义焚烧的圣灵更要进一步烧掉我们的污秽、罪恶、悲情、下品。圣灵带来的复兴，不只是让我们圣灵充满说方言，

0: 灵风吹来，带来深刻普遍悔改的氛围，好像一阵烈火，烧掉我们心中的种种的污秽，内心的垃圾，性格上的荆棘。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只是透过圣灵使我们知罪自责悔改，若我们期待复兴，我们必须在圣灵里不只是表面的认罪悔改，我们必须让圣灵挖得更深，让圣灵更深的光照进入个人集体，更深更彻底的悔改。不只求神不收回圣灵，更求神赐下焚烧的灵。耶和华也必在锡安的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渊营，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盖。以赛亚书四章五节。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哥林多前书16:13，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不要求安乐的生活，要求做刚强的大丈夫。不要求与你能力相等的工作，要求与你工作相等的能力，这样你所行的算不得神迹，可是你自己却是一个神迹。我们必须记得，在一个安乐的放纵的生活里，神不能引领我们前进。安乐的生活不能引领我们向上，只会带领我们向下。天总是在我们上面的，所以我们必须时时望着上面。许多人常常喜欢逃避那些要出代价、自制、克己、牺牲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们，只有劳苦和困难是走向尊贵的唯一路径。伟大不是从一条为你开好的现成的青草路上来的，乃是从一条要你亲手去凿的道路来的。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一步一脚印，力行实践，踏实耕耘，敬虔丰盛的人生。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还是很久忍耐。
3: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份拥有。

恩典三六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圣经里面耶稣教我们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整本圣经里面常常用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来形容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他跟我们的关系。我真是觉得那是一个多大的恩典啊！像我这样一个软弱失败常常做错事的一个平平凡凡的小人物，他这一位至圣至荣全知全圣的这一位神却看我是他的孩子，而他明明知道我是一个不称头的孩子，我就是那个很糟糕的，好像那个浪子，糟糕的一塌糊涂在猪圈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可是父亲没有改变，这是我的儿子。我读给你听，当以色列他说你们认罪悔改，而接下来呢，接下来昨天和你分享到说，神给一个盼望，你们会归回的，不管你们走成多糟糕，你只要愿意回头，神会带你回到那个祝福里面。而接下来今天这一段经文我觉得更美，这一位阿巴父，天上的父是怎么说，他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神真的看我们是儿子女儿，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这个爸爸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在那里说回来回来回来。浪子可能觉得我现在臭成这样，我刚刚还在跟猪抢吃的，我怎么好意思回去，爸爸通通知道，仍然说回来回来回来。而且后面有几个字我觉得真棒，他说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

知道这个父亲怎么看孩子吗？孩子现在搞成这样，他病了，我的孩子病了。你知道天父是这样看我的，不是 我对对对，我的孩子偏行己路，他病了，他啊，孩子病了嘛，就是会这样。你知道那个小孩子晚上闹，不睡觉，怎么？因为他不舒服嘛，病了。你知道那是爸爸妈妈的心，天父的心是什么？我的孩子走成这样，他病了，然后呢，我去医治他。我觉得这真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上帝知道我越走越不好，但是上帝的眼光看我是，就算他做的再错，寇少恩还是我的孩子。而且我知道他越走越错，他没有办法把他自己的事情改正，就像一个生病的孩子没有办法自己把病治好一样。我的孩子病了，我才有能力去医治他。所以天父说，回来，我要医治你被盗的病。我真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恩典。你知道天父是怎么样爱你的吗？不管你现在情况严重到什么地步，这一位爱你的天父仍然对你说，回来吧。在他没有一个病严重到他医不了，没有一个状态，没有一个 situation， 一种状态是他失控啊、这个他已经搞成这样了，我没办法了。没有，而且他不但有能力医治，他要你回来。他说：“我去，我要去医治我的这个孩子。”愿上帝今天也对你说：“回来。”他有能力，没有一个状况是他无能为力的，他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要不要回到他的面前来？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基督徒大概都会经历过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你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但在某一些场合，你就是会被看得有点不太一样。在职场上，同事聊一些话题时，你没有跟着附和；在朋友聚会里，有些事情你选择不参与，甚至只是一些小决定，你的反应跟别人不太一样。有时候别人不会说什么，但你自己心里知道，好像有一点格格不入。很多人

会下意识想避开这种感觉，甚至做一个隐形基督徒，把信仰收起来，礼拜天再拿出来。或者我们会想，能不能自然一点，不要那么突兀。但彼得在第四章一开始，没有打算帮我们消除这种张力，反而帮他讲得更清楚。他说，这不是意外，这是必然。当彼得写到彼得前书第四章，他不再停留在你是谁，而是开始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你现在还要怎么活呢？第一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这句话一出来其实有点沉重，因为他没有说你会比较顺利，也没有说信主之后会更轻松，他反而说你要预备好，这条路是会让你付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很多时候不是外在的困难，而是在你里面的选择。你开始跟这个世界产生摩擦，因为你不一样了，而这种不一样往往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发生在很日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里大家聊天，话题慢慢转向某一个人，甚至开始变成抱怨，甚至有一点嘲讽和不好听的话，你其实也有话可以接，而且接出来一定会让大家觉得你很融入。但那一刻你的心里有个声音告诉你，这样讲下去其实是在伤人。你停住了，你没有开口，甚至试着把话题转开。那个当下气氛可能会有点不自然，有人会觉得你太认真了，有人觉得你在装，但你很清楚，你不是在表现什么，你只是在选择，不再照着以前的方式反应。那一刻，你没有赢什么，甚至还会有点尴尬，但你知道，你也没失去你自己。这就是彼得说的心智，不是变成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在那些可以随波逐流的时刻，你开始有能力停下来，选择另一条路。接着他很直接的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句话如果听错，就会变成一个压力，好像你要受苦才属灵。但彼得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叫你去追求痛苦，而是说当你愿意不再照着从前的方式活，而承担那个代价时，你就在脱离那个旧的生命。这个断绝不是你变得多厉害，而是那些东西开始不能再决定你。以前你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所以会迎合讨好证明自己。以前你需要某种感觉，所以一直追逐那些短暂的快乐。以前你很容易被情绪带走，一不舒服就生气，一受伤就封闭。但现在不一样了，不是因为你变得成熟，而是你里面有了一个新的中心。所以彼得接着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适度余下的光阴。这句话其实是整段的核心，余下的光阴。余下的光阴这句话很有意思，它带着一种清醒，好像一个人突然发现，哎，人生不是无限的。他开始问，那我还剩下的时间要怎么样活呢？彼得的答案很直接，不要再让人的情欲来决定你。这里的情欲不只是情绪或欲望，而是一整套以我想要什么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你想被肯定，被喜欢，想舒服，想安全，想掌控，这些都很实际。但如果他们成为你选择的标准，你就会一直被拉着走。而彼得说，你现在有另一个可能，你可以开始照着神的旨意来活。这两种生活不只是选项不同，而是方向。

但完全相反，一个是从里面的欲望出发，一个是从神的心意出发，一个是我想要，一个是神要我，一个是当下的感觉，一个是更深的呼召。但这个转换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它会带来张力，甚至内在的拉扯。所以彼得没有粉饰，他直接说，因为你们从前随从外邦人的心意，时候已经够了。时候已经够了，这段经文很容易被读成道德清单，好像在列出不好的行为。但其实彼得不是在做审查，他是在做一个宣告，已经够了，已经够了。不是你不可以再这样，而是那个阶段结束了。这句话的重量不是从压力来的，而是从认知来的。你开始看见那些东西不能再定义你，以前那些让你觉得这样才算活着的东西，现在你知道它其实很短暂，很表面，甚至很空。不是说它没有吸引力，而是你已经看穿它们，你开始知道有些快乐会让你更空虚，有些放松只会让你更疲累，有些关系会让你更失去自己。所以你说够了，这不是咬牙忍耐，这是一种醒过来之后的决定。就像我们一直拼命在工作，忙到连陪家人的时间都没有，有一天我们才发现，我赚这些钱就是为了这个家吗？怎么走着走着反而离这个家越来越远？够了，够了，我们要回到生命的本质，就是回到造我的主面前。彼得在这里不是要你否认过去，而是要你承认过去已经够了。你不再需要从那里去找到意义，也不需要再让那一套东西告诉你你是谁。你已经找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心，所以整段的张力就在这里。你还活在同一个世界，但你不再用同一套方式活，外在没有立刻改变，但内在的重心已经完全不同。而这个改变不是让你变得比较宗教，而是让你开始真正自由。因为当世界不能再定义你，你才有可能照着神的旨意活。这条路不一定轻松，但它是真实的路，也是一条会把人带回生命本质的。接着来到7到11节，彼得的语气开始变得很激动。万物的结局近了，这不是在制造恐慌，而是在重新校准我们的生活重心。当一个人知道时间不是无限的，他就不会再随便活。很多原本觉得很重要的事，突然变得没那么重要，很多原本忽略的，反而开始被看见。所以彼得说，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这不是一种宗教性的规条，而是一种清醒的状态。你开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你不再被情绪推着走，也不再被环境牵着跑，而是能够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重新整理生命。然后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很有意思，在谈末世的时候，彼得没有讲预言，没有说灾难，他说爱。因为当一切都要过去，真正留下来的不是你做了多少事，而是你怎么对待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句话不是纵容，而是选择不再用审判彼此来定义关系。在一个很容易彼此刺伤的群体里，有人选择不放大别人的错，有人愿意多给一点空间，那个地方就开始不一样了。接着他很具体的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信仰不是抽象的，它会落在一顿饭、一个接待、一个愿不愿意多走一步的行动里。有时候最真实的爱不是感动人的话，而是愿意麻烦自己的生活。
最后他把一切拉回到一个核心，第十。

意见，你做的事也不只是你的努力。最后的目的很简单，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当一个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让神在他的生活里被看见，那个生命就回到了起初被造的样子。

接着进入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九节，这一段我们不只是解经，而是真的要走进那个张力里。信靠其实会落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信靠开始让你不好过的时候，你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如果说前面讲的是你已经不一样了，那接下来就是要很诚实的告诉你，既然你不一样，你的人生就不可能再一样，而且差别不会只是内在的平安，还会包括外在的压力。第12到13节，不要惊讶火炼。彼得一开口就直接戳破一个我们很深的期待，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要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这句话其实说得很重，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的信仰有一个隐藏的假设和前提。我走在神的路上，事情应该会比较顺。但彼得却说不是这样，他甚至没有说如果，他直接说有火炼的试验要临到你们。意思是什么？不是偶然，是会发生，不是例外，这是常态。而且他用了很强烈的词“火炼”，那可不是小小的不舒服，是会烧的，会痛的，是会让你开始怀疑。有时候那种感觉很真实。你明明只是想好好聚会，所以礼拜天要休息，排出小组的时间，分别为圣，但却被看成不愿意加班、偷懒的人、不配合的人。你读书当兵的时候，常常发生闭上眼睛谢饭，阿门，再打开眼睛，然后鸡腿不见了。你心里会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哪里走错了？更甚至，明明是不合法的事，大家都这样做，我不做好像就是怪人了。但彼得说，不要以为奇怪。换句话说，你以为走错了，其实是走对了。因为这条路本来就不是迎合世界的路。接着他更进一步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句话如果没有画面，很容易变成属灵的口号。但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耶稣站在那里，被误解、被拒绝、被羞辱，而你站在他旁边，你不是唯一一个被这样对待的人，你不是孤单的承受这一切。你是站在他的路上，这就是彼得要给我们的翻转，不是把苦拿掉，而是让你知道这个苦是证明基督徒合神心意的坚持，像火炼一样，让基督徒越炼越像基督。那我们就会想，所以受苦就是对的咯。14到16节再提起受苦的两种可能，彼得没有停在受苦这里。他反而更冷静地帮我们分辨，不是所有的苦都值得骄傲。他说，如果你因为犯罪、偷窃、作恶，甚至爱管闲事而受苦，那就不用讲了。那种苦很单纯的，就是你自己造成的。有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不顺都包装成为主受苦，但彼得很直接地把这条路堵住。不是每一种委屈都叫十字架，但如果你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那就不一样了。他说：“你们有福了，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句话很奇妙，外在看起来是羞辱，但内在却是荣耀。世界的批评跟神的评价是反过来的。我想到一位牧师分享，他说自己的口齿伶俐。所以跟太太吵架的时候，有一个大原则，一定要勒住舌头，因为他很清楚，雅各书说得很直接，舌头小小的却能点起整片火。所以他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吵架就闭嘴，不要讲，不要讲就不会讲错，不会讲错就不会留下把柄，不留下把柄就不会在下次吵架被拿出来纪念。他说这样通常都可以平安度过。直到有一次，他又照惯例闭嘴，太太气得不行，直接说：“你每次都这样，你讲话啊，你讲话啊。”他很冷静地回答一句：“我伶牙俐齿，现在在气头上，我一开口应该会很难听，你确定要我讲吗？”太太愣了一下，想了3秒，说：“你还是闭嘴好了，让我骂完。”你知道，有时候你不开口，不是因为你没话说，而是因为你太有话可以说了。如果你真的把那些话说出去，后面吵得就更大，那个苦是你自己造成的。可你今天选择不讲，是因为你想活得像一个基督徒，那个闷住的委屈就不一样了。所以彼得才会说，不是每一种委屈都叫十字架。重点从来不是你有没有受苦，而是你为什么受苦。所以关键变成一个问题。你现在承受的是哪一种苦？是因为你的选择，还是因为你的？

信仰。彼得给了一个很实际的提醒，不要羞耻，但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很多时候，真正的挣扎不是痛，而是丢脸。你不是撑不住压力，而是你不想被看成奇怪的人。你不想在人群里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你开始想，要不要低调一点，模糊一点，安全一点，隐形一点。但彼得说，不要羞耻，因为那一刻其实你站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你可以选择退步让自己舒服一点，也可以选择站住让神得荣耀。所以核心从来不是有没有受苦，而是你为什么受苦。接着17到18节就是审判从神的家开始。讲到这里，彼得突然把视角再往上拉，他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句话一听其实会有点不舒服，我们会直接想，不是应该先审判那些不信的人吗？不是应该先处理那些作恶的人吗？但彼得说不是，神先处理的是他自己的人。这里的审判不是单纯的定罪，而是整理炼净分辨真实与虚假的过程。就像火炼一样，神不是在毁掉他的百姓，而是在把不属于他的东西烧掉。那为什么要先从教会开始呢？因为教会是属于他的，如果连属于他的人都要经过这样的炼净，那不属于他的人面对神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彼得引用了一个很震撼的逻辑，一人若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意思不是说一人才勉强得救，而是说连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要经历这么深的整理与试炼。这条路本来就不是轻松的。所以当你遇到压力，不要急着解释为何失败，有时候那正是神在动工。神不是先处理世界，他是先处理他的百姓。处理他的百姓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炼净后的挽回。19节开始进入最后的回应。最后彼得没有给我们一套方法，他给的是一个选择。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造化的主。这句话很安静，但却很重很重。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压力的方式是撑住，再忍耐一下，再努力一下，再多想一点方法。但彼得说的不是撑住，是交出去，将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这里的画面很像一个人把手里抓得很紧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放开。你不再试图掌控结果，你不再拼命证明自己，你把整个生命交给一个你信得过的对象手里。为什么可以交呢？因为他是信实的，他不会丢下你，他比你更知道你的人生在做什么。而且彼得补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并且行善，这很重要。交托不是放弃，不是说好吧，那我什么都不管了，而是在你交出去之后，你仍然活出那个选择，继续诚实，继续温柔，继续爱人，继续做对的事，哪怕这些选择还是会让你付代价。所以这一段的最后其实落在一个很单纯但很不容易的地方，不是撑住，而是交出去，不是逃开，而是继续活。当你这样走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一件事，那个原本让你怀疑的火没有烧掉你，反而把你变得更真实。

勤奋踏实的工作态度能够帮助我们迈向成功的人生。圣经箴言28:19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凡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来看马太福音。今天要读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和咱对这个时阵开始来进入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就是四本福音册中间，现在在新约圣经排第一本，咱对这来看第一章第一节，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是大笔的后代，大笔是阿伯拉罕的后代。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甲伊的兄弟。犹大对他妈生法勒斯甲舍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阿兰，阿兰生阿米拿达，阿米拿达生拿孙，拿孙生撒蒙，撒蒙对拉哈生波阿苏，波阿苏对罗德生奥比德，奥比德生亚瑟，亚瑟生大比翁。大比对奥利亚的母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阿比亚，阿比亚生阿撒，阿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阿哈苏，阿哈苏生希西家，希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阿摩苏，阿摩苏生约西亚。以色列人受遣散去巴比伦的时，约西亚生约雅金甲伊的兄弟。受遣散去巴比伦以后，约雅金生撒拉提，撒拉提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阿比约，阿比约生伊利亚敬，伊利亚敬生阿索，阿索生撒多，撒多生阿金，阿金生伊律，伊律生伊利亚撒，伊利亚撒生马但，马但生雅各，雅各生约瑟，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迄个称作基督的耶稣，是对这个玛利亚生的。安尼，对阿伯拉罕到大比，拢总有十四代。对大比到受遣散去巴比伦有十四代，对受遣散去巴比伦到基督嘛有十四代。感谢主，予咱踮咧空中对今仔日开始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一开始咧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咱伫这中间，今仔日开始先注意几个要紧的信息。一开始，甲咱讲耶稣基督的家谱，伊特别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后代，大卫是阿伯拉罕的后代。这节第一节了，到咱今仔日读的十七节。有讲阿伯拉罕到大卫拢总十四代，大卫到受遣散去巴比伦有十四代，对受遣散去巴比伦到基督嘛有十四代。安尼，即个要甲咱讲，阿伯拉罕甲大卫因是算三个十四代中间第一代

阶段，两个要紧的人，同重要的不是伫这个数字，同重要的是犹太人拢期待基督嘛在，迄、那个弥赛亚拯救者必来，阮当是阿伯拉罕的子孙。这是因为上帝甲阿伯拉罕立约，所以因通过阿伯拉罕全家族行格礼回应上帝的约。对的，安尼犹太人会称家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是因为因拢有受格礼，因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就领受上帝甲阿伯拉罕所立约祝福的内容。你讲到大卫，就是以色列第二任的国王。这个大卫在圣经中间最最记载，拢在讲以后的王就要对大卫的子孙出。未对其他的支派，未对其他的家族出，拢要对大卫。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要甲遮个众兄弟姊妹，特别是犹太人基督徒讲，恁应该会当更加明白上帝奇妙的听。拯救者已经来，这是真重要的前提。所以在第一节伊咧讲到大卫的后代，阿伯拉罕的后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一个人的名，拿撒勒人耶稣。迄个时阵冇真侪叫耶稣的，所以头前都爱讲你是多位来的，这位是拿撒勒人耶稣，敢那亲像咱今仔日号名的中间，咱嘛不止啊多有重复的，所以耶稣已经是见证显明上帝多情肉体。上帝抹油车派迄个拯救者，上帝家己真侪人来到这个世间，是弥赛亚，是救主，是基督 ，Christ 就是救主的意思。所以，咱看马太福音一开始讲，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要讲到咱的救主。上帝抹油的弥赛亚已经来啊，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耶稣是一个名，人的名；基督是一个上帝国、上帝掌权、上帝救恩历史中间的一个称呼、称号，就是基督、救主。所以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在讲，我的救主耶稣，耶稣基督已经来，稍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三见面。今仔日咱对马太福音开始，拄啊，咱有读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中间总共讲到四十二代耶稣的祖先，也是咧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对阿伯拉罕开始，一直到大卫；对大卫开始，到甲受掠去巴比伦。第三阶段是对受掠去巴比伦，来甲耶稣出世。所以伫这中间，咱看第一节安尼讲：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是大卫的后代。是阿伯拉罕的后代，也就是讲，阿伯拉罕的十四代有大卫，大卫的二十八代有耶稣，所以耶稣是大卫的后代，大卫是阿伯拉罕的后代。这个讲到两款的传承。这个传承是君王积分的传承，讲耶稣是大卫的后代，大卫是以色列的第二任国王，是上帝所应允，你的家要永远徛在，王位要一代传一代。所以耶稣是对这个君王的后代所出世的，伊嘛是要传承这个君王掌权的职分。王的后

该愈生愈多，毋是大家拢会当做君王，所以王的后代干那一个王，虽然生团愈来愈多，耶稣是这中间的一个，所以咧讲到耶稣是大卫的后代的时阵，并毋是咧讲到伊就要踮咧地面上掌管，同重要的是要讲到伊这款君王的系统，用这个来成做属灵上帝国、上帝掌管的国度。耶稣是君王，所以咱会看到伫个旧约的先知伫讲到弥赛亚要来的时，这个弥赛亚是受苦的萝卜，但是这个弥赛亚是牧师，是君王，是祭司。所以咱看伫加普一开始讲耶稣是大卫的后代，但是更加要紧的来讲到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这个亚伯拉罕就是犹太人大家拢要抓条的，我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是甲上帝立约的，通过雅各勒，通过亚伯拉罕的顺服，上帝和亚伯拉罕成做万国万族的祝福，亚伯拉罕成做信仰的老爸。对犹太人来讲，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一项比什么拢更加重要。对的安尼，咱会当看到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么长的经文，要强调耶稣伊要亲像大卫同款，要做王，但是毋是人世间的王，毋是为着犹太人建立的王来对抗罗马帝国，伊是要成做人的心的王。耶稣基督甲伊所享受的性命，是要予人类的性命得到丰盛，得到喜乐。所以耶稣做王是要予人会当踮伫个耶稣基督所陪伴的真理活命道路顶头，来得到生命以及价值，甚至梦想会当实现。咱看这段的家谱，伊真重要，嘛要讲到旧约中间的记载，旧约中间会去提到，当一个伟大的人出来时阵，会看伊的血统。所以咱看到伫个古约所讲的，点伫耶稣基督的身上要实践。所以那安尼，这个家谱就予咱会当真大的学习，因为咱看这个家谱的第二个阶段，对大卫一直到受掠的中间，差不多真多
拢

是王，以色列犹太国的王。还有唔过，咱看到其他的阶段中间，这个家谱出现不止啊多，予咱学习警醒的任务。第一，找出来几落位的俘虏。这在犹太人的家谱中间是未发生的代志，因为俘虏踮伫犹太人的团体民族中间，并无合法的权力。咱虽然捌看到旧约有几个俘虏优秀，也毋过因并无法度伫家谱的中间。来立名，俘虏方看清，俘虏不过是一件的叮当的家具物件，所以干那这项就予咱会当看到属灵血统的传承，即包括俘虏伫这中间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嘛是耶稣基督来，伊用家己的身体打破犹太人甲外邦人、男性甲妇女、自由的人甲奴隶中间迄个墙，这是真正属灵的意义。当心来祈祷，万观灵的主，亲爱的爸，我感谢你，何况。看到耶稣基督来到阮中间，真要紧。这个人生，予阮得到改变，予妇女会当发现，阮嘛是上帝子儿、查某仔。愿主这款的听，继续帮助阮，开阔阮的眼光，互相三听。互相尊重，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27篇的1到3节，还有13到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耐心等候，耐心等候。

何人与妻子柔雅惶恐不安地等待超音波检查的结果，柔雅罹患肝衰竭已经超过9个月了，急需肝脏移植，何人可以捐出部分的肝脏给柔雅，但有一个先决条件，柔雅的心脏必须足够强壮。上一次的超音波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心脏状况略有改善，这次检查结果会更好吗？让他们失望的是结果显示情况更糟。何人分享说，我安慰了伤心流泪的妻子之后，我自己也哭了。但是正如灵修作家卢云所说，等待并非浪费时间，因为在我们等待时，上帝正孕育一些美好的事，即使从表面上看不出来。何人像大卫王一样信靠上帝？大卫写道，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亮光、拯救与保障，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在黑暗中他赐下盼望，在经历试炼时他会安慰我们，在他的帐幕里

里，它能使我们平静安稳。在上帝似乎延迟回应我们的祷告时，我们仍可完全信靠他永恒不变的特质，让我们将痛彻心扉的事交给他，并谨记当壮胆坚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华，他与我们同在，他所做的事要我们得益处。您正等候上帝做些什么呢？在您等候的时候，您能依靠他的哪些特质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天父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坚定、刚强、专心等候我们的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27篇的1-3节，还有13-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耐心等候。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们的圣经就共读到这里。

诗篇27篇是大卫所写的诗，在这篇诗里我们看见大卫有一个非常不平凡的经历，那是一个困境，是一个叫人气馁的困境。在困境中因着他的信心发生了果效，所以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可见他那个时候的处境是黑暗的，他需要亮光，他也需要拯救，他需要保障，因为有人想要使他害怕。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的前半段，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们都知道神找我们人的时候，他用的方法就是以他的光来照亮我们的黑暗，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在黑暗里。问题是假如我们没有感觉到自己的黑暗，不感觉需要主耶稣的光，那么就绝对不能够得到他的拯救了。神在黑暗中找到我们，却不留我们在黑暗中。圣经并不是说神赐光给我们，乃是说神他就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的拯救。光的本体与能看见光的本能是两样不同的事。我再说一遍，光的本体和我们能看见光的本能是两种不同的事。瞎眼的人能够知道许多关于光的事实，但是他自己却不能够享受光。照样知道神就是光，那是一件事，能够自己做见证说耶和华是我的光。

却没有恨恶我们，他将我们带到他自己的爱中，把那个罪，就是把咒诅挪去。神是我们可爱的日头，能够光照我们的脚步，照亮我们的心窍念头，使我们里面得以光明。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的22节、23节，主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所以我们的主是公义的日头，他的亮光要永久的照耀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看大卫接着就说，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现在大卫有了光的保护，这个光不但有杀害罪恶权势的能力，我们也知道光亮的地方也能够叫盗贼逃跑，可见光有保卫生命的效力。另外，如果有人在山林中安营，他就必须要整夜有一个人守住火，因为火焰的辉煌可以在黑暗之中保守那些睡觉的同伴安全无虑。因此照样我们基督徒有主的光照耀着我们，黑暗的权势仇敌就不敢来靠近我们。所以基督徒我们应当要谨慎，就是随时都要行在主的光中，在这个光中啊，必得保全。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圣经说，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我们看呢，恶人恨恶我们，这是个好现象啊，那表示我们没有与他们同伙。善人若是恨我们，那我们就可怜了。在彼得前书3章14节，使徒彼得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您看主耶稣也如此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恶人逼迫基督徒，不知道他们如此行乃是与神为仇。请问谁能够抵挡得过神呢？基督徒可以放心地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要感谢主。因此当恶人要害我们的时候，他的结局是因为抵挡神而害了自己。接着我们来看经文3节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写诗的人大卫怎能有这样的勇敢呢？是不是因为他看见了护卫他的天兵呢？我们知道先知以利沙他曾经被亚兰的军队围困，那个时候他的仆人呢非常的惊慌，这个时候以利沙就祷告求神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结果耶和华听了以利沙的祷告，开了少年人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可见信心的眼睛若是随时仰望神，就不必怕人所能做的。就是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我们看主要受难了，就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主还能够将他的平安他的喜乐赐给门徒。他虽然遇到刀兵还是心中安稳，就像历世历代的圣徒为主殉道的那些个殉道者也是这样。在希伯来书11章33到34节，圣经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感谢主，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可是我们的心不害怕，因为虽然我们看不见，但神的军兵神的火车火马总是在我们的四围保护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刚强

强壮胆，就像在第十三节写诗的大卫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因此我们信徒的勇气也是完全在乎我们的信心，假如失去了信心，自然我们就会丧胆。真信心呢，在今天这个世界是很有效力的，多有信心就必在今世多为神。有首诗歌不是说信心能够摇动神的手吗？这个意思不是说神要听我们的，而是说我们的信心就像我们的祷告一样，神会垂听，神必定会按照他的公义来恩待我们。所以我们有了信心的人就不用害怕，不要丧胆，因为我们一定会成就大事，这些都是按照神的心意要成就的事。接着十四节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在这节经文里大卫强调我们在等候的是谁，等候君王我们会蒙羞，因为君王的座位随时会倒，等候财主也必定会蒙羞，因为财主会破产，等候聪明的人也会蒙羞，因为人会死，但是坚固等候神的人必不羞愧。虽然现在有时候人会耻笑基督徒啊，就像当年人们耻笑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说，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今天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无罪的羔羊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为了代替我们赎罪，他才不愿意跳下来。他难道不能跳吗？当然可以，只是他为了救我们他不跳下来。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等候耶和华的要用坚固的信心，就像约瑟，也像许多的诗人在诗篇里面所发表的，还有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等候神。在以赛亚书25章的第9节，圣经说，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我们看在这节经文里面，诗人大卫强调我们要等候神，不是现在等候，是一直以来，素来就是等候神。因为大卫知道神的应许不会改变，他与我们所立的约他也不会改变，所以他说我们应该等，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世间还有谁能够有能力大过创造我们的神呢？所以大卫说，我不等人，不等环境，我只等我的神。弟兄姐妹，关于我们人的天性，我们是没有什么耐心的。我们的战场我们喜欢速战速决，我们的问题希望能够立刻得到答复，或者是立刻解决，我们很少有耐心等候什么。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旧约新约都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要等候，而且我们要忍耐等候。圣徒的等候之所以能够持续，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也有一个可信任的对象。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人的耐心确实是有限的，因为人的眼光有限。人的等候呢，大多数建立在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结果迟迟没有出现，人便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等错了，我是不是被忘记了，我的努力是不是白费了。人的耐心呢，我们会被时间慢慢的消耗。所以人的耐心不是败给了时间，而是败给了看不见的希望。但是圣经里的等候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信靠。在中文里，等候这两个字很容易让人想到是坐着不动，但是圣经给的不是消极等待，是积极信靠哦。意思也是说要带着信心继续仰望。我们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工作，但是我们相信神一直在工作，所以等候不

是停止，等候是在没有答案之前仍然愿意顺服。其实神是有能力立刻成就的，但为什么他让人等呢？神让亚伯拉罕等了25年，约瑟等了13年，摩西等了40年。相信原因可能是神不只是要完成他的工作，他更要完成他的工人。事情一天就可以完成，但是人的生命是需要时间雕塑的。可见等候最大的改变不是环境，而是我们自己。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给我们一个稳固的根基，就是你的应许，你所说的话。根据今天的经文，你教导我们等候不是浪费生命的空白，而是我们信心最深刻的操练。感谢，因为你的带领在我们的前面永远不会走错一步。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最大的神迹往往不是立刻成就我们的愿望，而是我们在等候中被神塑造了人的生命。我们也知道在神的爱中，神预备了圣灵来祝福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刘维珍。今天是八月三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水汽会逐渐增多，各地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在今天的云量比较多，不过天气还是高温炎热，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有局部地区会来到36度左右。外出请留意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另外，在目前白海豚强烈台风距离台湾还远，短时间之内对于台湾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后续将会先以西北西方向朝向琉球群岛一带接近，并且预计是在下周末会进入到东海。而到了周四之后，太平洋高压的强弱变化将会影响到台风的最终路径，因此还有待后续观察。继续来关心今天三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数值倒赖，卢秀燕表示2026全面倒戈。中国时报，台糖五月份早就知情，卢秀燕批评迟案。自由时报，关切中国海警出没台湾海域，美国国务院批评北京是高度破坏稳定。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民众党昨天在台中举办七周年党庆，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出席力挺，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以及现任党主席黄国昌也都出席，弥漫着浓浓的蓝白河以及倒赖的氛围。卢秀燕是率先上台致辞时直言，民众党是年轻有理想的政党，祝福七周年生日快乐，并且指出台中市是作为全国第一个蓝白合作示范区。同时针对当前政局，卢秀燕表示，蓝白两党都是为了国家与人民在努力奋斗，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唯有蓝白坚定前行，才能够为国家与人民奋斗。卢秀燕也把矛头指向近期延烧的致癌油事件，

因这不但可以看出民进党的执政荒腔走板，而且胡作非为。国会要倒阁不容易，因为有宪政上的限制，但是今年的年底有大选，因此呼吁所有民众要出来投票，行使对赖政府的不同意与不信任，为台湾带来真正的政局改变。他因此也喊出2026全民倒阁，2028全民倒赖，另外是一手大拇指比下，一指要倒赖，引起全场欢呼。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则在压轴登场致辞表示，台湾民众党已经不再是一人政党，而是来自于不同城市、不同专业、不同世代，愿意为台湾承担责任的一群人。过去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对他个人、他的家人，或者是台湾民众党，都是非常大的折磨，并且以激进破音的声量怒吼，赖清德我们绝对不投降。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则表示，在野阵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国会扮演好监督角色，并且要求赖政府要负起应负的责任。中国时报头条新闻，根据台中地方法院在本月1日的裁定书揭露，中联油脂是早在5月份就接获来自台糖的通知，得知使用有苯偏比的检验超标，但中联厂长陈明荣却是一路隐瞒到6月30日才通报食药署。对此，有国民党立委在昨天指出，台糖在验出异常之后，为什么只有通知中联而没有通报中央以及地方主管机关？台中市市长卢秀燕则表示，这不只是盖牌，还是吃案。另外，高雄市政府在7月9日曾经公告，包含福茂、福寿以及泰山等业者18项风险油品采取预防性下架以及停用措施，10日是在宣布下架风险品项是扩大为24项，当时台糖有9项产品也涉及到使用中联油脂原料油的相关情况。虽然中联是已经验出苯偏比超标的性质不同，但是仍然还是纳入到预防性下架的范围，但不料台中地院在一日是改为裁定陈明荣收押禁见的说明之中，也揭露台糖是在5月已经把致癌物超标一事告知中联。早在5月，陈明荣也就知道食用油验出了苯偏比的超标，却还是持续隐瞒，等到吹哨者陆续对外揭露，事情无法压下，最后才在6月30日通报主管机关，整整延迟了有一个月之久。经济部方面则表示，台糖在今年的相关油品和原料总共32件的检验是全部合格，5月份在台中中联油脂厂所验出的超标粗油原料，台糖在取货之前就拒收，因此问题原料并没有进入到供应链。而依照目前食安法规定，这并不是通报的标的，与南桥事件完全不同。同时，食安法中是规定产品与原料属于不同概念，台糖因此并非是通报义务人。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则是回应，在先前并没有得知相关资讯，是直到7月1日接获来自于卫福部食药署的通知，才向台糖了解进一步的状况。自由时报头条新闻，针对中国海警在上周宣称在台湾以东海域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美国国务院在一日表示持续关切，并且强调台湾和平管辖相关海域已经超过70年，中国的行径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因此也敦促北京要停止对台施压。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重申，美方反对透过任何形式的胁迫行为改变两岸现状。而中国海警局是在7月31日宣布，海警船编队在台湾以东海域执法巡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美国是持续关切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海域的行动，同时直指中国的行为是高度破坏稳定，同时也将损及中国自身所宣称追求和平解决各项议题的立场，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施压，转而与台湾民选当局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是在福斯新闻频道一日晚间所播出的专访中，也针对台海局势和美中战略竞争发表看法。针对中国是否正在等待时机来接管台湾的提问，卢比欧回应，
美方立场是不支持现状有任何改变。

在与中国官员的会面中表明此一立场，而中国追求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且希望以牺牲美国为代价来达成目标。但是美国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中如果发生任何经济或军事上的冲突，对于两个国家乃至于全世界都将会是灾难性的，因此必须要妥善处理。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中华棒球协会昨天进行第14届的理事长选举，中信娱乐公司副总经理周玲文是确定当选，成为棒协的第一位女性领导者，并且是接下了原任理事长辜仲亮的重任。而最近动作积极的经济部前部长，同时是科技企业家的郭智辉，则是获选理事，但无缘在投票当中更上一层楼。他表示自己坦然接受事实。周玲文则是受到了辜仲亮提拔，在选前几天才曝光，而昨天是在三位有意角逐理事长的人选中最后胜出。上任之后马上将面临到的就包含有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以及名古屋亚运这两大考验。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国防部在七月中旬举行了联合防御操演，其中引人瞩目的是罕见的实施从第二作战区，也就是花东防卫指挥部，抽调地面部队驰援兰屿还有绿岛，而其中兰屿更是近数十年以来首次有部队登岛进行操演。而学者认为相关的模拟是因为共军如果夺下兰屿，会将兰屿作为火箭弹、无人机还有直升机的基地使用，因为兰屿是几乎已经在国军的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射程之外，在夺取兰屿和绿岛之后，也能够增加侦打一体型无人机在台湾东部陆地的制空时间与架次，因此也纳入到本次演训的实施范围之内。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中共近期诱使台湾青年参加统战夏令营的动作频繁，包含提供免费的落地招待，像是有食宿以及饭店。而根据消息，只限于台湾大学生所参加的2026中华文化研习营，八天七夜的行程只要新台币5900元。而根据有关规划，除了会到成都看大熊猫，同时也安排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所统筹的四川名人馆来举行开营仪式，随后前往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李庄抗战文化纪念馆参观，限定有学生证的台湾青年才能参与。我方官员在昨天对此痛批，前往中国的低价团都有统战或政治目的，也会带去红色景点洗脑玩弄认知，成为了统战的破口之一。联合报新闻，审计部在日前公布去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的审核报告，其中有关国防的部分，既得级的驱逐舰标准二型飞弹系统以及 MK46 鱼雷等多项装备面临到伤员消失的情况，而新造的玉山级登陆舰在服役不久之后却故障频传。海军则回应表示，上述的装备的妥善率目前都能够满足所需，但也有专家指出，海军舰队更新是赶不上老化的速度，确实造成海上兵力的青黄不接，运用上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为了因应南部科学园区高雄第三园区，也就是南子园区的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电力需求，并且强化高雄地区整体的供电稳定性，台电从去年开始是推动新建高雄到雄基三四，也就是高雄到高链的输电线路工程。台电也在昨天宣布，在前天已经正式竣工送电，其中南子园区目前的用电需求量大约在400万瓦，而在工程完工之后，供电的能力可以提升到超过1000万瓦，也大幅强化了园区的供电品质。

0: 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股历经冰火七月天，在7月31日创下史上最大单日的涨点之后，台指期的夜盘又下杀千点，也让投资人对于8月的行情是忐忑不安。法人认为台股和美股都处于震荡阶段，暴起暴落是难以避免，原因就是涨得太多太快，因此现阶段要 V 型反转也不容易，建议要严控资金水位，切勿追高杀低。分析师也指出，上周五大涨，但其实量能没能够跟上来，显示市场的情绪还是颇为担忧。虽然有些人是抄底成功，现赚一根涨停板，但也有另一派解读，这种情况是让人逃命的人道走廊。在这种情况下，要寄望台股 V 型反转有其难度，可以先观察半年线能否形成支撑，再行酝酿反弹的契机。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国人的体重超标，肥胖的情况也持续增加，恐怕都会增加三高、心血管疾病等有关风险，而国人也越来越多使用瘦瘦针来进行减重。不过依照个人的体质不同，在使用药物的时候也需要特别注意相关的使用方式。台大医院家庭医学部主治医师张浩翔表示，瘦瘦针可以降低体重、腰围还有心血管疾病等风险，但是在停药之后复胖是必然趋势，因此患者应该与医师充分讨论停药时机，同时随时注意副作用等情形。其中在开始用药之后，需要搭配记录进食量、量体重，来观察在进食与体重之间的变化，同时可以了解在何种进食量之下，体重是可以维持在什么程度，来作为未来停药的相关参考。自由时报生活新闻，要爬台湾的百岳高山，未来恐怕将要收费。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已经完成了国家公园法的修正草案，确定要成立独立基金，而民众申请国家公园的入园证则是会进行收费。而针对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区收费议题是讨论许久，监察院曾经在去年也针对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建议内政部要评估国家公园的入园收费、生态保育捐以及设施维护费的可行性。对此国家公园署则表示，目前只有完成草案的研拟，未来要收费多少钱、如何收费，而不同地区是否有差别费率都还没有进入到实质讨论，目前还在征求各方意见，预计在明年第一季报请行政院，再送交立法院进行审议，预估修法完成后最快会在明年上路。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 BWF 超级300系列台北羽球公开赛在昨天来到最后的决赛日，第一场的赛事女子单打的决赛，来自印度的17岁小将谢尔玛是以21比16击败了来自于越南的选手阮垂玲，也刷新了在过去是由宝岛退役名将戴资颖在2012年是以18岁的年龄夺得冠军的赛史上最年轻冠军纪录，这也是夏尔玛生涯当中第一座超级300系列冠军。另外在男子单打方面，日本21岁的选手冲本优大是一路闯关，四强的比赛经过了三局大战是击败了宝岛一哥周天成，也带给他更多信心，在昨天的决赛是以21比19、21比12击败了来自于会外赛的黑马于太兵，也成为赛史上第一位的日本籍男单冠军。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的系列战前两场都败给味全龙，并且在昨天的比赛前是累积有9连败纪录，但是靠着罗哥7局无失分的好投，加上高宇

节的单场两支安打三分打点，是以7-0击败味全龙，同时终止了连败纪录。同一师在昨天的比赛则是靠着现年已经43岁的老将陈庸基，在八局下敲出了两分打点的安打，突破了僵局，最后是帮助队伍以2-0击败乐天桃园。另外在新庄球场的比赛则是由台钢雄鹰以10-3击败了对手富邦悍将。在昨天日本职棒的消息，西武狮队的台湾重炮林安可是延续火烫的手感，在昨天是担任先发第三棒指定打击的位置。林安可是不负众望，猛敲了两支安打，同时连续三场比赛都有出现安打，最后也帮助队伍以5-1击败了欧力士队。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将从9月15日开始实施新的出入境规定，其中明定大陆公民如果违反了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有关规定，可能会危害到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有关部门就可以决定不准让相关人士出境。新规定当中也强化对于出入境申请事由的查核。大陆学者表示，新规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是有极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根据新的规定，申请出境、入境、停留或居留的事由则是必须真实合法，移民管理机构、签证机关核实申请人身份还有申请事由的时候，可以询问相关情况，并且要求提供文件、资料或者是电子数据，如果提供虚假材料或陈述，可以拒发出境、入境的证件，或者不准相关人士出境或是入境。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严重暴力的犯罪低龄化是局势问题，而中国大陆的解决方法之一是在2021年就把追诉刑期的责任年龄是降到了12足岁，到了去年是已经追诉了24起的低龄未成年人的严重暴力犯罪，但却似乎还有漏网之鱼。因此大陆发布了8月份的全新规定，其中是重申了年龄不是免罪的金牌，但也强调刑事追诉仍然是属于极少数的例外情形。而降低年龄门槛的背后原因之一，就在于在2019年的10月20日的晚上7点多，在辽宁省大连市的沙河口区是发生了一起未满14周岁的蔡姓加害人故意杀害了10岁女童一案。依照当时大陆的刑法规定，没有达到法定年龄就依法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在当时就引起了社会的极大舆论。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共惯常透过台湾的人民团体还有在地协力组织来招揽台湾年轻人或者是学生前往中国参加统战交流团。根据监察院调查报告揭露，人民团体招揽学生前往中国参与活动，如果是涉及到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照陆委会还有内政部的说明，是应该由教育部进行裁罚，但教育部方面却表示尚无裁罚非本部主管之人民团体的潜力，因此足见三个部会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而对此陆委会则是回应，获得相关讯息后都会先搜集证据，确认有没有违反有关规定之余，并且送请全责主管机关来进行处理，或者会看实际情况会同有关机关进行跨部会研商。另外内政部则是说明，有关团体办理业务活动依据人民团体法第三条以及人民团体会务辅导办法第20条规定，应该是要受各事业的主管机关的指导监督，而如果有违反相关法令的时候，则是由该法令所规定的全责机关来进行负责。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西班牙在北非国家摩洛哥的飞地休达，连日来发生了大约有6万多名的非法移民闯关的事件，截至昨天为止是已经造成至少有72人死亡。西班牙当局表示，8月1日在西摩交界的海上设置有500公尺的浮动屏障，因此在当晚已经没有人闯关，而休达当地情势也已经大致恢复正常，
相关事件背景

仅来自于北非有多个国家的民众因为生计困难想要到欧洲讨生活，最近在社群媒体就谣传西班牙是罕见的开放边界之下，也让大批非法移民铤而走险越境涌入到休达，而休达地区是欧盟和非洲国家之间极少数的几个陆地的边界之一。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日本政府有官员透露，日本与美国已经采取联合行动要干预汇市，来阻止日元下跌到40年以来的历史低点，这也是美日两国从2011年以来暌违15年首次联手干预日元汇率。消息人士向路透表示，日本财务大臣片山在今天可能就会宣布，强调日美两国共同遏制双方认为日元过度贬值局面的决心。在美国方面，也传出美国财政部在上周五已经通知了多家银行，美方可能会介入到日元市场，并且要求银行是要做好未来采取行动的准备。自由时报国际新闻，印尼的搜救单位指出，有一艘搭载着271人的印尼渡轮昨天在航行途中在爪哇岛东北部的马杜拉岛外海起火，并且目前已知造成有5人死亡还有41人失踪。这一艘从印尼第二大城东爪哇省泗水市要前往南苏拉威西省的首府锡江的渡轮是在昨天上午在航行途中起火，目前还不清楚起火原因，而搜救行动还在持续之中。自由时报新闻，东北亚的极端热浪是再次刷新历史天花板，这是在韩国的庆尚南道凉山市昨天在中午过后是测得摄氏 42.5 度的极端高温，一举打破了韩国从1904年就建立了现代气象观测的122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甚至是写下连续5天都有冲破40度的记录。韩国政府也对此紧急将灾难的应变层级升到了第二阶段。韩国气象厅警告，由于热穹顶的滞留并且热量还在持续累积，因此在未来几天的高温还是有可能继续向上挑战新高。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迈入20周年，在昨天也特别举办115年新北三鹰观光节庆开幕活动暨客家游具开工典礼，市长侯友宜也同步宣布，全国首创以大型客家擂茶文化作为意向打造的共融游具正式开工，并且同步启动为期一个月的三鹰观光系列活动，导入了人气插画角色喵喵与蓝狗来作为活动视觉以及故事意向，可以透过角色带领大众进入到三鹰地区。活动期间是从8月1日到31日，内容还包含有文化巴士、全台最大公车站牌包装、探索解谜、店家联名拍照打卡、市集展演还有亲子活动，欢迎大众参与。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将在8月13日下午2点30分到3点举行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捷也对此提醒，猫空缆车在当天下午2点开始暂停载客，儿童新乐园还有台北小巨蛋也在演习期间将全面的暂停服务，三大场馆附近的停车场则是将实施只进不出的交通管制，演习期间的行动数据网络也会限流降速。台北捷运也提醒，如果演习开始的时候还是有旅客停留在车站之内，将会由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引导到指定的避难地点。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截至去年底总计是有4414处的7层以上的公寓大楼，其中有732处还没有成立管理组织。根据桃园市审计处的查核发现，市府建筑管理处委外办理辅导的履约执行成效不如预期，预计辅导没有报备成立管理组织的公寓大厦只有380处，只占列管数的 51.91%， 因此辅导量能还有待提升。而市府在今年的5月推出了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
凡是屋龄在

在30年以上4到6层并且是没有成立管理组织的老旧公寓，在完成管理组织的报备之后，可以申请最高20000元的管理组织成立行政费补助，另外还有共同部分修缮补助，最高补助实际支出的 50%， 而每栋最高限额是80000元，并且也提供一站式的辅导服务，协助社区可以从成立管理制度到申请补助的阶段。联合报北区新闻，根据统计，台北市的客运司机报警案件的数量在3年之间就成长将近有10倍，从原先2023年只有5件，到去年已经倍增到47件，而报案的相关样态多半是属于乘客姿势、攻击驾驶，另外通报救护也呈现了上涨趋势，但是在现场可以处理的方式多半都只有停车、打电话或者请乘客报警。对此，北市交通局表示，在年底之前就会将公车的车机联动到119通报系统，同时司机应该要关注行车安全，专心驾驶，而警察局的通报应该就要越简单越好。对此，市府也表示正在研拟紧急通报机制，还有简化与警方联系的流程。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一起在空中共享，一起在空中学习。大家看到最近这个股市这个涨得一塌糊涂，对，已经到40000多点了。这个我是30-40年前1990年的时候，当股市涨到从600点开始涨到12000点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现场，我曾经在股市服务过。但是这个后来我离开了这个证券业，